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失去和病痛，你会怎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也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5月5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乔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统计局寻日起正式展开2026年全国人口普查，今次新增多项问题，包括性取向、健康状况和无家可归情况等。加拿大统计局助理

首席统计师 Jeff Bobby 表示，人口普查用途广泛，当局希望尽量接近100%回应率，以确保数据准确有效。人口普查每五年进行一次，搜集全国人口、社会和经济资料，涵盖独立屋和公寓住宅等所有住宅单位，同时会统计露宿者数据。当局表示，每四户家庭中会有一户收到长问卷，其余则填写短问卷。短问卷包括约20条基本问题，例如年龄、性别、出生性别和语言等，亦需列出同住家庭成员。长问卷则包含约70条问题，涉及教育、就业和工作类型等资料。市民本星期起陆续收到政府寄出的普查通知信，内附登入编码和填写方法，民众可以选择网上填写、邮寄回复或电话作答，亦可以要求统计局人员上门协助。统计局表示，人口普查属法定要求，市民需要在5月12号前完成，如未有填写，可能收到最多两次提醒信、电话跟进，甚至有职员上门，而拒绝参与者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当局指出，相关数据将用于各级政府规划公共服务，包括联邦拨款、交通路线、长者保障金和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等。至于私隐问题，统计局表示已采取包括数据加密等措施，以保障资料保密。2026年人口普查结果预计将在2027年初开始陆续公布。卡加利市会将讨论是否撤销在2021年通过的气候紧急状态声明。有市议员认为相关政策过于象征性，并涉及大量长期开支。有关声明在2021年由时任市长 Judy Gondek 和当届市议会通过，目标是推动卡加利在2050年前达至净零排放。不过第十区市议员 Andrew Chabot 近日提出动议，要求撤销有关声明。他表示，相关政策被批评只是象征性措施，但他令市府承担大量长期支出和行政调整。动议同时要求市府审核所有与气候相关的开支，以评估是否存在节省成本空间，以及相关资金是否符合市府优先事项。根据动议内容，卡加利市府气候和环境部门在去年的营运预算约为2600万元，资本开支约2270万元。而其他市府部门今年与气候相关的总支出预计超过2亿1400万元。另一项由第十四区市议员 Landon Johnston 提出的动议，则要求市府删除所有官方文件、网站和通讯中有关气候紧急状态的字眼。市议会辖下委员会今早已经通过支持两项动议，但未有进行辩论。相关议题之后仍需提交市议会全体会议作进一步讨论和最终表决。卡加利警方正调查今朝在西南区发生的一宗怀疑持刀伤人案，一名男子重伤送院，一名女子被拘留。事件发生在上午的9:50，在西南 Glacier Drive 100号街区。警方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刀伤，其后被送往医院，情况严重。警方表示，目前仍未确定伤者与被捕女子之间的关系。现场门外留有血迹，并散落枕头、毛毡及电线等个人物品。居于对面的居民 Eva Panajot 表示，他目击整个过程，他称听到两人激烈争吵。他又表示，事发时有的士停泊屋外，一名女子正将大量个人物品搬上车，包括床垫和行李等。警方指出，案件仍在调查中，法证人员和探员正检查现场，并向目击者和疑犯录取口供，以了解案件动机和事发经过。目击居民表示，涉事人士似乎刚搬到该区没多久，形容社区一向平静，对事件感到震惊。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或匿名联络灭罪热线。随住卡加利进入施工旺季，市政府推出更新版 Plan Your Trip 交通资讯平台，协助市民出门前掌握最新路况和交通影响。市府表示，新版平台整合交通、公共交通和报道资讯，让市民更容易查阅封路、事故、改道和即时交通情况，方便提前规划行程。市府交通服务经理 Anthony L. Irish 表示，施工季节期间路况变化频繁，新平台可帮助市民更有效安排行程。更新内容包括即时交通地图。

0: 好，封路同事故资讯、动态标志信息以及未来活动同施工造成的延误预告，同时支援驾驶、乘车、步行及单车出行资讯。市府指出，资讯亦可透过手机同导航平台如 Waze 查看，方便市民随时调整路线。根据 TomTom 2025年交通指数，卡格里交通挤塞程度在加拿大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九，大于多伦多及温哥华。市府表示，随着城市持续发展和基建工程增加，提前掌握交通资讯将变得更重要。卡格里交通管理中心全年24小时监察交通，并会即时调整交通灯号和发布最新资讯。市府表示，2024年共新增528个交通灯时间设定方案，并作出超过5000次即时调整。市府呼吁市民出门前先查阅路况，预留更多交通时间，并考虑使用替代路线或避开繁忙时段，以减少延误。亚省卫生服务局 AHS 表示，一种较低创伤性的脊椎内窥镜手术正大幅缩短病人康复时间。卡格里山脚医院自去年一月开始提供有关手术。亚省卫生服务局表示，至今已经有近100名患者由椎间盘突出等脊椎问题的病人接受治疗。负责计划的神经脊椎外科医生 Michael Young 表示，医生只需透过如圆笔般粗幼的小切口插入导管，再利用手术工具和摄影镜头为病人减压脊椎神经和舒缓痛楚。他指出，由于创口极少，病人通常可以在手术后两至三小时内起身步行，并可于同日出院，同时可减少失血和术后疼痛。因表示，相比之下，传统脊椎融合手术需要较大切口，并涉及更多肌肉和骨络组织，病人一般需要留院三至四日，之后更需要几个月时间再加休养。亚省卫生服务局认为，新技术除了可以令病人更快恢复日常生活外，亦有助减轻医院床位压力。72岁来自红绿市的病人 Dale 病人表示，自己多年受背痛和腿痛困扰，甚至需要依赖止痛药。接受微创脊椎手术后，他在几小时内便可以出院，翌日更已能长距离步行。他形容手术效果令人难以置信，六星期后已重新返回健身室，亦再次打高尔夫球。不过Young指出，目前用于部分脊椎融合手术的植入装置尚未获加拿大卫生部正式批准，因此每宗个案仍需个别申请特别许可。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中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华埠议会卑诗省秘书周永华今日接受本台专访，他指卑诗省长尹大卫计划下个月尾至七月初会率团访华，是尹大卫自2022年上任省长以来第一次，亦都是时隔八年再有卑诗省长访问中国。由廖日康同他谈过。
5: 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及华裔议会秘书周永华今日接受本台专访时透露，卑诗省长尹大卫计划下个月底至到七月初率团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上海同埋广州三地。
6: 呢次我哋卑诗省长访华咧，都系准备喺六月底七月初嘅时候会访问北京、上海同埋广州呢三个城市。
5: 今次是尹大卫借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第一次访华，亦都是卑诗省省长由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周永华指出，今次由尹大卫率领的访华之旅将会涵盖六个的重点领域，包括是能源、天然气、农产品、林木、旅游和文化交流。省长将会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企业会面，听取意见，加强沟通，推动双方的合作和官方往来。周永华补充，省长对中国的电动车发展特别有兴趣，

0: 有意了解相关的建设和技术，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 LNG Canada 亦都将会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该项目被联邦政府视为 BC 省的重要发展方向。
1: 我们现在就准备做第二期这个天然气的计划，联邦政府亦都认为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那很可能在这一方面他们都会再谈下究竟我们这个 LNG Canada 第二期工程。
0: 另外，访问团将会进一步跟进早前由省府、联邦政府和中方签署的林木产品合作备忘录，巩固双方在林木业的长期伙伴关系。在传统的经贸之外，代表团亦都计划推广卑诗省的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中国旅客到本省旅游。文化交流方面亦都是此行的焦点，包括是推动卑诗华裔博物馆和广东省的相关机构往来，就着华侨之乡的历史和文化进行交流。周永华形容，在总理卡尼早前访华之后，今次由卑诗省长率团出访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进一步深化双边的关系，为本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2: 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表示，一名现任卑诗省内阁厅长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正接受调查。省长尹大卫回应相关指控时就强调，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有关于任何在现时内阁党团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由黄良英报道。
3: 温哥华前市长金乃迪昨日在电台 CKNW 的一个节目上表示，一名现任 BC 省内阁厅长因为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正在接受调查。金乃迪目前在西门菲沙大学 SFU 公共政策学院担任副教授。他昨日在电台节目上表示，他早前接受了联邦政府律师大约四个钟头的访谈，得悉他们正在调查 BC 省一位内阁厅长和中国政府合作一事。金乃迪表示，在和联邦政府律师会谈之后，他确认了该名厅长的身份，并立即通知 BC 新民主党高层官员，又说省长尹大卫和很多内阁成员都对该项调查知情。不过金乃迪未有透露他所指的厅长是哪个，又说谈论调查一事本身就存在风险，因为他本人签署了保密协议，他没有透露是和哪一方签署了相关协议。金乃迪在节目里面又表示，皇家骑警仍然进行调查，目前没有任何进展。他强调，中国干预加拿大政治已经成为公民层面以及省级政府层面的严重问题。金乃迪的访谈内容在今日的省议会质询环节就成为朝野攻防焦点之一。卑诗保守党临时党领 Trevor Hofford 在质询环节上就向省长尹大卫问及金乃迪的指控，包括他本人是几时得悉相关调查。尹大卫就一再强调，他从未收到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者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党团成员或者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他又强调，由于内阁成员掌握敏感信息，如果对任何成员有疑虑，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将涉事成员移出内阁。
4: I have never once been briefed by either the RCMP or CSIS about concerns related to any government caucus member or cabinet member, period. If I had been, memb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aware, should know, that I would not hesitate to act.And at a minimum, if there was concern about a cabinet member, given th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cabinet has access to, I would remove that person from cabinet.
3: 另外，媒体 Global News 就引述消息人士话，中国领事馆官员曾经同温哥华市府文化剧院部门职员会面，要求取消神韵艺术团在四月份的演出。报道话，中方官员在会面入面要求停止这一项被北京视为反华宣传的文化活动。报道形容情况是至今所知最直接敢干预加拿大地方公务员的案例。温哥华市府发言人随后证实，剧院职员有意会同领事馆代表就资讯交流目的举行高层会议，但强调不涉及政策决定或者承诺，市政剧院不会审查或者限制合法的自由艺术表达。不过市府就拒绝回应有关中国官员就神韵演出向市府职员发表了什么言论。 金乃迪昨日在电台节目入面。

0: 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租赁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但当局就没有公布到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说相关地点是经过长时间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统计局公布有关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的数据，在学人数两年之间显著跌近三成。由周浩辉报道。
1: 本国公立大专院校国际留学生在学的人数两年间显著下跌接近三成，重回疫情初期的水平。统计局今日公布有关报告指出，2025年至2026的学年估计全国有304,000个留学生，比较2023至2024年的高峰减少 29%， 减幅达到124,000人。其中专上学院跌幅比较大，两年间国际学生人数减少超过四成，由206,000人急跌到去120,000人，而大学留学生数字就减到184,000人，两年减少38,000人。数据也显示，安省大专院校国际学生跌幅最显著，达到36%，两年减少92,000人，占全国减幅四分三。而安省留学生人数占整体的比例就由两年前的六成下降到去54%。
0: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新地址设置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相关新地址启用，并说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中心开放。由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哥华市中心坎勤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Thomas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址。新址的租期由今年的6月1号开始，但当局尚未公布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指出，该地点是经过长时间搜寻该区所有潜在的选址，并且进行评估之后确定，认为该址邻近圣保罗医院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三桥社区健康中心。同时圣保罗医院亦都不够空间，新址就可以帮助分流，更加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于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于观察注射和休息。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新址的启用，并只会在市议会提出紧急的动议暂停该中心以及其他同类型的用药中心开放。
3: I'm giving notice that I'll be bringing forward an urgent motion to council to explore every available tool available to us to pause or prevent the opening of this site or any site like it until a more comprehensive plan is in place。
2: 沈观健认为，温哥华沿岸卫生局未有给予市府和公众足够的时间作咨询，同时相关的用药中心在近几年来已经造成大量的社区问题。当局指过量用药预防服务是基于实证的治疗，可以降低死亡风险。而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喜士定东街114号的旧址，由2021年启用以来已经接待超过140,000的人次，并且处理了480宗的药物过量事件。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0: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由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暂停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以便观察能否与伊朗敲定并签署相关协议。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作出这项决定是基于斡船方、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要求，以及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另外，美国和伊朗代表在达成全面最终协议方面亦取得重大进展，不过美国会维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军今个星期一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不过有英国航运传媒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被困船只对美国的自由计划并不信任。船东的主要关注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干预。
0: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可能有一定程度的病毒入传人。由许敬轩报道。
5: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

0: 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但公众面对的风险仍然较低。汉坦病毒主要是由热刺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为接触受感染热刺动物的尿液、粪便或者唾液而感染。世卫官员说，被告知邮轮上没有老鼠，但邮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热刺动物，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邮轮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的重点是撤离船上两名患病的乘客，之后被邮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作考虑。
1: 跟住翻嚟嘅东港台消息会报道，中国湖南一间烟花厂爆炸导致24人死。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 是647-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湖南一间烟花厂在星期一发生爆炸，导致26人死、61人受伤。
4: 事发在星期一下午4:40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官员说事故已经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就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的指示，指出要找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的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博章说，主要负责人员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等部门，合计1500多人。他说下一步将会集中医疗资源，做好伤员处置，主动联络对接伤亡人员家属等。他强调当局会负责到底，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肃追责问责。
5: 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这次事故伤亡惨重，影响恶劣，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我们将真实问题深刻反思，在全市进一步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4: 当局又指，将会围绕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的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查处企业生产经营超标、违禁品等的问题，确保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整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香港渔护署指，在过去的中国五一黄金周，西贡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非法露营等。由罗宇光报道。
6: 一年五日，内地五一黄金周结束，渔护署在西贡东郊野公园、桥咀洲和大屿山水口的热门地点巡逻和宣传。期间在西贡东郊野公园，包括东坝和热门露营地点，共录得19宗执法个案，包括乱抛垃圾和非法露营等。署方在社交平台表示，黄金周期间，西贡东坝每日平均大约有2900人次到访。渔护署话会参考今次和以往长假期的经验，检讨长远管理策略，包括研究引入预约和收费制度。
7: 本港经济今年第一季强劲扩张，政府统计处公布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较去年同期实质上

0: 升5.9%，较上一季经修订的4%增长加快，并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主要受惠于货品进出口有强劲升幅，出口总额第一季同上年同期比较，录得23.8%的实质升幅，同期货品进口更实质上升29.9%，私人消费开支亦都见上升，同去年同期比较实质升5%。升幅较去年第四季的2.5%为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去年同期比较进一步上升17.7%。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数据反映本港经济有复苏迹象，或者会带来财富效应，支撑往后经济发展。
1: 个经济增长，如果我哋第一季有成5.9%嘅，咁如果系香港整体各行各业嘅收益都有所增加嘅话咧，咁会带动翻个消费，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所谓嘅财富效应。嗱，个财富效应会唔会好强劲咧？就未必嘅，咁但系咧就肯定系正面嘅。如果系再睇多一两季，嗰个数字都系好似第一季啊，虽然可能冇5.9%，但系都有一个较高少少嘅单位数，会系令到市民或者令到一啲嘅企业嘅投资者咧，佢哋咧对于香港整体嗰个嘅经营环境嘅前景咧，落高少少嘅话咧，就唔排除佢哋消费会多啲，同埋一啲嘅新增投资咧会系加大。
0: 政府发言人话：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嘅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以及跨境金融活动活跃。相对坚挺的营商和消费气氛，预期将会继续支持本地需求。不过中东持续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已经采取针对性措施，亦都会保持警觉，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香港迪士尼2025财政年度录得净利润5.36亿港元，首次实现零贷款，全年总入场人次为750万，宾客人均消费按年上升2%，创历史新高。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选委界的梁子颖关注入场人次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裁施宝添话，下年将会推出 Pixar 新园区，而 Marvel 园区亦都有扩建，相关筹备工作正如火如荼，相信可以增加容量和整体的入园人次。
3: 其实最高的入场人数呢都可以是去到1000万，纪录就是750万，那个承载力75%。未来迪士尼乐园究竟它的发展怎样可以真的做到那个入场人数真的去到那个的数字呢？
4: Next year we have our Pixar experience that will be opening and the Marvel expansion that we also discussed, both projects are underway. Those parks will, are expected to continue to enable us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our overall visitation.
2: 纺织及制衣界的陈祖恒就问到迪士尼长远的扩建发展计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会考虑探索下一阶段的扩建工作。
5: 可以无需担心，我们仍然都会有新的设施和大型的园区落成。下一阶段的扩建，首先呢，目前迪士尼的第一个园区，即是我们目前的园区呢，其实我们已经见到有土地呢是还可以做扩建的，业绩连续两年都是良好啦，我们会去考虑这一方面是不是呢，股东需要开始一些的探索，我们怎样去开始下一阶段的扩建。
2: 罗淑佩又说，对于迪士尼乐园业务和长远发展潜力充满信心，当局会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合作，持续提升乐园对旅客的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体坛快讯，
7: 5月5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就北美冰联今日是 lottery draft 的情况，有多支球队不能够进入季后赛，可以参加这个抽签。结果就是多伦多枫叶队获得第一号选手的资格，很有机会就是选择未来之星 Galvin McKenna。至于温哥华就排第三，圣何西鲨鱼就是列在第四位，卡加利火焰队就是第六的。今次对于温哥华来讲，亦都是1999年以来是再次能够以第三选秀资格获得新的球员加盟。至于火焰队最终就是排在第六位的。讲下 Gavin McKenna 呢，亦都呢就向 Sportsnet 表示，原本打算参加在瑞士举行的世界锦标赛 World Championship 的。

0: 但现在咧，佢将不会前往咧，就系、是、瑞士噶啦，亦都咧会系6月26号啊，先至咧会系等待啊喺呢个嘅选秀大会上边，相信咧就获得多伦多枫叶队咧就系、是、拣中，成为咧就系、是、新秀状元噶。北美冰联方面今晚咧继续系有季后赛咧就系上演，明尼苏达将会咧就系作客去到科罗拉多，咁暂时咧就系对手以1-0嘅场数领先噶。唯一一支剩余嘅加拿大球队满地可国民咧，将会响听日展开第二圈第一场赛事作客水牛城长剑。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去到坦帕湾迎战闪电噶，之前嘅一两场赛事都系输波吓，今晚同埋听日就会打另外两场波，去到8号开始佢哋会翻返去主场，先会迎战就系加州天使队。讲下网球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系安卓斯古复出啦，最近响罗马举行嘅意大利公开赛啊，亦以6-4、7-5直落两盘击败咗美国嘅对手科宁，晋级咧就第二圈噶。安卓斯古咧就用咗1小时46分钟打出5个 ace 波，亦都系将对手咧就系破发6次啊，把握住呢啲机会咧，结果咧就系赢啊，直落两局咧就系胜出噶。今次咧就安翠斯古啊，响 WTA 1000嘅红土赛事咧，将会迎战12号种子，嚟自瑞士嘅本西奇，咪将会喺稍后时间咧就系交锋噶。WNBA 方面今年多伦多嘅 Temple 节奏队咧将会加入噶，亦都系唯一一支加拿大球队。上一季有近150名加拿大球员啊，系效力紧美国大学一级嘅联赛。相信将来会有更加多嘅美国女子职业篮球员咧就系亮相 WNBA 噶。至于男子篮球方面啦，猛龙队嘅 Raptors 完成咗今届赛事啦，咁佢哋嘅教练对于未来嘅要求相信系会大大提高啦。今年常规赛攞到46胜，展现就系相当嘅竞争力噶。不过教练对于未来嘅挑战佢话系引颈以待噶，唔系希望为球队系创下更好嘅成绩。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5月5号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6公里嘅东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0度。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系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四系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7度。展望星期五系天晴，最高气温17度，最低6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系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嘅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系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系平时讲唔出口嘅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喺5月7号星期四同8号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边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嘅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龙凤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慧聪，今天请你时事评论员有一天李树培的。我们讲下亚省政府现在的进程，在这一届的政府里面提出不少的法案超过就是30份。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终点，2027年就是省选的。大市民的 legacy 究竟会是怎样呢？我们透过这些法案可能看到一些端倪。今天我们选择了第18号法案，这个法案叫做医疗辅助死亡，全名的英文 Safeguards for Last Resort Termination of Life Act Bill 18。咁我哋以前就统称叫安乐死。呢一个嘅法案里面呢，可能从法律嘅角度或者係政策嘅角度呢，我哋会有好多嘅讨论。不过同阿 Tim 呢倾偈，亦都可以从人民方面呢係同多角度呢就係了解呢个情况。阿 Tim 啊，即係笼统咁了解我哋需要有啲咩基本嘅认知去传译或者係解读呢一个嘅法案。
2: 我諗好需要指清楚，就话究竟呢个嘅省政府嘅理据喺边度啦。同埋佢讲过就话呢，要保护一啲精神健康有问题嘅人，

0: 同埋呢啲係一個嘅弱勢嘅社群。咁究竟佢本身亦都有冇一個嘅係界定乜嘢精神健康呢？咁樣亦都有冇一啲相關嘅團體，佢哋本身係有一個嘅徵詢，同埋有一個嘅會議上面呢係有唔同嘅意見咁。但係呢個過程方面嚟講呢，就似乎推咗個法案，跟住呢亦都好清楚就話我哋都需要審喺個立法會上面嘅審議，但係個民間方面嗰個嘅討論同埋一個嘅即係拋磚引玉式一啲咁嘅一啲嘅採納意見咧，我就見唔到嘅。咁我覺得就好似政府有政府做，民間嘅話咧，究竟冷同埋熱呢呢個方面都唔係好清楚。
1: 今集節目我哋提出呢並非話呢一個嘅法案係好或者唔好，贊成是否反對，但我覺得我哋有責任啦，作為媒體都希望從多角度呢就係分析一下，包括呢就係宗教嘅立國啦，華人嘅一啲忌諱啦，同埋呢即係技術上究竟呢我哋點睇呢一件事。轉頭繼續同阿 Tim 時時對對碰。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时事评论员咧，我哋请嚟阿 Tim 李树培。今日我哋讲下呢一个嘅题目，叫做医疗辅助死亡。咁其中一个嘅法案咧，对于亚省政府嚟讲咧，喺提出同埋喺整体嘅表达方面咧，我哋今日可以了解一下。咁同时咧，我哋都唔好忘记咧，联邦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嘅定案噶。咁喺每一年咧，亚省政府喺立法会辩论咧，都有不少嘅议案。今年咧就超过30个啦，咁啊，但系有不少嘅法案里边咧，个辩论其实都牵涉到咧一啲系争议性噶。呢一个嘅法案亦都不例外，系被标签成为第18号法案啦，英文叫做 Safeguards for Last Resort Termination of Life Act， 咁我哋英文咧就叫做 MAID M-A-I-D 啊，统称。以前我哋叫做安乐死，而家咧就现代嘅讲法叫医疗辅助死亡。亚省政府喺3月18号呢就提出第18号法案㗎。当中呢明显係收紧咗对于呢医疗辅助死亡嘅一啲嘅睇法。门槛方面亦都係收紧咗㗎。其中呢就进一步讲明呢大约12个月里面排除未成年人士，以及排除以精神疾病作为唯一原因嘅申请。呢一个呢就係将申请嘅范围限于呢自然死亡係合理预见，即係话 terminal illness 呢一个方面啦。咁当然啦，我哋唔係话即係医学嘅专家啦，我哋只是从咧就法案方面咧去了解多个问题噶。咁啊 ，Tim 啊，我哋喺不同嘅集数咧都有讲过，同埋睇下亚省政府咧喺过去一年咧，尤其是戴思敏佢喺执政嘅时候嘅取态啦。其实我哋首先从呢一方面去着手啦。联邦本身已经有一个嘅法案喺当中吓，咁啊亚省政府咧而家咧又将佢收紧咗，咁啊当中牵涉咧好多嘅唔同嘅嘅 puzzle 喺里边噶。咁啊，但系先睇下戴思敏嗰个嘅态度，即系同埋执政政府对于呢一个法案点解需要用即系收紧嗰个嘅态度啦。
0: 首先嚟讲就系呢个嘅，即系我叫做安乐死或者系医疗辅助死亡咧。咁基本上面就喺联邦政府有一个大嘅法案，系都有成十年前系推出嘅。咁但系了解一样嘅就话，因为医疗辅助死亡啊嘛，但系医疗本身个 provision 咧，好似教育一样。都是在那个的省那里執行的。咁所以亦都在省方面来讲可以自行成立一些法律，变咗在那个的大个框架之下仍然有一个的微调在度。咁联邦政府实行咗呢个的医疗辅助死亡，其实当其时来讲都受到一些的支持。但之后呢再开一个就话精神健康方面呢亦都可以纳入。咁呢度呢就有一个好大嘅争拗性。咁当初嚟讲医疗辅助死亡主要系对一啲嘅末期嘅人士本身嚟讲预计系冇可能再透过医疗手段呢可以康复嘅。而嗰个生命上面嚟讲呢大概得返系一年嘅时间到。亦都嗰个人嚟讲呢病者呢系受到个好

0: 好大嘅，即係嗰個嘅，即係個鐵磨喺度啊。咁所以佢就可以去申請，咁然後透過一個批准咧，就可以接受嗰個咁嘅，即係用藥物結束個生命。咁當其時嚟，我其實就喺呢個嘅我哋叫做安樂死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年，幾十年嘅時間。咁但係其實而家嚟講，一路喺歐洲，喺呢個嘅北美咧，一路廣泛都去接受。咁就其實唔等於其他嘅地方冇呢樣嘢嘅喎。咁因為咧就好似一啲嘅即係亞洲社會，中國大陸都係啦。咁我都見過一啲嘅人士咧，長者嚟講咧。就唔送去医院嘅，咁甚至因为佢个屋企人都有医疗人员喺度，咁其实就系真系喺个大堂度咧，慢慢慢慢等佢寿终正寝。但系当其时嗰啲国家就冇一啲嘅特定嘅法律，但系唔等于咧佢哋系冇一个坊间咧有佢哋执行佢哋嘅做法。咁所以我谂系一个就我哋仲唔能够用一个嘅即系净系个书面就话边度地方。先進啲邊度地方嚟講冇執行，要睇一個實作嘅運作。但我諗講翻個情況就話喺亞省咧，好有趣嘅地方就話有啲嘅法律咧，就我哋個聯合執政保守黨一啲情況出於一個嘅價值觀念啦。另一方面嘅話咧，亦都好似有啲嘢咧，特登同一個聯邦政府有少少對著幹啊咁樣。咁當然有可能因為嗰個價值觀念。聯邦目前嚟講係自由黨執政，一個中間路線有時會偏左嘅路線，而一個聯合保守黨嚟講，好明顯一個比較保守黨嘅政策。咁所以呢個有時候都會見到一啲嘅政策同埋介入咧，有個落差喺度。
1: 嗯，咁我哋呢一集咧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唔系单纯咁问支持定系反对咁简单咯，都希望从多角度咧，包括咗可能系法律啦、伦理、我哋信仰啦、华人方面啦，同埋本身病人啊，系咪真系好需要咧？呢一方面我哋从多角度去了解。不过Tim头先提咗一个咧，就系好重要嘅一环咧，就系响情绪健康、精神健康方面。呢一个就会比较广泛地需要了解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讲情绪健康咧，都系非常。大嘅一个 spectrum 嚟嘅，咁其实喺呢一个环境之下，点样令到呢一个嘅法案可能从呢一个角度睇会更加咧就是、惹起争议咧？
0: 其实喺呢个加拿大联邦政府喺之前咧，就实行对一啲嘅精神健康病患者都喺有意识情况之下都可以提出申请一个咁嘅即系结束生命。咁其实呢个就值得好就变咗好大嗰个嘅即係争议性。咁因为呢精神健康呢就本身基本上面嚟讲就唔系一个嘅绝对嘅科学嚟嘅。咁当然呢有一啲嘅好似 ADHD 啊到一啲嘅都可以透过磁力共振同埋睇嗰个脑细胞个活跃程度呢都有一个偏向。但实际上面嚟讲呢有一啲嘅精神科儿童精神科医生同我讲过。咁其实话佢话喺精神科即系科嚟嘅呢喺医学呢有啲人就睇佢唔起嘅。因为呢佢有成四成甚至五成呢就好主观由个精神科医生去判断。咁呢个判断呢就好多时候呢就透过一个智慧喺度。举个例子好多清楚特朗普两次执政。咁陪佢执政两次执政之前呢都有一啲精神科嘅医生又好心理学家话佢有精神健康嘅问题。不又有趣喎根据嗰个嘅疾病呢个手册方面嚟讲呢判断一个人有冇精神病呢就需要佢系临床上面 in person 见嗰啲嘅医疗人士做嗰个好清楚嘅面谈评估先至可以判断嘅。咁所以呢就美国嗰啲当其时喺第一次执政呢有70几位精神科医生同埋临床心理学家个个都有博士学位就写信公开讲就话佢唔适合做总统因为佢有精神健康嘅问题。但呢啲人呢又冇见过特朗普佢自己冇 interview 过佢嘅。咁所以呢就见到一个有趣地方就话精神健康的而且确系非常之争议性。问题在于就话我哋点样肯定嗰个精神病患者系有机会或者冇机会去康复而佢本身几时会康复我哋真系唔知道。
1: 咁我如果将 mental health 同埋 mental illness 系两样。

0: 嘢再分开，我哋睇翻 schizophrenia 嗰一样系真系需要临床同埋有评估嘅，咁我哋要分翻开呢一方面系咪添？
1: 系啊，嗱，就即系好似精神分裂症方面嚟讲咧，咁当然可以诊断，亦都有药物嘅治疗啦，呢个系。但系实际上面，如果大家喺30年前咧，亦都有一套电影，其实真事嚟嘅，有一个数学嘅教授，亦都系有一个嘅可以问鼎呢个嘅即系诺贝尔奖嘅。但系佢本身突然间廿几年咧有精神健康嘅问题，咁亦都系即系唔能够去即系教书做佢研究。过咗廿几年之后咧，又突然间唔知咩原因咧又好翻嘅。嗱，呢种情况之下咧，争拗点就话我哋点知道嗰个人佢本身嘅精神健康系唔可以康复到咧？咁有当然一个情况就话，如果老人痴呆咧。本身一路睇到嗰个嘅脑细胞个死亡，咁要实际上面嗰个嘅即系复原啦，机会就非常之微啦。除非有人做一个有神可以做一个嘅即系一个嘅即系 miracle 出嚟，咁但系咧就绝大部分嘅精神健康咧，都亦都有个争议性，就话我哋点知道对方系会唔会康复？咁其实喺今年年初咧。安省亦都有一个年青人，因为佢自细到大都有一个嘅即系疾病喺度嘅，咁亦都去佢个妈妈系好即系心痛，就话佢系之前嚟讲已经系接受咗一个嘅同意咗系会结束生命嘅，但系咧佢最后嗰几个月又似乎咧系较为好啲嘅，最终喺一个嘅旧年2025年嘅圣诞节嗰段时间收到嗰个通知，就话佢个仔。是结束了生命，咁佢对呢个咁嘅嘅做法咧，系非常之不满。
0: 嗯，咁喺呢一方面咧，其实喺亚省政府嘅睇法咧，亦都包括咗我哋头先点解要提到精神健康咧，因为有啲嘅定义啊，需要系了解翻啦，同埋政府亦都讲明喺个时间方面一个嘅步骤咧，都系有12个月吓，呢一个叫做可以去重新去了解，同埋咧就系去深思，让到咧就系双方会有一个叫冷静期嘅。咁去到第三节咧，我哋会继续讲呢一个嘅话题。咁啊，同时亦都睇下其实我哋加拿大嗰个价值观啦。可能喺宗教角度嚟讲啦，同华人角度方面又系点样啦？如果走翻去政治嘅角度嚟讲啊，亚省嘅联合保守党执政喺咁多个嘅法案里面啊，其实喺个公众咨询嘅角色系做得足唔足够咧？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值得探讨。转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今日讲下医疗辅助死亡，又或者我哋华人有阵时听过俗称咧安乐死呢个情况。省政府咧就定下第18号法案啦，咁当时亦都有2016年咧就联邦政府嘅一个框架，咪喺个 jurisdiction 或者系佢哋嘅行动方面咧会有第18号法案。当然咧，我哋笼统咁睇就话呢个联合保守党系收紧咗一啲嘅门槛嘅。我哋头先用咗一啲时间咪讲下个情绪健康或者系精神健康嘅定义啦，呢一个亦都喺个法案里面有提到，或者有几个方面咧，我哋都从呢个节目里面咧，可能喺一般主流媒体冇讲嘅。首先讲下咧，我哋加拿大点样嚟先啦。其实喺个西方社会民主引入去到北美洲，发现新大陆呢一个过程里边，基本上嗰个嘅宗教嘅背景，我哋可能加拿大都系即系倾向系以基督教立国呢一个论调为主，系咪？
1: 系啊，其实嚟讲时，哥伦布本身有一个观念就话，要将嗰个嘅基督嘅精神咧，系要带到俾一啲其他嘅地方啊，咁样。当然喺个过程里面咧，亦都有一个就话。是我哋有呢个原住民嗰个学校啦，到甚至对一啲嘅即係原住民嚟讲，喺南美又好北美都有一啲嘅杀戮呢，係喺梵蒂冈系有记录喺度㗎。咁所以

0: 呢个系一个亦都好多个伤痛，但系实际上面嚟讲，佢哋嘅立国嚟讲，亦都系即系以一个嘅当其时嘅基督教嘅精神，咁所以亦都好清楚就话咧，本身亦相信每个人嘅生命喺上天所赐嘅，所以如果上天所赐咧，人就冇一个权力能够随便自己结束生命或者结束人哋嘅生命，咁所以亦都系一个好长嘅时间方面嚟讲咧。喺一个立法同埋一个民间本身嗰啲发展咧，亦都以一个咁嘅观念咧，系贯彻落去。
1: 嗯，咁我哋喺个加拿大嘅社会咧，华人进入咧，又可能会有一啲嘅融入嘅过程里面啦。咁除咗如果以宗教为基础同埋一般嘅价值观之外，华人移民嚟到加拿大，我哋亦都有一啲传统嘅包袱同埋一啲嘅价值观。喺呢一个嘅冲突里面，讲到安乐死呢一个问题，咁相信华人又会有另外一啲嘅睇法，系咪？
0: 我首先华人方面嚟讲就好重视，即基本上面嗰、那个即系个家庭嘅关系啦，同埋始终就有一啲所谓嘅孝道喺度。咁所以咧就系一啲嘅长者，又或者啲嘅家人，如果系离世嘅话咧，都有一个嘅起码嘅不舍喺度。咁但系咧就系、是、呢个嘅，我大家相信，即系我哋呢一辈已经系一啲嘅，即系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一班人。咁到一啲而家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佢哋喺北美出成长出生嘅话咧，其实对嗰个嘅所谓安乐死嗰样嘢嘅睇法咧，都有一啲嘅唔同嘅理解喺度。咁但系我自己接触嚟讲咧，其实就话嗰个嘅接受程度系高咗嘅，但系问题在于系咪嗰个家庭里面容易有个嘅共识，同埋大家都有一个尊重翻嗰个病，即系。病患者本身最后个决定呢就未必啦。因为好理性大家去傾係呀唔好挨咁多啦。但另一方面嚟讲就觉得好似好唔舍得。甚至就话其实再有冇一啲嘅可以係有机会复原返甚至延长返嘅生命可以见到一啲嘅未出生嘅子嘅孙啊呢方面或者远顶嚟嘅家人。咁所以呢喺华人嘅社会呢其实个讨论方面呢就有私下嘅讨论，但实际上面系好公开化，互相之间有一个嘅理解同埋一个嘅了解，即系了解式嘅个辩论咧，就完全唔存在啦。
1: 嗯，咁呢一种嘅忌讳，其实如果你讲华人笼统啲咁讲，我哋都可以再仔细咁样分唔同嘅我哋叫做first language mother tongue 咁样啦。如果你话哦越南人或者去到东亚呢边日本人、韩国人，即系由亚洲裔嘅，都有唔少宗教背景。我哋就咁讲基督教、天主教好简单，但系会有道教、佛教，有唔同嘅教嘅思维喺里边，咁令到呢一个嘅事情咧可能会更加之复杂。咁我哋即系讲到。技术上啦，阿 Tim 啊，虽然我哋又唔系话法律专家啦，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会听到喺媒体有啲嘅报道，就系话喺呢个好不幸突如其来嘅意外咧，咁有人咧会系陷入一个昏迷状态，而最终咧叫定性成为植物人嘅。喂，呢一方面嚟讲，其实都有某程度好主观嘅睇法系，究竟系佢嘅痛楚啊，定系话真系会出现一个叫做客观嘅辩论去，即系或者系。倾谈去讲到咧，需唔需要咧？咁呢一个又系另外一个即系好富争议嘅地方嚟。
0: 其实如果系一啲嘅我哋叫植物人啦，即系佢本身基本上面就昏迷紧，但可以透过一个嘅一啲辅助嘅医疗咧，系要维持嘅生命嘅。咁呢个咧就喺据我所知喺加拿大咧，就冇人噶能够去取即系取决佢个生命。咁有啲情况就话。有一啲嘅系即系长期病患者同或者长者，咁到咗个阶段，亦都设立咗一个嘅医疗嘅指示，同埋一啲嘅即系呢个嘅 personal view 呢方面啊咁样，咁亦都有个清楚就话嗱，到时嚟讲，我嘅边个人有权系决定我继续治疗，又或者系停止嘅治疗，又喺呢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系好唔同啊咁样。咁喺呢几方面嚟讲咧，其实都即系医生方面咧，亦都会征询佢嘅家人个 list of kin 啊。咁所以就算点样咩，即系家庭个风暴都好啦，点样唔啱都好啦，始终政府医务人员咧一定揾翻你嘅直系亲属啊，你以前点样争产或者唔啱都好，究竟嗰个嘅预先个安排系点样？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在这个过程呢其实

0: 最好就话家庭成员关系点样都好，之前大家有个讨论，同埋亦都透过一啲嘅程序咧，系一个嘅长者又好，又或者系啲即系铁一日事，有啲清楚嘅医疗嘅指个人意愿书咧，呢个系变咗。避免咗日后一啲嘅问题咧，系复杂化嘅。
1: 咁啊，所以即系个忌讳亦都会有 personal directive 或者系直接系用一个 will 咁样嘅形式啦。呢一方面咧，都可能喺第二啲时间咧，我哋都要讨论一下。咁讲到讨论咧，我哋讲呢个法案咧，即系从政治嘅角度去讲啦。咁啊 ，Tim 其实即系除咗政治嘅论述之外咧，我哋一般嚟讲呢啲忌讳啦，包括咗安乐死啊，又或者系华人笼统咁样谈到死亡啊，同埋嗰个最后嘅一程嗰件嘅事啊时候咧，我哋都系咪需要更加广泛讨论？唔单止系政治方面嘅讨论，而系实在可能喺民间方面系多啲倾谈，令到大家对于呢件事咧就系保持一个客观，同埋我哋叫 informed citizen， 即系你知道更加多资料，能够最终可以自己做决定。
0: 其实就是过去一段时间执政的联合保守党呢都推好多不同的法例。咁呢啲咁嘅法例亦都系即系其实个争议性系好大嘅。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喺嗰个推行嘅过程咧，似乎多啲就喺个政治议程上面系去即系一个推广。但系一个民间方面嚟讲，例如话安乐死。到一啲其他嘅青少年有啲乜嘢可以作为一个决定方面嚟讲呢，其实我相信一啲嘅年青人15、16岁17、18岁一啲嘅大专生到呢个高中生同埋坊间人士绝对有一个空间可以去讨论，同埋有唔同嘅人士呢提出一啲意见。咁但我要多方面嚟讲，即係省政府喺呢方面嘅推广呢，就真係我觉得系好不足够。甚至将有好多嘢呢就摆喺一个政治嘅前缘。咁我觉得就变咗喺嗰个民间方面嚟讲，嗰个嘅作为一个议题影响咁多个民生同埋一个家庭生命方面嚟讲，呢方面有需要推广，就话大家知道拗緊乜嘢，究竟嘅议题真系啲咩事，同埋喺呢个嘅唔同嘅方向嘅话呢，对我哋嘅生命生活究竟影响几大呢？呢个值得我哋本身要去做嘅功夫嚟。
1: 喺讨论里面呢，我哋相信会发现唔同嘅声音啦，和而不同呢都系我哋民主嘅精神之一。咁如果好似政府咁样，我哋点样去监管呢？系咪乜嘢都系水过鸭背呢？呢一方面我哋都要值得留意。今日唔该晒Tim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人生面对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百科。
3: 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透露，美国对伊朗的战事至今已经耗资超过2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弹药，而战事在5月1号就踏入第60日。外界就提出，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战争权力法规限，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情况下只可以发动为期60日的战争，随后必须撤军或者寻求国会批准。战争权力法是美国一条重要法律，背景和越战有很大关系。当时美国总统长期在没有国会正式宣战的情况之下，将军队派到海外作战，特别是在越战期间最明显。例如杜鲁门在韩战中，他以联合国行动名义出兵，没有经国会正式宣战。约翰逊大规模升级越战兵力，主要依赖国会通过的授权决议，而不是正式宣战，以及尼克逊延续越战，甚至扩展到柬埔寨等地，同样没有正式宣战。正正因为这些情况，国会觉得总统权力过大，所以通过战争权力法去限制总统在军事行动上的权力，重新平衡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法例核心目的是确保美国总统在动用武力的时候要对国会负责。根据战争权力法规定，总统如果要派美军执行敌对行动，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国会，说明行动原因、法律依据和预计持续时间。另外，如果国会没有正式批准，军队最多可以维持60日行动，再加上30日的撤军期限，即是最多90日内一定要结束行动或者得到国会授权。虽然国会可以透过立法要求总统停止军事行动，不过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比较复杂，因为总统可以否决，而国会要三分二票才可以推翻。而实际运作上，战争权力法一直都有争议，很多总统包括尼克逊和之后的历任总统都认为这条法例限制了总统作为三军统帅的宪法权力，甚至说限制了总统保卫国家的能力。另外，国会内部对于60日期限的确切日期都有不同理解，有些人认为要从交战首日开始计算，有些就主张从白宫正式通知国会日期开始计算。不少议员更加说停火的日子不应该计入这60日。整体来讲，战争权力法反映了行政和立法之间互相制衡，不过在实际操作入面，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和总统权力扩张，这条法例的效果一直有限。实际上，法律从未被用来终止军事行动，法院亦都一直避免介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0: 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你睇下我今日啊，几雀跃啊！今日非常好玩，天气好之外，咁啊，今日我哋嘅星期咧都系做一个好特别嘅主题，就系讲卡拉 OK 啊！咁啊，其实咧，琴日我就已经喺我自己 IG 上边咧，咁啊，将大家已经真系。边个点先就边首播先啊！咁希望大家咧都准备好，或者你都有机会睇过 I G 嗰个嘅 story post 啊！今日嗰啲歌单已经喺晒嗰度噶啦，就好似等同于我哋喺卡拉 OK 点唱嘅时候，哇！我想唱呢首歌，一直就排住落去噶啦，逐个逐个排。咁歌词咧就靠大家自己去揾下啦，有兴趣都可以睇下呢一个歌单，或者可能好多首歌咧，你都会想一齐唱。但系大家都记住，今日我哋某程度咧呢个嘅呢个 van 仔真系好似卡拉 OK 咁样。一个卡咁样啊，一个 van run OK， 我哋带大家一齐去听下唔同人嘅唱歌。咁当然我哋听唔到听众，又听唔到我啦。我喺直播室里边都会唱下嘅。咁但系咧，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齐去睇住、听住。Actually 应该斋听住嘅，你睇唔到啊。不过可以睇下唔同人佢哋喺卡拉 OK 会中意唱咩歌。好啦，首先我哋要交支咪俾阿峰啊。如果讲咧，即系琴日点唱咧呢、這个卡拉 OK 主题里边咧，第一位点到入嚟嘅咧，就系阿峰啊！呢队嘅乐队佢嘅作品都系好，好有能量嘅，情歌亦都非常好听。但系佢点嘅，佢想唱嘅系早班火车。准备好歌词未？阿峰，你都准备好未？我哋交个台俾你同埋 Beyond。

嗱，雖然我知道啊，通常我哋喺卡拉 OK 咧，我哋真系就唔尊重首歌嘅，好多時候咧，唔該 cut 歌 cut 歌。但系呢个 karaoke 啊，我哋唔可以咁做噶。extra 都系呢个作品嘅一部分。系啦，唔知有几多少听众都可以啊，都有跟住呢首早班火车一齐唱啊。当然主唱我哋有风，有时候侧边嗰啲咧冇咪啊，咁啊自己唱啦。好，剛才第一首卡拉 OK 的點唱，我們有 Beyond 的早班火車，接著我們有要交支麥，要交支麥給 Alan

0: 系啊，多谢阿 Alan 嘅点唱，佢卡拉 OK 系会选择呢首嚟唱。有 Eason 嘅作品《十面埋伏》，Rachel 听到呢首都话：哇，正啊！好，之后我哋继续唱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3: 派台新势力，
4: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
5: 我们是
6: MIS，
4: 我们刚刚推出了新歌《被崇洋的人》。

次咧，我哋系攞《小王子》呢一个童话故事，咁里面咧系用咗驯养嘅呢一个主题啦。其实就系希望想同听众分享嗰件事，就系讲紧你哋有冇俾呢个世界嘅嘢驯养过，或者有冇试过去驯养过啲乜嘢？驯养呢一件事唔系净系讲紧情歌啊，或者友情啊，而系讲紧嗰个人或者嗰个地方，你付出咗几多时间，而令你觉得佢咁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听完呢只歌之后咧，可以感受到或者重新谂翻对自己最重要嘅嘢究竟系啲乜，自己花过最多时间嘅嘢系啲乜嘢。希望你记得自己驯养同被驯养过嘅系咩，自己嘅初心系啲乜嘢。

0: 新最快音乐推介
1: 开台新势力，
2: 我哋系
1: MIS
3: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4: 刚才两位听众又点了他们的歌曲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唱得开心。系想睇个 list， 我今次其实系冇喺个 WhatsApp 度整，我真系喺自己嗰、那个即系 IG 嘅 story 度 post。咁你想睇下今日会播咩歌？咁你又可以稳定佢嘅歌词，可以一边伴唱住。咁当然记住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当然你翻紧工嘅时候，我都唔介意你跟住一齐唱嘅。咁啊，可以带啲欢乐嘅音乐俾你嘅同事啊，或者老细都得啊。咁希望你嘅歌声美妙，令到佢哋咧非常悦耳啊，唔系叫你收声啊。咁啊，就算你话我可能惊得唔系太粤语，唔紧要，咪唱细声啲咯，都得嘅啫。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玩嘅话，都可以继续嘅。咁啊 ，send 一啲歌入嚟604961323。咁啊，都系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嘅。咁啊，先点啊，先播啊。咁啊，今日呢一个 list 其实就系琴日大家嗰、那个次序 send 入嚟嘅次序嚟嘅。咁啊，同埋如果有时候有啲听众佢可能系 send 多过一首嘅话。

咁我就可能都係攞第一手啦。咁所以其實你唔需要擔心，其實你俾太多我覺得我都應該播唔曬嘅，因為都有好多聽眾玩，暫時都。咁睇下有冇機會呢，好似唱卡拉 OK 嗰啲 K 房裏面，你十幾人輪住咪就真係要輪一 round 咁，你先至可以唱再唱第二首啊，除非你係 K 房裏面嘅咪霸。好啦，剛才就有 Beyond 嘅早班火車，同埋有 Eason 嘅十面埋伏。接住嚟呢，呢位聽眾係琴日話啊，其實天氣咁熱啊，應該幾適合唱呢首歌曲嘅。咁佢呢就其實佢俾咗四首我嘅，咁但係呢我覺得啱啱、其實天氣咁熱應該都唱下呢首歌，可唔可以幫大家消暑一下呢？接住我哋要交個咪，我相信啊，睇佢嗰個 WhatsApp 個名裏面係咪 Aman 啊，我哋有杜德偉嘅歌曲啊，拖掉拖掉。

剛才有阿 Man 的點唱啊，你都是點唱 K 的歌曲啊，有杜德偉的脫掉。好，繼續帶嚟要搞支咪俾下一位聽眾，有 YY。他的留言話呢首係嗰個嘅，叫叫叫咩啊？唔係叫名曲啊，我唔記得佢寫咩添，我轉頭大家講翻。

0: 听过嚟自有啱啱歪歪嘅首本名曲啊。直上归人，系直上归人啊，由欧瑞强嘅歌。好，接住我哋有阿潘嘅歌曲。
1: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
0: 唔系潘嘅歌曲，系潘嘅点唱。

0: 你首我在 K 房都有曾经点过来唱有光良的童话。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不过我哋等人继续唱啊，即係大家佢可以睇定我个 list 啊，喺 IG 上面。咁但係呢我觉得头先发现啲好奇怪嘅嘢。我唔知大家即係用嘅手机系边一款啦，即係 iOS 定係 Android 啦。咁呢我其实上个星期开始发现有个好奇怪状况，就係、是、呢无端端我的手机呢佢会自己转 mode。即係你知道手机会有譬如BC， 即係 do not disturb， 即係唔好骚扰我嘅。咁你会有 work mode， 希望人哋又唔好骚扰你工作啦。咁啊，亦都有 personal mode， 就係希望工作唔好需要你嘅人生啦。咁亦都有一个嗰啲模式，就係你驾驶嘅时候㗎嘛，即係驾驶模式就亦都係唔希望有电话或者短信骚扰你去揸车，咁有呢个 driving mode 嘅出现。我上个星期就开始发现我呢个 driving mode 呢係佢会喺我屋企不定时自己弹出嚟嘅。我记得即係第一次发现就喺我喺厕所坐低，你唔好諗我做乜嘢呀，我其实係坐喺个凳仔嗰度執緊嘢嘅啫。即係通常厕所都可能其中一个坐低嘅原因。咁係坐喺个凳仔度執緊嗰个星盘下面嗰个柜之际，突然间个手机就係自己转咗 driving mode。跟住头先呢其实都係佢自己又闪咗个 driving mode 出嚟。即係佢係咪觉得呢个 MetaFan 都係嗰个 driving mode 佢都会感受得到呢？即係呢就係呢好似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個日本嘅電影咩八號出口啊。即係如果當你有啲唔對路嘅嘢呢 ,anomalies 呢即係代表其實應該要返轉頭，唔好再向前行啦。咁啊而家呢個手機我都覺得係有啲好奇怪唔正常異常嘅情況，睇嚟佢都唔係好行得。今年都應該係要好多同好多聽眾一齊，上年講過啊，應該都要換嘅，大家都係同代手機啊。唔知大家有冇遇过呢咁嘅情况啊，明明坐喺度你个手机都会自己话系驾驶模式咁样。好啦，我哋继续落去啦。因为呢仲有几首歌曲。有首歌呢其实我预咗要 cut 㗎啦。不过冇计，因为就係得咁多时候啊，我哋淨係 book 咗一个钟头一齐唱 K。咁剩低唔紧要，我哋仲有之后嗰四日。是啦，有呢啲想你同我哋喺大氣電波一齐唱嘅，记住 send 嚟我哋 604-961-2323。接住我哋有呢一首亦都是蔡一杰同阿歌神學友话佢唱亲 K 嘅时候都会唱呢首歌，亦都系我哋嘅听众 Janet 啊，佢话想读 Janet 多啲，不过系 Janet 啊，咁我都觉得 Janet 系响啲开心啲嘅感觉。好啦，咁啊 Janet 又可以揸住支咪啦，其他嘅听众又可以一边口噏噏揸住你嘅歌词，一齐嚟伴唱。我哋有学友，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

好啦，接住呢我哋要教呢以下嘅呢一首歌，但係 Helen 嘅点唱啊，有校长嘅朋友亦都好想借一首歌呢，咁啊帮一位听众 Johnny 点唱送俾呢陈太阿海妈妈听，因为係佢嘅生日啊。

呢位听众呢，佢嘅分享真係 Helen 啦，佢点呢首歌嘅时候呢，佢就话以前唱 K 啦，同一班老 Bass 呢唔唱呢，校长嘅朋友呢又点散场呢？所以啊，係啦，呢个係佢嘅同朋友一起散场之歌。唔係咁啊，都係讲一班朋友开开心心嘅相聚啊。係啦，唔知 Helen 有冇一起唱呢？

不過呢，佢都有講呢，話呢即係通常呢最尾嗰首呢要點首最長嘅，有咁長得咁長，係啦，唔走住㗎嘛，唱埋先㗎嘛。咁頭先Rachel 補充啦，係要點首勁歌金曲啊。山長唱呢個勁歌金曲，起碼等多20分鐘先走。

都祝呢海嘅媽咪呀、啊、陳太生日快樂啊，嚟自有 Johnny 嘅點唱啊，甚至有校長嘅朋友亦都係我哋聽眾 Helen 嘅點唱，同朋友一齊唱嘅歌。接住呢我哋有呢一首 A Jam 嘅歌曲。

今次呢位呢听众呢佢係一个蒙面嘅歌手。佢戴住一个兔仔嘅头套嚟唱呢首 Jam 嘅歌曲。身份讲唔到添。但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0: 我哋有兔仔蒙面歌手唱阿 Jam 嘅歌曲泡沫。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会加入读信环节，无论系有啲心事不吐不快，定系有嘢爆料，都可以 send email 俾我 Amanda@fm947.com 或者 WhatsApp 去40038691940，当然啦，不记名都得噶。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收音机，担定凳仔，莫挂身啦喂。

用声音留下我哋嘅生活点滴，用音乐勾起我哋嘅童年往事。资深音乐唱片人卢永亨会喺岁月流星节目里面拣选播放由30年代到80年代嘅粤语、国语同英语经典怀旧金曲，带你追踪乐坛历史发展。唔好错过逢星期六晚上10点嘅岁月流星，以及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嘅岁月流星精选。

睇 MV 睇歌词跟住系啦，咁啊，所以我哋苏芬都唱咗好多首歌啊。头先嘅嗰个嘅听众咧，佢话：哎呀，我都系唔好好怕丑啊，唔想讲佢名，咁啊，俾个兔仔嘅蒙面歌手佢啦。接住我哋应该都真系播到两首啊，真系要 cut 我本身个 list 最尾嗰首歌曲，非常可惜。我仲以为咁夹嘅，我琴日最尾嗰首就系郑伊健嘅《一生爱你一个》，今日又系可以郑伊健收尾啊，但系唔得啦。我哋今日广告比较多，做唔到呢个效果，可能要留待我哋听日嘅第一首歌啦，即系我哋继续延伸落去啊嘛。咁啊，想继续玩呢个游戏啊，大家到时候攞出你嘅歌词一齐听到你首歌唱嘅话咧 ，send 你嗰首歌入嚟604-9612323，我哋排队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有机会唱到两轮啦。不过唱唔到，唱到一首都好正嘅，希望啦。因为头先都有唔同嘅听众 send 一啲歌入嚟。睇下点样啦。不过咧，如果讲咧，即系坐车唱歌呢样嘢咧，嗰时我记得曾经同阿 Rajan 咧，有曾经尝试做过啲类似嘅嘢嘅。系去拍一啲片嘅时候，不过嗰时嗰条片都剪得好短啊，都冇真正可以做到成个 show 嘅感觉。

住呢首歌，我哋有 Flora， 我哋嘅听众啊，攞起咗支咪啦，唱 Fiona 冯曦如嘅呢首歌曲啊，《如果阳光》。

好，听过嚟自有 Fiona 嘅冯希瑜嘅作品啦，《如果阳光》。好啦，送嚟最尾一首歌，亦都有 Hannella 佢所点嘅 K 歌之歌。我哋有古巨基，有共情。好啦，我哋听日再玩过啊，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宣布，前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 Louis Arbour 将会出任加拿大第31任的总督。Carney 表示，英王查理十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批准了有关的任命。Arbour 也成为查理十三世继任之后任命的首位加拿大总督。现年79岁的 Arbour 曾经任职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也曾经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及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他曾经起诉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米洛瑟维奇，成为历来首位在国际法庭起诉在位国家元首战争罪行的检察官。Carney 形容 Arbour 多年来致力推动人权、法治以及问责制度，体现加拿大核心价值。Arbour 将会接替任期在7月份届满的现任总督 Mary Simon。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表示，已经找到位于温室中心 Hampton 街900号的一个建筑作为 Dartmouth Donaghy 过量用药预防中心的新地址。新地址的住任期自今年6月1号开始，不过当局还没公布投入服务的日期。当局表示，这个地点是经过长时间的搜寻该区所有潜在选址，并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之后确定，认为这个地址临近圣保罗医院以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的三桥社区健康中心。同时圣保罗医院也不够空间，新地址可以帮助分流，更提供专门的户外空间用于观察吸毒，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用于观察注射以及休息。温哥华市长沈观健强烈反对新地址的启用，并只会在市议会当中提出紧急动议暂停这个中心以及其他同类型的用药中心开放。沈观健

0: 认为温哥华云岸卫生局没有给予市府以及公众足够的时间做咨询，同时相关的用药中心在近几年已经造成了大量社区问题。当局指过量用药预防服务是基于实证的治疗，可以减低死亡风险。而以往位于市中心东端喜士定东街114号的旧址，自2021年启用以来已经接待了超过14万人次，并处理了480宗药物过量事件。而温哥华前市长 Kennedy Stewart 表示，一名现任的卑诗省内阁厅长因为涉嫌与中国政府合作正在接受调查。他昨天在接受 CKNW 的电台节目上表示，自己早前曾经与联邦政府律师会面，并得悉有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但没有透露涉事人士的身份。省长 David Eby 回应的时候强调，自己从来没有收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或是皇家骑警关于任何政府党团成员或是内阁成员涉及国安疑虑的通报。他又强调，由于内阁成员掌握敏感信息，如果对内阁成员有任何的疑虑，他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将涉事的人移出内阁。另一方面， Global News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官员曾经要求温哥华市府职员取消神韵艺术团的演出。温哥华市府回应表示，剧院部门与领事馆代表会面属于一般信息交流，不涉及政策决定，并强调市政剧院不会限制合法艺术表达。在另一方面，温哥华市中心东端以及华埠议会秘书邱炯华今日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透露，卑诗省长 David Eby 计划下月底到七月初率团访问中国，行程包括北京、上海以及广州三地。这一次是 David Eby 自2022年就任省长以来首次访华，也是卑诗省省长自2018年以来首次的中国之行。邱炯华指出，这次由 David Eby 率领的访华之旅将会涵盖六个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天然气、农产品、林木、旅游以及文化交流。省长将会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以及企业会面，听取意见，加强沟通，推动双方合作以及官方往来。邱炯华补充，省长对于中国的电动车发展特别感兴趣，有意了解相关的建设以及技术。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也将会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这个项目被联邦政府视为卑诗省重要发展方向。今天是全国关注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女性、女童以及 2SLGBTQI+ 人士日，也被称为红裙日。温哥华六个反暴力组织今日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三级政府加强应对针对原住民女性以及弱势社群的暴力问题。声明指出，许多受害者过去早已经有暴力风险的记录，并曾经接触警方、法院或是社会服务系统，但相关的危机未被及早介入以及阻止。团体同时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门的协调，增加原住民主导服务支援，并为有需要离开暴力环境的女性提供安全住所。另一方面，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出席红裙日活动的时候表示，联邦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失踪以及被杀原住民女性以及女童调查提出的行动建议。联邦政府同日宣布，将会向相关家庭以及幸存者组织提供260万的资助，并支持红裙警报试点计划，以加快失踪个案的通报。
1: 国际新闻，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调，美国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并非寻求与伊朗交战。香港电台记者的报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强调，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属于临时性质，美军不寻求与伊朗交战，也无需进入伊朗领海或领空。赫格塞斯在记者会强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尚未结束，重申伊朗没有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如果伊朗攻击商船将面临压倒性的打击，警告伊朗要保持谨慎，不要越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表示， 美军随时准备好

0: 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等待指令下达。
1: 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对没有参战的邻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发动攻击，打破了四月初以来的停火局面。中广记者的报道。
2: 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在动手攻打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而总统裴泽斯基安竟然拿他们完全没办法。正是伊朗是领导内部早已分歧矛盾的右翼佐证。伊朗的最高领袖是凌驾于总统之上的，而且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又有两套武装部队，最高领袖指挥革命卫队，而总统则是指挥国防军。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卫队敢自行发动攻击而不理会总统的缘故。这已经不是裴泽斯基安第一次对革命卫队动怒了。今年三月初，伊朗革命卫队疯狂攻击波斯湾邻国的时候，无法领导革命卫队的裴泽斯基安代替他们向邻国致歉，表示他会尽可能约束管制革命卫队，结果竟然被革命卫队直接呵斥威胁要推翻他。裴泽斯基安把革命卫队刻意升高区域紧张局势的做法称为疯子行为，警告这可能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他也要求紧急会见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希望穆吉塔巴能够对革命卫队施压，立即停止攻击波湾国家，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栋高级住宅大楼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没有传出人员伤亡。这是连续第三晚莫斯科遭到无人机袭击，时间点就在俄罗斯即将举行纪念二战胜利的胜利日前夕。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社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消防人员进入一间窗户被震碎、满地瓦砾的公寓，街道上也散落无人机残骸。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另外有两架无人机被拦截，同时福努科夫国际机场和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作。俄罗斯国防部指出，周日到周一期间，全国多地一共拦截117架无人机，其中有60架针对圣彼得堡地区，当地官员形容是大规模攻击。遭到击中的住宅位在莫斯科西南高级住宅区，距离克里姆林宫和红场不到10公里。由于安全疑虑，克里姆林宫宣布今年胜利日阅兵将缩小规模，取消展示装甲车和飞弹系统。俄方还宣布5月8号和9号将单方面对乌克兰停火，警告如果庆典遭到干扰，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大规模报复攻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方显示出对无人机飞越红场的担忧，他强调会持续施压。泽伦斯基否认收到正式停火提议，他宣布乌克兰将从5月5号深夜起实施自身停火。记者戚海伦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上面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毒人传人。香港记者的报道。
0: 世卫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病毒人传人，推断有乘客可能在登船前已感染，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世卫官员被告知游轮上没有老鼠，但游轮沿途停靠的一些岛屿有很多，一些怀疑个案的感染源头可能来自这些岛屿，而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传播。游轮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世卫官员说目前重点是撤离船上的两名患病乘客，之后让游轮继续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西班牙将会接收邮轮，不过西班牙卫生部只是确认会派医疗团队登船了解情况，之后再考虑。
4: 中国新闻。
1: 湖南长沙烟花厂爆炸事故造成26人死亡，61人受伤，当局表示将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等的工作，严肃追责。而中国国务卿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率领有关部门到当地指导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也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查清事故原因以及责任，严肃追责问责。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五月中访问北京，有学者认为要注意这次的川习会，不排除有类似台湾密约。如果川普承诺

0: 习近平台海有事不会军事介入的话，可能会加速中国大陆推进统一台湾的启程。中广记者的报道。
1: 丰村健司表示，去年他在华府交流的时候，曾经听过美方官员提到作为政权内部参考的塔虎托桂太郎协定。这项协定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与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特使威廉塔虎托之间的秘密协定，内容是日本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则承认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日本随后即据此并吞韩国。塔虎托桂太郎协定当时没有公开，属于两国之间的密约。丰村表示，由川普政府主导的对中关税战因为中国大陆祭出稀土出口限制等反制措施而受挫，目前双方谈判中中方占有相对的优势，使得川普政府将台湾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可能性也比过去提高。丰村提到，去年五月他在华府与两名美方官员交流的时候，对方也曾提到1970年代美中双方谈判建交时就曾经存在与台湾有关的未公开安排。丰村健司也提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有一张可能打动川普的筹码，就是协助调停伊朗局势。丰村认为，伊朗局势会进一步强化中方在美中领袖会谈当中的优势地位，而使得美国可能拿台湾议题来交换中方介入。记者叶博一报道。
0: 一架美国运输机在5月1号降落北京，有军事专家指出，这架运输机载有美国总统在异地所需要的高规格安全以及通讯装备。中广记者的报道。
1: 有军事评论员介绍，这架 C-17 战略运输机中究竟载了些什么东西，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代号野兽的美国总统专属凯迪拉克防弹豪华轿车，配备军用级装甲、防弹玻璃以及独立供氧系统，通常会运送2到3辆，让现场永远有一台备用车。第二大类则是特勤局车队，包括 USSS 战术车辆，是特勤局反击小组使用的武装 SUV， 以及代号守望者的电子干扰车，用于干扰遥控炸弹讯号及拦截非法无人机，还有通讯车，确保总统在移动当中也能够随时下达战略指令。第三类是总统专用直升机的海军陆战队一号，先拆解装载，在抵达目的地后再迅速重新组装，供总统在当地点对点快速移动。第四大类则是通信与后勤物资，其中保密通讯设备独立加密，让总统在国外也能够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一样处理公务，还有总统专属的医疗设备以及特勤局所需的战术武器等。专家说，这套庞大的后勤体系确保了无论美国总统身在何处都能够在一个被称为移动白宫的保护壳当中。记者叶博一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台湾总统赖清德突破外交封锁，出访史瓦蒂尼，在结束国事访问之后搭乘专机返回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总统这次出访应该给国人带来很多惊喜并振奋人心。中广记者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5号上午到台中市劳动力发展署中章头分署访视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国手和团队培训情况，致辞表示，走向国际被世界看见是9月参赛选手们对自己的期许，这些期许在今天总统也达到了。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带着很多国人的惊喜而去，带着丰硕的成果回来。总统走访史瓦蒂尼，就是让中华民国台湾被全世界看见，被全世界尊重，而每一名九月参赛的选手都有同样的使命和任务。随后媒体询问赖总统的外交突破之旅，卓荣泰说，凡是真正希望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向国际被全世界看见的国人，都会给予更多祝福期待，而那些非常生气的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挠总统出访的黑手，都在对岸
4: 冷言冷语的，就是当初在阻扰总统出访的黑手，这个黑手及我们在外交竞争的对手都在对岸。
3: 卓荣泰强调，在国内我们只要有队友，不要有对手。记者寇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对于中国企图阻挠赖总统出访，美国是否担忧北京会加强对台施压，导致赖总统未来出访更加困难，以及美国是否会协助台湾，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各国不应该干涉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以及尊严。发言人还说，我们呼吁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以及经济施压，转而进行有意义的对话。人工智慧晶片设计龙头辉达公司执行长黄仁勋。

0: 在美国，美国应该要保持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华仁勋也呼吁美国政府应该允许美国半导体业者进行全球市场竞争，包括中国在内。他认为美国科技企业出口可以为美国政府带来丰厚的税收，有了经济安全才能够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川普在去年开放辉达贩售 H200 晶片给中国，并可从中获得 25% 的销售利润。 H200 晶片是目前仅次于 Blackwell 系列的辉达次佳产品，比 Rubin 产品线要落后约两个世代。但传出中方阻止企业下定，要求科技公司支持中国大陆的国产晶片，导致目前为止还没有辉达 H200 晶片成功销往中国大陆。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在天气方面，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是 20%。预计星期四也是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星期五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您晚安。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音乐国道。

0: 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 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1: 好啊，不过你行吗？
0: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1: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0: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惹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2: 音乐国道

Oh, I like her.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六一音乐国道，我是 Melissa， 希望今天为你准备的歌曲能带给你一个美妙的夜晚。

就慢慢来，我想一个不用你。随便闹，我系要摸你。

0: 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盲了眼，你求因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咧？吓，
1: 唉，乖仔。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至累到你喊痛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妈。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马里河西北外上云滩，望将重情浮白说了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谈。

捱得好辛苦，可惜我对你很有盲中，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禁足。

喂喂喂，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啊，帮衬下啦，大嫂。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纱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嘅，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但

0: 太将落雾风烛啦，不用太抬。
1: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生，吴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2: 大人啊，
0: 哎，好别多言，快处野吧。
2: 遵命。
3: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1: 咦，张大哥你睇下，大人戴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0: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3: 做咩啊？
0: 乜原来你就系落雾风系咪？吓，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3: 哎呀，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1: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3: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0: 唔认得再打！
3: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以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3: 吓，系啊系，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风。发现大人官帽在一只菜箩之内啊！
1: 冇错啦，小人知呢个卖菜仔就是落雾风，所以捉他回来。
0: 好啦。

将官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小可，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罗之中？快些冲失品来呀、
1: 啊！大人啊！

0: 我步履难行，又怎能上街卖唱
1: 嗯、
0: 如果我不去得卖菜的，我妈一定会饿死的，市民你于心何忍呢？
2: 这个

0: 行孝为先，亲情心慈开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1: 系啊，
0: 放他转回家来。
1: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2: 吓，
1: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百银，去你可谓特殊优待啊！
3: 吓，哇，十两百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1: 口水有。

0: 妈，
1: 阿寿，
0: 妈，你估我今晚买咗啲乜嘢送翻嚟孝敬你啊啦？
1: 啊，你今日一定系好好生意啊，系咪呢？
0: 生意，一条菜都未卖过，但系钱就有好多噃。嗱，你摸下呢度有成十两银啊！
1: 哦，你啲钱系点得嚟噶？所谓不义之财不可贪，阿妈一定要问明底细。
0: 妈，呢啲钱系人哋送俾我噶，佢话奖励我孝道无愧。吓、
1: 我唔信，还衰问。

0: 有顶冠帽被风吹，落在鞋儿儿嘅罗累底。嗰啲官差知我系落无风，仲要拉我添。
1: 如此罪名真少有啊，分明污蔑太污秽。
0: 后来有位大官人，他知我孝心无不轨啊，全靠他明察秋毫，我知冇事啊。
1: 难得大人明事理啊，而且官守未忘怀。阿寿，你真系遇到贵人。
0: 仲有啊，他仲赐啊赠我十两银。姓詹霞儿名孝弟，嗱呢啲银两就系咁样

0: 叫佢做包大人。
1: 包大人
0: 系啊，佢好似黑炎圆坛，令人生畏。
1: 包黑包龙图，梗系佢咯。今次受冷冰，烟火。

0: 仇
1: 吓，
0: 阿妈呢一次有机会报仇啦，当然系欢喜啦。系呢，你快啲即刻去见包大人，你话阿妈揾佢失烟，叫佢马上到来，不用迟滞。
1: 妈，人哋系堂堂一个官嚟噃，点会嚟我哋呢啲地方呢？系真系越讲越滑稽啦。
0: 你唔知咁多嘢噶啦，你照阿妈嘅吩咐去做啦。如果佢系真正嘅包龙图，相信一定肯施尊降贵嘅。
1: 妈，
0: 你去啦。
1: 咁好啦，我即管去试下啦，睇下佢肯唔肯亲自到嚟啦。我去啦，妈。

0: 冤办案责难辞，铁面无私谁不理为。
1: 包大人啊，呢间破窑就系我屋企啦，请入去啦吓。
0: 然后妈
2: 吓，
1: 包大人嚟咗啦。
2: 好，你快啲叫佢跪在我跟前，等我分辨下佢是真还是伪。
3: 好啦，
4: 好呀。
3: 住口，好人，你若果唔信得过我系包请嘅，我就在你跟前跪低。张龙啊，你埋嚟。
5: 咩事啊，大人？
3: 你埋去跪低，睇下佢点样。小心，
5: 小人遵命。
2: 呢个贱骨头敢将包请来顶替呀！我双目纵失明，但系对手能知真与伪。包请就怎有三台七，只勾当老娘懵懵闭，拉开。
6: 你个盲婆气焰得咁交关，令人真系难抵啊！居然侮辱包大人，睇你对手几污秽！
3: 不准你哋咁怒吵，由得佢试下本官真与伪啦！
6: 大龙，等我倒盘水嚟先，俾阿妈你将手洗啦。妈，洗下手啦。
2: 这个烂盘不配我洗手，娘亲玉手好矜贵的。
6: 家里只得这

0: 盘咋？
1: 老人啊，你乜嘢盘自肯洗啊？
2: 我要八角紫金盘，
1: 啊、
2: 三尺龙须盘，
1: 添、
2: 齐丽啦。

0: 紫金盘，我贪物在人望，风云暗世。听此妇人所言，定有沉鱼未洗。张龙啊，
1: 在
0: 快将紫金盘与龙松柏取来，此处不得有违。

0: 冇错啦，都算你哋识趣之计啊，包请。快快在我跟前下跪。
1: 好啦，为着广查奇案，甘愿把头抵。
0: 后老果然有三台骨，你正是包请啊。
1: 冇错，本官正是龙图阁学士包请在此也。
0: 我把你个包客。

0: 因为先王遗嘱八贤王，命他将子来成帝。
1: 谢天谢地咯，
0: 君娘，我立即接你回衙，明日上朝，雪恨诸奸，重享荣华富贵。
2: 妈，啊唔系，娘娘，我都等你安乐啦。不过十八年长衣失效，我总系觉得难写词为啫。
1: 我有分数嘅。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BC 水电局话，近期嘅持续高温天气令对电力嘅需求推至五月有史以嚟嘅最高水平。水电局话，由于民众纷纷开启空调及风扇抵御酷暑，电力需求飙升至7600兆瓦。过去几日，全省各地每日最高气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温哥华星期一气温摄氏 23.9 度，打破在1898年创下的纪录。气象学家说，未来几日气温会逐渐下降，不过到周末会再度回升。BC 律师协会及 BC 审讯律师协会说，在对 BC 法律专业法提出的宪法挑战败诉后，他们正计划就法院裁决提出上诉。BC 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案件，认为 BC 对上述法案的改革并没有违宪地损害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律师协会说，法案损害律师免受政府由外控制的独立性。省长尹大卫本身亦是律师，他说上述法案有望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公众对 BC 监管律师的信心。维多利亚警方说，在市中心发生连串纵火案后，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协助。维多利亚警方重案组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寻找4月20号凌晨4:30至5:30之间，庄臣街1200号屋段附近的行车记录器录影。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视频或者与案件相关消息，请同维多利亚警方联络。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0: 分一民众认为本身的财务状况恶化。陈正仪报道。
1: 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由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财务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0,000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的居民。
0: 伊朗外长访问北京和中国外长会晤。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在香港，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值按年升 12.8%。 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3: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4: 五一黃金週裏面嗰個人流的確係上升係比較顯著嘅，特別喺啲傳統嘅旅遊區啦，譬如尖沙咀啦、旺角啦、銅鑼灣啦，咁呢啲傳統旅遊區裏面咧，如果嗰個零售商佢係有一啲比較有效嘅推廣啦，同埋一啲再加上一啲個別因素，譬如珠寶首飾嘅方面，即係繼續都係因為金價嗰個帶動啦，都有一個比較係生意上咧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上升嘅。
3: 佢話旅客訪港期間有助帶動消費，而化妝品、個人護理。

0: 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
1: 新闻报道完毕。
2: Jade 妈妈好想告诉你，某些 countries 表演 burn 银子去打仗之后，现在导致到石油恐慌， many things 都受影响了。不单止汽油、柴油、航空燃料，还有塑胶、食物包装、医疗手套、吊盐水果胶袋供应都有问题、还有化妆品又遭殃，打仗会不会搞到全世界素颜的？By the way， 半導體材料又告急啊，咁點樣出新手機啊？而家連食物、肥料、農作物等等都受到牽連，仲以為新冠疫情拜拜之後，全世界供應鏈會 OK， 但係而家 everything is wrong， 點算？但後退，沒
3: 法追。廖德龍，你今日聽咗未啊？聽真啲態度。
2: 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加拿大中文電台。
4: 地区今日是逐渐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是摄氏19度的，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雷雨机会方面，今日有 30%， 晚上有 20% 雷雨机会，明日有 30% 雷雨机会。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紧嘅东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100%。至于 Calgary 嘅朋友啦，早晨，今日天晴，逐渐咧稍后会有多云嘅情况，最高气温摄氏21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卡格里国际机场而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摄氏0度，湿度系60%。
5: 好声好听，961。

早晨你好，5月6日早上，晨光燕温哥华，听到头先新闻都讲啦，温哥华咧一路屡破纪录啊，喺天气上面嘅温度啊，我哋咧都进入咗一个奇怪嘅情况，就系我哋可能唔系觉得好炎热，点解？因为头先讲咗啦，我哋用咗好多嘅器材、冷气、风扇等等咧，去避免咗个炎热嘅冲击，但系实际上咧喺成个城市嚟讲咧，我哋系气温急升紧嘅。反而 Calgary 嘅朋友咧，都系有好大嘅温差吓，一日里边咧可以系有成20度嘅温差，所以喺唔同地方嘅适应咧，其实天气系影响住我哋每一日嘅。计划好你嘅行程未咧？今日6点几嘅时间，你系啱啱起身啦，定系已经好似我咁喺工作嘅途上咧？

0: 佢系周华健《风雨无阻》。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早上的时间，你感觉到那种的平静是来自哪一道呢？会不会是你能够做到早睡早起，所以身体好，跟住你可以先至有能力去想究竟我的优质睡眠是否能够做到，因为原来深层睡眠是可以保护你的免疫力的。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的确咧，睡一眠咧系好重要嘅。如果咧你瞓得唔好嘅话咧，系好影响每一日每一个状态。可能咧瞓觉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好似有啲奢侈啊，因为好多事情比瞓觉更加重要。咁既然冇得拣时间嘅话，就唯有去调节嗰个质素啦。

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身处在温哥华生活呢，我觉得相对比较在香港生活的话呢，会多啲机会认识到不同国家的朋友，不同国籍的朋友，有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呢，我觉得有阵时呢是几有趣。可能我哋会主观得嚟呢，觉得啊，我哋想嘅想法应该是好似 universal 啲啦，统一啦，咁但係原来细心了解一下嘅时候呢，每个民族每个族裔背景呢都可能有不同的小原因导致呢有啲大嘅误会。好嘅地方係我哋會喺撞板啦、溝通有呢個文化衝突嘅時候呢，學懂點樣去調節自己，點樣去接納包容。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俾對方知道啊，原來呢個世界另一種人諗法係咁樣嘅，價值係咁樣嘅。而當中我都共識嘅話呢，呢段友誼先至係珍貴嘅。

都系陈慧琳有风花雪。风花雪咧，好容易会联想到风花雪月呢个词啦，呢、這个歌呢个四字词语啦，都系咧可能讲紧人同人之间倾偈嘅时候咧，咩都倾，咩都讲，好开心咁样。咁但系喺倾讲嘅过程里面，头先讲过咧，可能有一啲嘅背景唔一样咧，产生有啲唔同嘅误会或者理解。跟住咧，可能喺理解误会之后咧，大家又会睇下系咪向心啦，系咪继续想向住呢一个好嘅关系去发展嘅时候咧，就会去尝试学习对方啊，或者咧又调翻转，可能因为觉得原来道不同不相为谋，都系冇办法深交啦。人同人就系好多咁样嘅接触点咧，去组装成为我哋嘅关系，我哋嘅人际网络。人际网络喺呢个科技发展嘅年代咧，好难去做到好似我哋以前嗰个时代咁亲密，所以要花多啲嘅力度。

0: 张信哲同埋刘嘉玲嘅有一点动心。以前嘅世界咧，我哋要去学唔同嘅语言啦，先至有机会可以比较畅顺咁样同其他国家嘅朋友、其他族裔嘅朋友去沟通。今时今日有咗科技帮手嘅时候，可能一部手机已经可以做到。再继而发展到可能你摆个耳塞，跟住咧佢听到嘅事情、听到嘅声音，就会自动帮你翻译成为你嘅语言，都可以做到。但系都系做唔到一样嘢，就系你可以好快咁样可以将说话嘅内容个价值观咧去做到同步。所以咧，即系交朋结友啊，或者认识对方呢样嘢咧，应该都系未必咁容易俾科技取代到嘅。咁啊，最容易睇到咧，我自己嘅身边咧就系啲小朋友咧喺学校里面有唔同小朋友嘅出处啦。佢哋可能系喺唔同嘅年纪嚟到加拿大，大家可能已经接受咗呢度嘅文化，又或者啱啱嚟到嘅时候咧，仲有好多嘅唔明白、唔理解。而小朋友之间咧比较简单噶，咁啊可以一齐玩啊，或者老师带动上堂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好容易融合。但系到细节嘅时候咧，都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一啲唔明白咧，作为家长可能尝试去解释嘅，咁但系我哋都唔系乜都知噶嘛，咁亦都有阵时都要透过真系好多次嘅事件，跟住咧尝试又或者去同对方嘅家长都沟通下嘅时候咧，先至知道原来可能大家嘅先后次序唔同啦，譬如究竟系学业紧要啲啊，玩紧要啲啊，又或者系自己紧要啲啊，定系群体紧要啲咧？呢啲咧都系好好嘅教材啊。咁啊，去到大人嘅世界，当然就复杂啲啦。咁可能喺工作环境里面你会遇到其他人，但系亦都可能因为自己嘅取舍，会造就咗有唔同嘅关系咯。时间接近6:30，我哋咧听一听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有晨光活现温哥华嘅。
1: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第一小坚报道新闻。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话，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公室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与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复息计算，而并非较低的单息。联邦私隐专员会联同 BC 省、安省和灰省的私隐专员共同宣布对 OpenAI 的调查结果。陈正仪报道。
3: 当私隐专员杜弗雷斯纳今日将会联同 BC 省、亚省和灰省的私隐专员召开记者会，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在2023年4月展开，源于有投诉说 OpenAI 在未获用户同意之下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资料。联邦私隐专员当时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私隐的影响是其办公室的优先关注议题，并指当局必须要紧贴甚至超前于快速发展的科技。
2: 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说，乌方在当地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他社交平台说，俄军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同

0: 三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翌日早上，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53架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受到乌军的袭击，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说会在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几乎仿效。在香港新闻方面，消防、海关和警方上月展开代号击破的联合行动，在全港各地打击非法燃油活动。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今次打击非法燃油的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架车辆以及8000公升的汽油、13000公升的柴油，市值合共大约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的经营者和光顾的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的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的跨境私家车，相信这些车辆在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的入油位置和油缸体积亦都不寻常。
2: 那些跨境的私家车入油的位置有2至3个燃油的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个极之唔寻常。
1: 警方喺行动中就捣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嘅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话：，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設備，對附近居民構成危險。
3: 幕後操控的集團咧，就係睇準咗現時本地油價高企，去利誘司機挺而走險。佢哋為咗謀取暴利，罔顧咗市民嘅安全。100多米嘅範圍裏邊已經有一個屋村，萬一發生火警，係會好可能引發山火，波及附近嘅居民。
1: 消防處又發現有流動非法加油站隱藏喺露天鬧市停車場，由貨車改裝作为掩饰，消防处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捣破非法加油站。
0: 新闻报道完毕。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5: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6: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论》。
7: 台湾地区今日的天气是逐渐会多云，稍后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1度，听日主要密云，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方面，今日是有 30% 的，晚上是有 20%， 听日有 30% 的落雨机会。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加新个气温摄氏11度，吹紧的是东风，风冲会小时20公里，湿度 100%。 至于 Calgary 的朋友呢，今日是天晴，今日 天晴稍后逐渐多云，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摄氏8度。卡加利国际机场现在录得的室外气温是0度，湿度是 60% 的。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0: 晨光活现温哥华，文井。
1: 晨光活现温哥华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曲咧，都嚟自一个我后生仔细个听嘅年代啦。咁拣嚟嘅歌曲咧，都希望可以啱你听，甚至咧哼得出。通常咧，我排列咧都会以我嗰日拣选嘅歌曲咧嘅年份开始。呢首咧大约系99年、2000年嘅作品。今时今日咧，佢哋都会带住呢啲歌咧去到国内再掀起一波嘅演出。睇到呢啲歌曲呢，係陪住有一個人成長啦，對於唔同嘅年紀去睇返嘅時候，又會有唔同嘅意會。
2: 換了家事，家裏換上新的佈置。

近日聽到一個嘅片段呢，就係、是、一個比較多演出過去做人生教練嘅演講者啦，一個好簡單嘅片段。咁就係佢訪問到嘅時候就話，我哋可能好在意自己，可能好在意自己究竟喺其他人心目中或者其他人嘅生命入面留低嘅係啲乜嘢，但係好現實要講嘅就係、是、去到某個位，當我哋

要离开嘅时候咧，我哋能够留低嘅咧，其实都系会被时间冲去嘅。即系挂住你嘅人，或者系想念你嘅人，总有一日咧，佢慢慢会淡然，因为有其他嘅事情要去填满佢，或者对佢嚟讲嗰个重要性慢慢会更改。咁呢个唔系一个悲观嘅睇法嚟嘅，只系去话俾自己听，有阵时在意其他人嘅感受，可能会牵动住你自己嘅发展，自己嘅生活嘅时候咧，咁就出咗个问题啦。讲翻个平衡就系要自重啦，要爱惜自己多啲，唔好净系去依赖。别人的眼光，又或者只是寄望数，所有东西都是跟自己说，我都是想第日留下一些什么的明星啊，或者留下什么的资产啊，给后人啊，其实呢自己去爱自己的部分呢就反而做得不好，那么真的不是太好了。听过有梁汉文的《衣柜里的男人》，跟着有哥哥张国荣。

歌张国荣嘅《路过蜻蜓》，系啊，总系要喺咧我哋开心同唔开心之间嗰个距离咧，去学习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净系停留喺一个状态，好开心，成日都好 hyper 嘅时候咧，就会即系接受唔到一啲落差，又或者从来都系好低能量嘅时候咧，又好难去发现生活嘅美。所以我哋喺个高高低低嘅情况之下，无论系经历啲乜嘢，都要有一个学习、感动、感恩嘅心。

呢两日睇翻好多呢个英皇25周年嘅演唱会，大家都话回忆翻晒嚟啊！见到有 Twins 再加埋有关智斌喺台上面嘅时候，大家都谂起啊，我都曾经喺佢哋嘅歌里面咧留低咗好多嘅青春，留低咗好多嘅记忆。呢个年代嘅年轻人，佢哋有啲乜嘢去记住佢哋嘅青春？

0: 用祖儿嘅心淡，听听我哋娱乐消息先。
1: 娱乐即日先。
0: 好多好多唔同嘅演唱会咧，喺香港或者喺国内咧都发生紧嘅。其中一个咧就系萧正楠啦，咁啊佢带住佢自己好多嘅演艺圈嘅朋友啦，包括咧系三哥苗侨伟同埋黄日华，应该唔系带住嘅，佢去开 show 嘅时候咧，呢啲好嘅朋友、好嘅演员、好嘅兄弟咧就去同佢撑场啦。咁但系都有上台同一齐坐阵表演嘅。咁当然佢自己都系人气爆棚嘅，因为佢好多嘅演出、好多电视嘅演出咧，都令到好多国内嘅朋友都已经认识佢嘛。所以佢喺中山举行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好多好多。多唔同嘅人去支持啦，台前幕后都有。咁而咧喺即系大家回忆里边，仲记唔记得？其实萧正楠真系本身咧系歌手出身嘅，所以咧喺舞台上面绝对咧冇问题嘅。至于另一个演唱会都系筹备当中啦，将会喺5月16号正式喺红馆开始咧，就系方力申嘅演唱会啦。咁系睇到好多唔同嘅访问片段咧，知道佢系不断去做紧宣传啦。咁呢一个咧一连两场嘅 show 咧，就系佢即系会即系拎好多咁多年嚟嘅舞台嘅演出。俾大家啦，同时亦都有佢嘅新歌咧会登场嘅，亦都咧系喺网上面可以听到噶啦。咁咧而当中咧，佢亦都有好多家庭嘅片段啦，好多温馨嘅片段，甚至佢当日求婚、结婚嘅片段，有佢个女女嘅片段，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一个经手人去处理嘅，就系佢太太。我一路以嚟咧，佢社交媒体上面嘅视像、影像咧，都系又交俾佢太太去出手嘅。如果佢过唔到佢个关咧，基本上就唔会面世噶啦。所以今次咧 MV 里边见到画面咧，都系佢太太操刀嘅。咁啊，当中见到。好 sweet 啊，好可爱嘅 moment 咧，都系好令到呢首歌咧系加咗好多分嘅。至于佢自己咧，就系进入咗状态啦，已经佢话咧试过，即系呢段时间咧系狂瘦身啊，试过咧每日系要食24只鸡蛋嚟充饥咧，令到佢可以短暂之内就减咗成10 kg 咁多。咁本身佢都系运动员，都系 fit 噶啦，所以咧体能训练冇问题嘅。咁至于佢演出系点咧，我哋期待咧五月中嘅时候就会见到相关嘅报道。听听呢只歌曲《生活无小事》先。话呢个咧系最接近佢而家嘅生活状态噶啦。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七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4: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蚊，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联合保守党证实有党员职员曾经出席 Centurion Project 网上的会议，该组织涉嫌非法公开近300万名亚省选民姓名和地址，正遭到亚省选举局及黄骑警调查。联合保守党党团通讯总监 Sana Suhosa 表示，主办方当时称展示的资料合法取得，职员无理由相信网站违法，又指党团人员经常出席政治活动。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

司指，在4月16日会议的影片显示，有名为 Rob Smith 及 Arundhip Sanju 的人士参与，前者与联合保守党党主席同名，后者则是联合保守党党团持份者的关系总监。联合保守党否认党主席 Rob Smith 曾经出席会议，批评新民主党抹黑，省长办公室则未有直接回应事件。新民主党表示，会议曾经示范如何使用涉案的资料库，并展示前省长肯尼的个人资料。蓝斯表示，新民主党早于4月17日已经向皇家剧警提交录影片段。卡加利市议会部分议员对于成立水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建制薪酬表示关注，有关委员会是针对 Bassport 男主水管事故独立检讨之后提出的建议之一。市议会行政委员会以8票对3票通过有关薪酬及成员轮选等建议，现由交市议会最终决定。根据建议，水务总监委员会的主席每年可以获得7万元的酬金，委员会则每年有3万元。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可能来自专业公共事业领域，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因此现时建议的报酬水平较相关业界薪酬并不算高，有关薪酬涵盖每年8次的会议，如果1年之内会议次数超过8次，主席及委员会每次额外会议可以再获1000元的酬金。卡加利市政府水务转型总监 Heather Johnson 指出，由于委员会运作首2年的工作量预计相当庞大，预料每年的会议次数将会超过8次，因此实际的薪酬可能会略高。市议员 Jennifer Winers、Andrew Support 及 Watch Daiwa 投票反对有关的建议。Support 认为，过去曾经有不少拥有专业资格的人士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市政府的委员会，如今因为水务问题备受关注，市政府却成立新的水务监督委员会并提供可观的薪酬，做法值得商榷。另一方面，阿省政府亦都正就卡加里供水系统展开独立的检讨，并已经要求市政府提交相关的资料。 Focus 表示，希望省政府调查可以尽快有结果，以免最终省政府下令采取与独立专家小组报告不同的措施。有关薪酬和其他建议将会在5月12日市议会公开的听证会上审议。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提出动议，建议在市中心重设警署，但是有市议员质疑有关的做法或者会超越市议会的职权范围。同时身兼警务委员会成员的市议员 Jennifer Winers 在星期二表示，市长的动议或者有指挥警方之嫌。Winers 表示，市政府成立警务委员会就是不希望由市长办公室指挥警方，但是现在却出现灰色地带，从竞选承诺演变成为动议，最终会对卡加里市民带来什么结果仍然属于未知之数。根据亚省警察法，虽然市政府负责警队拨款，但是资金怎样使用则由警务委员会决定。市政府的行政部门则表示，由于该动议只是要求提交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因此合乎法律。卡加里市政府的法律顾问 Jill Villon 表示，就动议的法律层面而言，确实相当接近界线，但并没有指示必须要达成某一个结果。卡加里警务委员会发声明表示，虽然愿意就有关的议题展开讨论，但是强调任何新警务设施方案，包括市中心的警署，亦都会带来额外营运及财务的成本，超出了委员会及卡加里警察局目前认为最有效及最具效率可回应市民公共安全需要的安排。缅省的皇家剧警表示，一名来自亚省的31岁男子涉嫌藏有可卡因已经被落案检控。剧警称，在5月1日下午约4点半，在温尼柏以西约280公里 Shifton 乡郊自治区的一段 Red Cross Trail 缅省的2号公路截查一辆行驶中的车辆。截查期间，警员对司机进行合规的检查，其后将他拘捕。警方搜查车辆，据报在车内多处检获 4.5 公斤的真空包装被收藏的可卡因，警方相信该批可卡因估值约35万加元。被告是来自亚省 Hanna 31岁 Joseph McPherson

0: Hannah 位于卡加里东北约200公里，佢被控以贩运为目的管有可卡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2: 今个春天，卡加里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里市政府带给你。
3: 大家好，我是陈嘉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去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腰椎压碎性骨折是年长人士经常患上的脊椎痛症状，最常发生的部位是胸椎第11、12和腰椎第一节，脊椎是前弯和下压的力度导致骨骼碎裂，例如坐在椅上面滑落地下，颈向前弯而臀部着地。最常导致压碎性骨折的原因是骨质疏松，骨骼变得脆弱，不能够承受正常压力。80岁以上的女性 40% 会出现症状。脊椎骨折会改变脊椎的形态和弧度，变得向前弯曲和身体高度萎缩。碎裂的骨骼通常都会逐渐愈合，但痛楚会持续一段时间。创伤也都会导致轻微或者严重的脊椎骨折，例如跌低、由高处跳落嚟、车祸或者任何超过脊椎能够负荷的压力。治疗的方针是纾解痛楚，鼓励病人尽快开始活动，安排物理治疗帮助恢复活动的能力，同时预防再次出现骨折，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同时服用或者注射防止骨质疏松的药物。较为年轻的人士，若果没有创伤或者任何原因而脊椎骨骼塌陷，就要考虑转移的病变。病理性骨折的原因包括肺结核菌或者其他细菌感染，缺乏维生素 D 影响到骨骼吸收钙，先天性的骨骼发育障碍，多发性骨髓瘤和骨骼被肿瘤侵蚀。 10% 到 15% 的癌病都会转移去到脊骨，例如乳癌、前列腺癌、肺癌、大肠癌、甲状腺和淋巴癌，在晚期都会蔓延去到脊骨。症状包括局部和传送去到肢体的痛楚，以及因为脊椎神经被挤压导致的功能障碍。 X 光检查可以显示压碎的部位，但如果脊椎神经受损或者怀疑有转移性的病变，就做 CT 或者 MRI 检查。我是施明奇医生。

0: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系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嘅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系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系平时讲唔出口嘅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喺5月7号星期四同8号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边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嘅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绿蜂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0: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1: 我是医生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朝早嘅8:16，今日咧系5月6日星期三嘅朝早，开始今日嘅阳光进发啦。

开始咧，今日嘅节目为你送上呢一首近期嘅派台作品。我唱佢嘅名字咧，叫做周恩婷，有呢一首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1: 早晨，早晨，时间咧系8:20，今日系5月6日星期三嘅朝早。好，唔知道咧星期三咧你嘅心情咧又如何？我唔错噶，因为咧见到咧出边咧好好阳光啦，咁同埋咧嚟紧今个礼拜咧天气方面非常之好啊。会唔会咧都期待住放工之后啊？而家咧都仲有咧好多日光嘅时间啊。咁寻日咧放到工翻到屋企5:00嘅时候咧，哇，竟然咧闻到一啲烧烤啊、barbecue 嘅味道，系啊，见到我嘅邻居咧，咁佢哋嗰啲嘅 barbecue 炉咧，咁竟然咧大派用场啦。星期三早上，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4度，相对湿度47%，咁吹近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晏昼咧最高会有21度，今晚最低8度。记住做足防晒。今日嘅 UV 指数咧系6，强度属于高。日出时间6:01，日落时间咧今晚嘅9:06。嗱，听日咧一直咧去到今个周末咧都会劲好天啊！喺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在星期五天晴，最高19度。咁星期六咧会转为密云，间中会有阳光，亦都会有落骤雨嘅机会。在星期六咧最高16度。咁不过咧过咗星期六咧，去到星期日咧会再次转为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另外咧，今日咧，我哋亚省 Alberta 里边咧，唔同嘅城镇咧，全部清一色阳光普照。爱文顿19度 ，Radia 18度，南部城市列必殊21度，喺 Bethlehem 最高19度，喺即士坦最高20度。温哥华啦，呢一轮咧都有啲啲热，同埋咧都好好阳光，今日都唔例外啊。温哥华天晴，最高会有19度。多伦多方面咧会落大雨，今日咧最高12度，咁最低4度。8:22，每朝早咧都要多谢你啦，扭开我哋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咁不论。

咁嗰度咧有中两车相撞意外啊，系52街嘅北行方向，近住东南嘅 Seaton Drive 有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咧右线咧系受阻，警方咧经已咧喺现场咧处理当中。今日咧经已咧系5月6号，唔知道系咪你嘅生日？不过咧知道咧今日咧未得有位歌手朋友嘅生日，系啊 Patrick 喺度咧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先。

0: 时候。
1: 康尼士咧，2002年啊，好多年前啊，当年咧系 Patrick 咧其中一首嘅成名作啊，咁叫做《朋友二号》，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咧，都系嚟自咧我哋卡加里咧喺居住喺卡加里一位嘅音乐人林润明啊，咁帮佢咧负责啦作曲、编曲、监制，有今日嘅寿星仔啊 ，Patrick 邓坚宏为你送上你自己嘅作品啊，呢一首咧叫做《朋友二号》，喺度咧祝你生日快乐，每日咧都咁开心。咁讲到咧嚟紧咧六月份咧。将会咧有一年一度嘅荣基百万行啦，系、哎、啊，呢、这、一个咧就系、是、咧、今年咧第26届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同埋咧都想咧以个人嘅名义，又或者咧组别嘅话咧，咁都可以咧去到佢哋嘅网站嗰度咧登记，而连结方面咧亦都可以咧喺我哋 FM947.com 嗰度咧揾得到。咁至于咧今朝早喺稍后嘅时间咧，我自己啦，仲有咧嘉燕啦，同埋我哋一啲嘅同事，同埋咧 DJ 朋友咧，都会啊去到咧就系荣基方面。两间嘅院舍咧，探望一班嘅长者同埋咧佢哋嘅住客噶。
2: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27，目前嘅气温系摄氏4度，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话今日劲好天，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最高21度，最低8度。嗱，嚟紧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最高20度；星期五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
2: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日上午10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畔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齐为长者服务出力。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一点十分，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嘅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嘅新闻话题。时事直击系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人生面对失去和病痛，你会怎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也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各位 Calvary 嘅听众早晨，我是 Kenny B 钟镇涛，他就是 Robin 卢子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2: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八点半啦。咁今日咧系五月六号星期三，我哋加拿大嘅总理卡尼咧，咁寻日宣布一位咧就系前加拿大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咁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Louis Arba， 咁将会咧出任咧系加拿大下一任嘅总督。如果你话咧下一任嘅总督啦，咁即系咧第31任嘅总督啊。现年79岁嘅 Louis Arba 亦都系法语背景嘅人士，系佢嘅法律嘅资历咧，可以话咧好丰富。咁包括咧，原来咧曾经咧喺卢旺达，仲有咧就系前南斯拉夫担任过咧就系战争罪行嘅检控官，咁同埋咧亦都出任过咧就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嘅专员。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嚟紧六月份同埋咧七月份咧都会前往温哥华，因为咧都想目睹咧就系咧世界杯嘅赛事。之前抽签你都有机会咧买咗飞，甚至咧你都认识啲朋友咧睇完波之后咧就会上船啊，去到咧阿拉斯加咧去坐邮轮等等。不过咧亦都唔好错过啦，呢一个咧新嘅地标可以咧到时咧去打卡啦。因为咧如果你都知道咧温哥华咧有一间咧就系科学馆啦，科学馆呢度咧咪都有一个咧就系半球形。嘅一个咧就系建筑物一个地标嘅，咁到时咧知道咧呢一个咧半球形嘅呢一个咧就系嘅地标咧，将会咧化身成为咧一个足球啊，咁仲要咧系国际足协 FIFA 嘅一个咧官方世界杯嘅足球，系七彩缤纷嘅，咁所以途经嗰度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咧同佢咧系打卡影相。不过咧，讲翻咧，我哋咧加拿大嘅经济状态先。睇到咧，根据咧就系日经亚洲呢一个咧就系媒体喺寻日报道，由于咧美国市场嘅需求系疲弱同埋咧疲软啊，咁所以本田咧 Honda 汽车公司将会咧暂停喺我哋加拿大咧建造电动车工厂嘅计划。接下来当然要同你跟进就是中东方面的最新局势。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在今天在他的自家社交平台都发问，他说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很快双方达成的

共识嘅话咧，美军咧之前咧呢个史诗式怒火嘅行动咧，将会咧系宣告结束。另外咧，大家都关心嘅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咧对所有各方咧都会开放，包括咧会开放俾伊朗啊。咁不过咧，如果伊朗系唔同意，轰炸随即会开始，咁规模咧同埋强度咧将会咧远超以往。咁消息咧咪都刺激到咧国际油价急挫1%。其实咧，中东局势咧，咪都影响住咧各方各面啊。唔单止全球嘅经济咧、油价啦、食物啦，又或者我哋生活嘅成本咧，都上涨之余啦。咁当然啦，你话咧，伊朗自己本身啦，原来咧，自从2月底爆发以嚟咧，伊朗佢哋自己国内嘅互联网啊，系佢哋国内嘅互联网，通常咧一直都中断，系可以话咧与世隔绝嘅。咁所以当局咧今日咧咪都要求啦，要重开，特别咧一啲就系大专院校啦，又或者我哋叫做咧就系大学嘅互联网啊，目前咧已经为到喺伊朗嗰度部分嘅教师恢复翻咧就系国际互联网嘅接入嘅权限。另外咧，知道咧唔同嘅一啲咧大专院校咧，咪都启用咗咧一批全新嘅国际互联网嘅 IP address 一啲嘅地址啦，俾校内嘅学生，仲有咧佢哋嘅研科嘅人员，咁同埋咧学者咧可以咧去浏览咧一啲不同嘅网站。转睇咧亚洲方面嘅消息，过去呢个周末，香港方面又或者咧中国内地咧，咁佢哋咧叫做五一黄金周嘅公众假期啊，访港嘅旅客咧有成119万人啊，按年咧上升咗8%。另外香港方面今日赤柱监狱未都有一名39岁在囚的男子，在香港时间星期三晏昼的3点几，在他的浴室里面突然之间情绪失控，袭击另外一名就是惩教的人员。在场人员希望可以制止，不过在警告之后是无效，所以需要使用胡椒喷雾将他制服。这一位就是在囚的男子，39岁，在前年因为贩运危险的药物被怀疑。咁接下来都有一啲咧唔同嘅体育嘅消息咧，要同你跟进。发觉咧呢几日咧好多一啲体育消息，又或者国际嘅一啲咧吓嘅总决赛、决赛咧，都系咧英国伦敦咧进行。咁包括咧喺伦敦举行紧嘅世界乒乓球嘅团体锦标赛啊，力争12连冠，希望咧可以12年都称霸嘅中国男团啊，场数3-1战胜咗罗马尼亚。嗱，而家咧晋级咧就系最后8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篮球 NBA 美国方面的 playoff 季后赛啊，上届的总冠军记不记得他们啊，是 City Thunder 雷霆队啊，在西部第二次的这个第二圈啊，旗开得胜，昨天方面呢以108-90是啊赢了就是 LA Lakers 洛杉矶的湖人，领先场数1-0，继续呢是保持不败。另外呢足球方面，欧洲的这个就是联赛冠军杯四强的第二回合，亚仙奴主场以1-0击败了就是马德里的体育会，两个回合合计而是赢了2-1，相隔20年再次是晋级决赛。最后同你睇睇香港方面今日嘅股市收市数字，恒生指数全日以最高位就是26213点收市，上升315点，大市成交嘅金额3047亿元，国企指数8800点，升咗70点，恒生嘅科技指数4969点啊，今日咧系上升咗39点。唔知道你今日咧会唔会去到咧 M 字头嘅呢一间咧嘅快餐连锁店咧去买嘢食？因为咧今日咧咪都系全球嘅呢一间快餐店嘅一个嘅慈善日。香港方面，姜涛亦都系咧呢个活动嘅代言人啦。

两个唔同年代嘅代言人，又或者咧呢个靓仔亲战嘅大使。华仔刘德华再加埋姜涛，有呢一首《没有翅膀的天使》。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今日系5月6号8:39啦。

0: 给你。
1: 其实咧 ，M 字头啦，呢一间嘅快餐连锁店啦，啊喺 Calgary 方面，又或者咧加拿大方面咧，咁经已咧系有45周年啦，咁做呢一个慈善活动。香港方面咧都做咗30年啦，咁姜涛啦，咁作为咧呢一个慈善大使咧，亦都希望啦，将呢一份嘅关心关怀咧，由香港带到嚟咧，我哋咧加拿大咧，啊喺海外咧去传递。咁知道咧，今日咧喺全国唔同嘅城市啦，啊姜涛方面，加拿大嘅应援团啦，亦都会身体力行啊。去到一啲唔同嘅铺头嗰度咧，希望咧帮到，希望咧可以呼吁到，同埋咧帮到咧一班嘅朋友咧，啊透过咧去募捐，又或者透过咧买一啲不同嘅食物咧，帮助到咧一啲咧有需要嘅家庭噶。咁时间嚟到咧，朝早嘅8:41，转头咧将会有个广告杂志咧会送上。
2: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3: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0: 朋友，衰季啦，啱啱过咗啦，大家松一口气啦，系咪？但我咧就是、一个自雇人士嚟，过去嗰一年我好勤力工作，亦都储咗好多钱。但系报完税之后咧，都差唔多俾翻晒税局。但系估唔论你系自雇嘅人士也好啦，打工嘅朋友也好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一个高税制嘅国家，万税之国咧，大家都发觉咧，储蓄系好困难嘅。就算你真系储到啲钱去做定期也好，你又发觉银行嗰啲定期利率越嚟越低，但系外面嘅物价却系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哋储嘅钱咧，其实一大半咧已经俾通胀蚕食咗啦。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咧？系退休嗰时究竟够唔够用？嗱，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谂，加拿大好好福利嘅噃。咁但系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系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系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系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系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我有仔女啫。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嘅。但系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嘅，佢更加冇谂过话会养你养到你老死为止啦，系咪？所以我哋喺我哋嘅 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当然我哋用剩嘅钱，我死嗰阵时都系剩俾佢哋㗎。但我哋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嘅重要性。坦白讲，好少人呢打工仔真系储钱储到足够你退休㗎。咁但原来呢，如果你好好地运用手上嘅一啲资金，例如你手上嘅现金啦， RRSP 或者免税户口呢，每个月额外制造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真系唔难做㗎。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呢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用 Zoom 进行嘅，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多伦多晏昼嘅4点钟， Calgary 晏昼2点钟，又或者温哥华晏昼1点钟同步进行嘅。内容会涵盖咗我哋点去厘定退休金需要几多，究竟我手上资金够唔够呢，同埋最重要有埋一个解决方案。电话同我登记，我个电话系 647-897-3806， 系647-897-38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的。
1: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朝早8:45，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4度，吹紧每小时10公里嘅西南风。因为卡加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1度，今晚最低8度。听日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星期五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
4: 深深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限时买4送1，90% 高浓度奥米加3鱼油，守护心脏、大脑和眼睛健康，还有北欧野生蓝莓精华，护眼抗氧化更出色，即刻来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公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6: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587-747-7599，或浏览 janewu.ca。
7: 交通消息。
3: 朝早8:46嘅啦，喺东南嘅52街北行，近住咧就系 Sitting Drive 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喺东南嘅52街北行方向，近住 Sitting Drive 嘅路口咧，咁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意外，目前咧又先受阻，警方喺现场咧处理当中，大家要留意。
4: 母亲节就快到啦，又系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嘅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系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系平时讲唔出口嘅心底话，都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 WhatsApp 到403-869-1940，获品就会喺5月7日星期四同8日星期五朝早阳光进发节目入边亲自为你读出。直播期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嘅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绿风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

0: 下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1: 我每接成大戏，使相亲最喜悦是要争气，不仅是你失望尽我全。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See You Star，
4: 我系阿 King 吴崇明，
5: 我系 Jace 何建熙。
6: 我是安仔陈建安，
7: 我是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8: 阳光进化。
9: 朝早8:48嘅啦，继续咧有新歌，亦都系咧听众嘅点唱信息，又或者咧佢嘅点听作品。系咁早两日咧，见到泳儿喺英皇嘅演唱会有出现，所以呢个时候为你送上有佢嘅新歌。呢一首咧叫做《闪光》呀。

0: 泳儿，有佢咧最新嘅派台作品喺上个星期咧系推出呢一首咧叫做《散光》。
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今日话从前8:52，今日咧系2026年5月6日。好，如果你都中意咧饮咖啡嘅话咧，今日咧就系丹麦方面嘅咖啡日。喺牙买加，今日咧系佢哋嘅老师和教师节。好，另外啦，1997年嘅今日系英伦银行啊，咁当年咧正式咧脱离咗英国政府，亦都系300多年历史里边第一次咧喺本质上面咧有改变。2001年，当时咧人类第一次以游客嘅身份咧系上太空，亦都咧当年今日咧系安全咧返回地球。2022年啊，港铁。

未都系以前嘅呢一个咧九广铁路咧啊第一款嘅列车咧啊进行翻新啦，咁之后咧呢啲嘅列车咧未都全面咧系退役。咁至于咧今日咧未都有好几位艺人嘅生日，啊呢位艺人个名咧好似我嘅，系啊佢系丁子高嘅哥哥丁子俊，1974年今日出世。咁之前咧咁讲过啦 ，Patrick 邓建宏1974年今日出世。另外靓汤啊系啊马明嘅太太啊汤乐文啊1987年嘅今日咧咁出世。朝早8:53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有陈卓妍呢一首咧叫做《花边细胞》。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9:30咧咪都会有琪琪啊，系啊星期三咧会有佢做直播嘅一家人节目嘅喎。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人生面对失去同病痛，你会点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亦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燕茶室，我们一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那样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0: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cy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6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联合保守党证实，有党员职员曾经出席 Centurion Project 网上的会议，该组织涉嫌非法公开近300万名亚省选民姓名和地址，正遭到亚省选举局及皇家骑警调查。联合保守党党团通讯总监 Sana Suhausa 表示，主办方当时称展示的资料合法取得，职员无理由相信网站违法，又指党团人员经常出席政治活动。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指，在4月16日会议的影片显示，有名为 Rob Smith 及 Arundip Sandhu 的人士参与，前者与联合保守党党主席同名，后者则是联合保守党党团持份者的关系总监。联合保守党否认党主席 Rob Smith 曾经出席会议，批评新民主党抹黑，省长办公室则未有直接回应事件。新民主党表示，会议曾经示范如何使用涉案的资料库，并展示前省长肯尼的个人资料。蓝斯表示，新民主党早于4月17日已经向皇家骑警提交录影片段。卡加利市议会部分议员对于成立水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建制薪酬表示关注，有关委员会是针对 Bassport 男主水管事故独立检讨之后提出的建议之一。市议会行政委员会以8票对3票通过有关薪酬及成员轮选等建议，现由交市议会最终决定。根据建议，水务总监委员会的主席每年可以获得7万元的酬金，委员会则每年有3万元。卡加利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可能来自专业公共事业领域，拥有丰富的行政经验，因此现时建议的报酬水平较相关业界薪酬并不算高，有关薪酬涵盖每年8次的会议，如果一年之内会议次数超过8次，主席及委员会每次额外会议可以

0: 再获1000蚊嘅酬金。卡加里市政府水务转型总监 Helsa Johnson 指出，由于委员会运作首两年嘅工作量预计相当庞大，预料每年嘅会议次数将会超过8次，因此实际嘅薪酬可能会略高。市议员 Jennifer Winers、Andrew Support 及 Watch Taiwan 投票反对有关嘅建议。Support 认为，过去曾经有不少拥有专业资格的人士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申请加入市政府的委员会，如今因为水务问题备受关注，市政府却成立新的水务监督委员会，并提供可观的薪酬，做法值得商榷。另一方面，阿省政府也正就卡加里供水系统展开独立的检讨，并已经要求市政府提交相关的资料。 Focus 表示，希望省政府调查可以尽快有结果，以免最终省政府下令采取与独立专家小组报告不同的措施。有关薪酬和其他建议将会在5月12日市议会公开的听证会上审议。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提出动议，建议在市中心重设警署，但是有市议员质疑有关的做法或者会超越市议会的职权范围。同时身兼警务委员会成员的市议员 Jennifer Winers 在星期二表示，市长的动议或者有指挥警方之嫌。Winers 表示，市政府成立警务委员会就是不希望由市长办公室指挥警方，但是现在却出现灰色地带，从竞选承诺演变成为动议，最终会对卡加里市民带来什么结果仍然属于未知之数。根据亚省警察法，虽然市政府负责警队拨款，但是资金怎样使用则由警务委员会决定。市政府的行政部门则表示，由于该动议只是要求提交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因此合乎法律。卡加里市政府的法律顾问 Jill Villon 表示，就动议的法律层面而言，确实相当接近界线，但并没有指示必须要达成某一个结果。卡加里警务委员会发声明表示，虽然愿意就有关的议题展开讨论，但是强调任何新警务设施方案，包括市中心的警署，亦都会带来额外营运及财务的成本，超出了委员会及卡加里警察局目前认为最有效及最具效率可回应市民公共安全需要的安排。缅省的皇家剧警表示，一名来自亚省的31岁男子涉嫌藏有可卡因已经被落案检控。剧警称，在5月1日下午约4点半，在温尼柏以西约280公里 Swifton 乡郊自治区的一段 Red Cross Trail 缅省的2号公路截查一辆行驶中的车辆。截查期间，警员对司机进行合规的检查，其后将他拘捕。警方搜查车辆，据报在车内多处检获 4.5 公斤的真空包装被收藏的可卡因，警方相信该批可卡因估值约35万加元。被告是来自亚省 Hannah 31岁 Joseph McPherson。 Hannah 位于卡加里东北约200公里，他被控以贩运为目的管有可卡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第26届泳姬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泳姬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5月6号的晨早新闻专辑。连锁建材店 Floriano Building Supplies 位于士加堡的分店凌晨发生火警，是该公司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够一星期之内发生的第三宗火警，当局正调查是否有关联。多伦多消防说，在凌晨约1点半接报，话401以南的 Nantucket Boulevard 及 Kennedy Road 地区一间建材店起火，幸好店内的自动洒水系统及时将火扑灭，没人受伤。本地传媒报道，同一间公司的另外两间分店在上星期日5月3号亦都分别起火。

0: 其中位于北约克的分店火警已经被列作纵火案，而墨西哥加分店的火警亦都被指原因可疑。安省消防署和警方正调查这三宗火警是否存在关联。联邦私隐专员杜弗雷斯纳今日将会联同卑斯省、亚省和灰省的私隐专员召开记者会，共同发表就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的调查报告。这项调查在2023年4月展开，源于有投诉说 OpenAI 在未获用户同意之下收集、使用和披露个人资料。联邦私隐专员当时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对于私隐的影响是其办公室的优先关注议题，并指当局必须要紧贴甚至超前于快速发展的科技。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战略，转以混合动力型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指，本田去年5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三浦敏行当时表示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作最终决定。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美国关税和政策转变正对汽车制造商造成实际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表明中方愿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换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说，中国是伊朗可信赖的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双方达成的共识，美军的史诗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各方开放，包括伊朗。但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将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超出以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说，白宫相信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 达成。

0: 成一项详细协议。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表示，乌方在当地凌晨零时起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克兰境内发动空袭。塞比加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使用10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对包括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在内的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昨晚至到今朝早，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53架飞越俄罗斯领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地区当局说，占科伊地区遭到乌军袭击，导致5名平民死亡。俄罗斯外交部谴责乌军施袭导致平民丧生，批评是恐怖主义行径。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提出不同时段的单方面停火。俄罗斯较早时表示，将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几乎仿效。加拿大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政府公布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39亿元，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就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三月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由此，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头两日零售市道表现较好。崔慧欣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三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三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三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三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四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5: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在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4: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主席李慧琼说，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陈乐谦报道。
6: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斐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和停牌一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

0: 陈家佩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佩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又说，陈家佩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他一直展示悔意，没有回避所犯的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佩的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是初犯，决定对陈家佩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的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1: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是去调查，以至呢是去睇翻所有事情嘅發生經過，考慮各方嘅因素咧，作出呢個決定，作出書面警告咧，係一個莊嚴嘅決定。我相信咧，對於所有議員咧，這個都係一個好嚴肅嘅提醒。議員咧係要時刻注意自己嘅行為。
0: 陳家佩話：虛心接受監委會嘅決定，並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2: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虚心去接受监委会嘅决定啦，我係非常之抱歉咧，我喺事发之后咧冇再揸车㗎啦。
0: 根据立法会议员守则，就议员不当行为施加处分嘅类别同執行机制分为五级，书面警告属于最轻微，严重可被暂停职务并扣减议员酬金同津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的时候确认，发泡胶封窗、生口问题和棚网的阻延性等都是独立审查组的监管责任。对于审查组被指做实地巡查之前事先预约，古小平认为有实际需要，但是不同意做法令到承建商有机会在棚网上做手脚。他又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卢子清报道。
4: 独立委员会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工。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生口，用发泡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延性的棚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十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八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棚网应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话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棚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话宏福苑的棚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棚网阻延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棚网15秒，棚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职场进行两次复检，结果棚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人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洪毅呃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海关、消防处和警方上个月联合打击非法燃油，侦破19宗案件，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经营者和司机，又检获21000公升非法燃油。警方说有不法集团利用

0: 关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嘅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嘅跨境私家车，相信呢啲车辆喺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嘅入油位置同油缸体积亦都唔寻常。
1: 嗰啲跨境嘅私家车入油嘅位置有两至三个燃油嘅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個極之唔尋常。
0: 警方喺行動中就倒破一個隱藏於城門水塘附近山邊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時全天候運作，每個月嘅營業額可以達到180万。新界南總區反三合會行動組第二隊高級督察梁成傑話：不法集團以低於市價利誘司機購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設備，對附近居民構成危險。
2: 幕後操控的集團呢，就是看準了現時本地油價高企，去利誘司機挺而走險。他們為了謀取暴利，罔顧了市民的安全，百零米的範圍裏面已經有一個屋邨，萬一發生火警，是會很可能引發山火，波及附近的居民。
0: 消防處又發現有流動非法加油站隱藏在露天鬧市停車場，由貨車改裝作為掩飾。消防處利用無人機巡查，成功倒破非法加油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寻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同六月整体少于5%嘅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嘅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嘅运作限制等嘅因素，唔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6: 卡卡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7: 天气报告。
8: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01，日落时间是下午9:06。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 40%， 吹紧每小时12公里的西南风。预测今天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度。 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5度。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完毕。
9: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

0: 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五月九日星期六晏昼两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3: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定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2: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呢？
3: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2: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4: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森农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1: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嘅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2636123。

0: Sesame。
1: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嚟到星期三嘅早上，今日啦就系五月六号啦。一个人节目当中，当然啦，逢星期一同星期三啦，你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琪琪啊。进入咗五月份啦，咁啊，我哋嘅天气啦都直进入咗啦呢个大直路啦，咁啊感受到啦呢一个暖和啦吓，咁啊。感觉而家先至真正嘅春天啦，系咪啊？咁啊，气温方面咧，今日、听日啦，都 keep 住咧有成两，即系二字头啊，21度吓。咁啊，真系去到二字头咧，你系会感觉到，咦，真系唔使着外套咯、啊，直头咧就系、是、应该系 T 恤就 OK 嘅，除咗有风之外，或者你净系着一件薄薄嘅嗰啲好薄嗰啲长袖衫咧，就已经 OK 啦吓。咁啊。一直到去禮拜六咧，禮拜五、禮拜六咧會有少少降温啦，即係去到16度，因為咧禮拜六咧有機會有六成機會落雨嘅，希望啦咁啊，應該都係落雨噶啦，因為我哋嘅温度咧就應該就真係上翻去啦，就唔會睇嚟真係唔會再跌翻落去有零度啊嗰、那個位置或者。即係負位數字，真係我覺得應該唔出現啦啩，係咪？咁所以咧，就我相信都會係落雨多啦嚇。咁而咧，道路嘅街道啦，即係清洗嘅工程啦，正在進行當中啦。我諗好多都洗咗添啦嚇，即係洗太真係洗太平地啊！我哋全部清潔曬噶啦，咁變咗啲石頭少咗好多。因為石頭咧好容易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對我哋嘅車胎啊，或者咧下跪嘅時候啦，車窗啊，尤其是啦。好容易咧，就因为咁样咧而打烂咗个车窗，咁所以真系好需要咧就系清洗街道。咁除咗清洗街道重要之外啦，我哋听到city 啊，我哋市政府啦都会有好多提醒嘅吓，咁啊话俾我哋听，如果你见到咧你附近或者你自己嘅 community 啦吓，尤其是喺里面的路小路等等都好，有任何的路道路呢是有凹陷啦，即是那些窿啊，我们破口啦，就亦都可以呢透过311啦去话返俾佢哋听，等佢哋嚟修补嘅。因为呢即是经过咗呢个冬季之后呢，真係条路呢是好烂好烂嘅。咁周不时呢就成条路呢好似玩嗰啲障，我都形容好似玩障碍赛咁，左闪右避，左闪右避先至可以返到去嗰个地方，我好驚。一行到去咧，我自己車胎都試過好多次，因為咁受損害啊嚇，咁啊，即係都好貴嘅，成日要換胎。咁同埋就危險啦，即係你唔知嘅時候，即係整爛咗條胎，有咩嘢喺公路上嘅時候啦，就唔單止係一條車胎嗰個價錢咁簡單啦嚇，咁啊，所以如果你見到咧，即係道路上面有任何嘅即係窿啊啦咁啊嘅時候咧，就可以透過311啦，咁啊點樣咧？你打電話就。

都应该得嘅，但系我谂系即系可以啦。你如果你讲得清楚嘅话，喺边个位置？咁啊最简单就系透过佢嘅apps 啊，即系佢会俾你影相啊，影低咗啊，咁知道嗰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就会嚟即系快啲去修补翻嗰个即系嗰啲窿窿啦。因为呢个春季嘅时间咧，就系市政府去即系好多嘅修路工程啊，就会开始继续进行当中啦。一过咗呢一个冬季嘅时候，咁我哋都会成日都话啦，即系好似喺 Calgary 冇乜时间，好似好嘅道路去行走咁系咪？一系就修路，一系就冬季系嘛？咁啊，暂时应该就要进行嘅，都要去噶啦。因为咧，即系路都好紧要，我都发觉近年嘅路烂得好快，唔知系咪嗰啲烂树叶浆啊等等啦，嗰啲嘅天气方面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如果即系市政府你俾我，即系第一件事都会去问嘅就啊，点样可以令到啲道路即系冇咁行驶得好啲咧，冇咁烂咧，因为真系好多嘅窿窿，或者真系你见到佢一年啦补完之后啦，下年已经烂紧啦。另外亦都接住落去会有好多大家留意住啦，如果你係会掉垃圾嘅话呢，就留意啦。因为呢每年呢嚟到呢个四五月份啦，都会係清洗或者係垃圾清除嘅日子嚟嘅。community 啦都会有好多开放啦，俾大家啦去免费去掉一啲大型嘅垃圾嘅。咁你要上去市政府嗰度睇一睇啦， city 嘅网站睇下边一个地区啦，边个 community 啦，咁即係会係做呢啲嘅大型垃圾啊。你知掉垃圾係要钱，咁所以咧，当佢每年咧呢个时间开放嘅时候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时机咧，就系清除屋企大件嘅家具啦吓，因为佢哋会接收就系好似大型嘅家私啦，以我所知啦，剪草机啊嗰啲佢都会收，咁变咗你系趁住嗰啲机会嘅话咧，就可以拎去咧，就唔需要咧要自己去到呢一个嘅landfill 啊，咁啊即系堆填区嗰度啦，咁嘅时候咧你就要需要付费噶啦，咁啊上网去睇睇究竟你自己嘅 community 有冇啦，你如果冇嘅话附近有冇啦，咁啊同埋如果真系要去嘅话咧，就呼吁大家啦，即系晨早去好啲啦，因为咧真系会大排长龙噶，大家都系等住嗰个机会去倒垃圾嘅，咪。系啦，跟住咧清完垃圾之后咧，又要睇睇花园啦，因为咧啲草啊出嚟啦，开始系咪啊？经过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开始和暖啦，你会见到好快脆噶咋，由啲雪变到绿草啦，只不过需要几日嘅时间嘅啫。树叶咧就暂时慢慢蠢蠢欲动啊，我都仲未见到啲树生咗啲芽啦，咁啊，所以今年嘅花咧，相信真系会迟开吓。究竟会唔会咁盛放咧？会唔会因为季节嘅即系迟咗嘅时候，令到佢嗰个开花嘅季或者冇咁灿烂咧？就要睇下啦，因为始终都真系迟咗成个月咁滞吓。咁啊，平时呢个时间已经系好璀璨噶啦，五月头呢个时间，咁而家见到嗰啲花，我谂最快都要月尾吓，佢先会见到佢真真正正去盛放啊。有好多嘅方面我哋需要去留意啦吓，因为一过咗呢个冬季转春季嘅时候，我哋又要去一个大嘅清大扫除啦、清理啊咁样。尤其是我哋住喺 house 嘅朋友啦，咁如果你系住 apartment 嘅，就会简单少少啦，系咪？因为冇咁多其实额外嘅工程咯，室外嘅工程啦，即系住得越大间屋，又或者你系即系向往一间独立屋嘅时候咧，就有多一啲嘅嘢需要去處理啦，因為好多外邊嘅嘢你都要去做啊，咁啊，你都會覺得，唉，真係好似工序多咗。咁講到咧，我哋頭先話咧，一個Calgary 啦，我哋都真係唔會落雪啦。我而家發覺我哋都幾好彩。我之前咧咪話啦，哇！我哋四月尾嗰個禮拜啦，係咪啊？仲落緊大雪啊嘛。咁我都影咗張相就，唉，真係無奈啊！點解會仲係咁咧？咁但係咧，跟住我睇到而家啱啱喺呢個 Colorado， 因為佢哋打緊呢一個嘅 payoff 啊嘛。我哋睇 hockey 嘅朋友，可能你會有睇呢個嘅季後賽嘅賽事。咁我見到原來咧 Colorado 喺琴日咧係有暴風雪。咁跟住我睇完之後咧，就會發覺哇，原來唔好。我覺得自己好唔好彩啊！住喺呢度，點解個天氣咁樣？即係咁，即係去到四月尾，你仲有落大雪咁樣。咁原來美國方面嚇，佢哋喺唔怪之叫雪崩隊啊！佢哋要真係雪崩啊！咁啊，五月五號啊，佢哋都可以攞一場大風雪嘅。咁啊，令到因為佢哋琴日係 pay off 嘅賽事第二個 round，

大家都好振奋啊，或者好多活动佢哋要取消咗，因为由于呢场大雪嘅关系，即係好额外意外。咁我知道喺其实 Colorado 或者系 Minnesota 呢啲地方呢，佢哋嘅落雪嘅机会即係好似呢啲嘅情况呢，原来比我哋更加差㗎可以。咁原即係身处喺 Calgary 都算唔错㗎啦，唔係太差啫。好啦，嚟到呢就係9:44嘅时候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今日星期三嘅早上喺一家人节目当中，继续系有琪琪喺度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话题啦。咁当然星期三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啦，继续咧会有Amanda 啦嚟到啦呢个直播室同我一齐咧做节目嘅。咁啊稍后时间先至再同大家倾过，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0: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1: 今个春天，卡加利市政府将会在你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在清扫前24小时公告，等你清楚知道几时开始。在清扫和泊车的管制期间，请记得将你的汽车和所有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和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recree.ca/sweep。 以上信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带给你。
2: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人生面对失去和病痛，你会怎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也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揾律师处理楼宇买卖最怕咧就系手续繁复，但系唔使担心，喺卡城中央街360律师事务所，由 Matthew 张律师主理，专办楼宇买卖、转名、加按揭以及各类商业交易。360律师事务所服务快捷、效率高，收费清楚透明，仲有广东话、普通话同英语服务。即刻打去403-233-0841，403-233-0841，揾360嘅法律助理卢小姐帮手，令你安心完成每一宗交易。
1: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2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1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1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k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刚听过呢一首啦，大家应该是非常之熟悉的歌曲啦，咁就是谢霆锋的呢一首，可以话佢其中一首好成名之作啦，系咪啊？大家都应该一哼一播个都几乎会识唱嘅几首歌，即系我又唔系话真正啊，即系讲真吓，即系谢霆锋嘅 fans 咁样，但系佢有啲歌曲系非听不可嘅，包括咗呢首《非走不可》啦，咁同埋我自己就即系玉蝴蝶啦，呢几只我都会觉得系好好听嘅，咁其中有好多佢都有好多好为大家去熟悉的歌曲啦，我想我即刚才一讲大家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是不是？那对于霆锋，那当然啦，他是第一个香港的歌手啦，在这个启德道已经开了他的演唱会，那但是在啱啱的前几日，即是讲紧上星期啱啱啦，是啦，那因为英皇娱乐的嘅周年啦，25应该系嘅周年，咁就佢哋一大班英皇嘅歌手艺人就一齐做咗个好大型嘅 show， 就喺启德，咁就大家都几期待，因为讲紧大家即系嗰个阵容都好鼎盛啦，咁全部都系一级嘅歌手啊，英皇里边嘅，咁啊包括咗陈慧婷啊，一个咧已经去咗内地发展嘅，而家都系一线小生啊吓嘅艺人啦，咁啊。

见到好少系见到喺香港，咁啊佢再睇舞台上面唱歌系好少啊，咁啊见到佢，咁啊当然好吸引啦，咁大家都会睇。咁我哋话点解会即系讲开呢个 show 啦？咁啊，如果你俾我喺香港嘅话，我都会希望买到张飞，我谂我都会想入场去睇下，因为都系好熟悉嘅歌手啦、艺人啦，都一次过可以听晒咁多歌嘅时候，都会几开心。咁但系咧，即系完咗呢个 show 之后啦，啱啱过去啦吓，咁就我睇到嘅出嚟嘅好多嘅报道咧。即是当然啦艺人歌手其实你见到好落力嘅，好似容祖儿啊，见到佢係将好落力将佢个 part 嘅表演做得好好。即是每人嘅嗰个部分啦，我唔可以去话人哋即唔好嘅嘢啦，但因为呢个一个总括嚟讲係一个好大型嘅 show 嚟㗎嘛，係咪成个 show 係一嚿，我哋点讲啊，即叫一样嘢嚟嘅，一齐卖出嚟系嘛？你打边炉都好啦，都系个窝嚟噶。咁应该系有连接性嘅。咁但系我睇到嘅一啲新闻啦，或者好多网友嘅即出翻嚟嘅一啲评语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到一样嘢啦。佢哋就非常之咧就系、是、好多嘅不满啦。咁而当中嘅不满咧就系、是、我睇完都觉得，哇！如果我睇演唱会见到咁嘅情况，我都会觉得好奇怪，因为自己都系一个做活动嘅人，即系自己都系搞 show 嘅人啦。我会觉得咁嘅流程唔系好得，即系好似一个咁大型嘅 show， 你会预计系会点样去做呢？因为其实好多嘅公司啊，即系好似华星啊，佢哋都有做咗一啲嘅即系成个公司嘅 show 嘅，咁流程方面啦，咁当然就唔同嘅歌手有自己负责演出嘅 part 嘅部分咯，咁但系你唔会觉得 in between 中间吓就算歌唱冇司仪都好啦，即系如果你话成个活动嚟讲，我会觉得应该有个MC 喺度帮大家去 in 即系中间去穿插啦，就算冇啦，咁唔紧要嘅，都未必需要，咁但系你都需要有即系成个活动应该是有一个总括啦，即系会整得靓啲嘅 package 得靓啲嘅 ，in between 即系话一个活动同一个活动之间嗰、那个嘅间场咧系会做得好少少嘅。如果你有睇演唱会都知嘅，咁即系譬如个歌手一个唱完歌嚟，佢要落台表即系做第啲嘢嘅时候咧，中间最少即系最少嘅部分就系乐队都会喺度弹音乐啦，系咪啊？即系黑幕都好，乜都好啦，都会有音乐起去等下一个演出嘅，咁样即系先至叫做连贯啊嘛。咁但系咧，佢嘅出嚟嘅嗰个评语咧，啲观众就话啦，完全系冇嘢嘅，一个咧一个表演接一个表演咧，就系、是、黑咗之后咧就声都冇一句 ，VO 都冇一句，即系我哋话幕后嘅布幕啊，布幕都冇讲噶，乜都冇噶，咁可能有人出嚟咧扫下地啊，咁你哋唔知道发生紧啲咩事，突然之间咧就准备啦，可能过咗五分钟，跟住佢就开场啦，咁样类似咁样咯，咁就是。show 与 show 之间，我唔知佢 in between 嗰度要隔几耐，但系总之系中间系乜都冇嘅，咁佢哋已经觉得好古怪啦，好似喂你同我唔识咁嘅个 show 吓，咁点解中间嗰个部分系冇连贯性嘅咧？咁而最大嘅其中一个问题，当然啦，就系歌手嘅唱歌嘅部分，亦都系一个问题啦，即系觉得喂，点解有啲歌手最即系好似霆锋啊吓，翻到嚟嘅时候好似佢第一日唱多啲，第二日佢哋俾人 cut 晒啲歌，得翻首玉蝴蝶咁样，好少，咁令到好多观众系好失望啦，即系话你唔系买一首歌啫，我等咗好耐，成个 show 可能佢真系原来得咁少嗰个部分，因为当咁多个歌手一齐嘅时候，你都预计啊吓，起码一个歌手都起码唱到你最少都三首至四首歌啊，系咪啊？咁都算系一个环节啦，系咪？咁如果少过呢一个部分嘅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喂，真系太少咯，我为咗睇佢，点解得咁多多咧？系咪？咁而我觉得最大嘅一个笑位啦，我睇到啲人留言嘅时候啦，我都会觉得係好好笑嘅，就係、是、原来霆锋係临尾嘅嗰个表演嘉宾，即最后尾一个，咁佢出完嚟唱完首玉蝴蝶之后呢，佢哋话呢佢就多谢咗大家，拜拜，咁佢拜拜完走返入去后台之后呢，就全场呢就开晒灯啦，咁而啲观众呢个个都係好愕然嘅，佢话唔单止係你睇呢个演唱会唔会有即冇 encore 啦，冇谢幕啦，冇任何嘅表示啦，总之佢走咗之后呢就黑晒幕啦，跟住就乜都冇啦，咁令人好诧异啦，即作为一个观众咁睇下自己，我唔知佢后面未睇到有冇解释出嚟点解啦，即係个 show， 咁啊淨係听到啲观众咁讲，哇，作为观众我都会觉得

0: O 晒嘴。咁所以全场嘅观众系冇走嘅，因为佢话：喂，你连讲话俾人听，即系节目结束都冇，即系连个 VO 都冇。咁系真系令人好拆，即系好愕然嘅。我都会觉得：哇，咩事啊？个个都会睇下演唱会嘅人都会觉得：喂，咩事啊？你连讲都唔讲话，即系今日嘅节目完毕，请各位可以走啦，系咪啊？离场啦，我哋已经完毕啦，今日。咁啊，连呢句说话都冇，咁我真系觉得哇，好神奇啊！唔怪之就即系啲观众买咗飞之后咧，就觉得好唔系咁开心啦吓，又或者啲飞都真系几贵啦。咁佢哋话音响麻麻地啊，又即系嗰啲其他啦，我未听过，我唔知。咁系话座位方面啊，有啲好贵嘅飞啊，挂挂根本嗰位睇唔到啊，等等吓。咁呢啲咧都要现场睇过先至可以证实啦吓。咁但系睇到嗰个流程咧，我都会觉得哇，真系唔系咁好喎。咁究竟会唔会解释翻咧？我就唔知啦。因为咧，即系 compare 翻啦，即系如果有啲咩事或者突发都好啦，我对比翻啦，之前姜涛嘅演唱会试过突然之间停电吓。你要撐場嘅話，唔係黑咗就走咗去咯。你係需要，譬如嗰、那個總監走出嚟解釋翻，係咪啊？我哋而家發生緊啲咩事？你有啲嘢要去補救翻，點樣都好，你都要同即係在場嘅觀眾去解釋。咁你呢個嘅錯誤，我哋係即係其實會大家都會好接受，即係你知道啊嘛。咁而唔係好似咩都唔知，或者你好似乜都唔理就完咗啦。咁就會覺得喂，你好似唔好理呢件事喎，係咪啊？又或者你冇解釋過呢件事，咁啊一定會係俾人去。即系吓咁啊，梗系话啦，系咪近批评啦？咁啊，所以睇下啦，之后会唔会有翻啲解释咧？咁又或者即系你又会觉得一场演唱会你系希望睇到啲咩咧？因为 compare 啱啱咧草蜢又做紧演唱会，咁啲人咧就会喺度即系对比啦。咁有啲人睇完草蜢演唱会就话：哇，人哋有人情味好多、哦，起码即系唔会咁样、哦，有 encore 有成啊，又会做得好好噶吓。你哋系咪嚟呃钱噶？即系咁样讲啦，啲人就会有冇对比冇伤害吓，咁就系咁样啦。咁啊，系啦。咁啊，完结咗，咁睇下之后佢哋会唔会有啲咩嘅解释翻啦？咁我哋嚟到十点钟啦，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系有新闻简报啦、精装快报，咁仲会有呢一个嘅一站阳光翻嚟先至，我哋咧就会再有埋位倾偈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六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警方表示，西南区沃伦社区今日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人死亡。警方在朝早5:40接报，指西南 Woodfield Drive 2100号街区发生严重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伤者，当场证实死亡。受事件影响，警方封锁 Woodhill Close 至西南 Wood Park Boulevard 一段道路进行调查。附近位于西南 Wood Park Boulevard 523号的一个商场亦暂时关闭。至稿前，上述区域仍然封闭，案件仍在调查中。亚省执政联合保守党 UCP 证实，有党团职员曾出席 Centurion Project 网上会议，该组织涉嫌非法公开近300万亚省选民姓名同地址，正遭亚省选举局同皇家骑警调查。联合保守党党团通讯总监 Shanna Schuhauser 表示，主办方当时称展示资料合法取得，职员冇理由相信网站违法，又指党团人员经常出席政治活动。亚省新民主党 NDP 党领蓝斯指，4月16号会议影片显示，有名为 Wasmith 同 Aaron Deep Sondu 嘅人士参与，前者与联合保守党党主席同名，后者则。

0: 是联合保守党党团持份者关系总监。联合保守党否认党主席 Will Smith 曾出席会议，批评新民主党抹黑，省长办公室则未有直接回应事件。新民主党表示，会议曾示范如何使用涉案资料库，并展示前省长肯尼的个人资料。蓝斯称，新民主党早在4月17日已向王家骑警提交录影片段。克里市会部分议员对提议成立的水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建议薪酬表示关注。有关委员会是针对 BSPO 男主水管事故独立检讨后提出的建议之一。市会行政委员会以8票对3票通过有关薪酬和成员轮选等建议，研究由市会最终决定。根据建议，水务监督委员会主席每年可获得70,000元酬金，委员则每年30,000元。克里市长 Jimmy Farkas 表示，考虑到委员会成员可能来自专业公共事业领域，拥有丰富行政经验，因此现时建议的报酬水平较相关业界薪酬并不算高。有关薪酬涵盖每年8次会议，如一年内会议次数超过8次，主席同委员每次额外会议可获1,000元酬金。克里市府水务转型总监 Heather Johnson 表示，由于委员会运作头两年工作量预计相当庞大，预料每年会议次数将超过8次，因此实际薪酬可能略高。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Andrew Shabot 同 Wash Dollar 话投票反对有关建议。Shabot 认为，过去曾有不少拥有专业资格的人士在没有报酬情况下申请加入市府委员会，如今因水务问题备受关注，市府却成立新的水务监督委员会并提供可观报酬，做法值得商榷。另一方面，亚省政府已正就克格里供水系统展开独立检讨，并已要求市府提交相关资料。 Farkas 表示，希望省府调查可尽快有结果，以免最终省府下令采取与独立专家小组报告不同的措施。有关薪酬和其他建议将在5月12日市会公开听证会上审议。克格里市长 Jimmy Farkas 提出动议，建议在市中心重设警署，但有市员质疑有关做法或超越市会职权范围。同时身兼警务委员会成员的市议员 Jennifer Wyness 昨日表示，市长的动议或有指挥警方之嫌。Wyness 表示，市政府成立警务委员会就是不希望由市长办公室指挥警方，但现在却出现灰色地带，由竞选承诺演变成动议，最终会对克里市民带来怎样的结果仍属未知之数。根据亚省警察法，虽然市政府负责警队拨款，但资金如何使用则由警务委员会决定。市府行政部门则表示，由于该动议只是要求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合乎法律。克里市府法律顾问朱富云表示，就动议的法律层面而言，确实相当接近界线，但并未指示必须达成某一特定结果。克格里警务委员会发声明表示，虽然愿意就有关议题展开讨论，但强调任何新警务设施方案，包括市中心警署，均会带来额外营运和财政成本，超出委员会和克格里警察局目前认为最有效和最具效率可回应市民公共安全需要的安排。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母亲节唔一定要送好 fans 嘅礼物，最简单就系陪妈咪一齐睇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3: 环球日报报道，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机构 Canada

0: Health Info Way 负责一项耗资3亿元嘅数码处方计划 Prescribe IT 以失败告终。报道话，该机构每年向佢哋嘅行政总裁支付近90万元嘅薪酬。该机构就辩称，相关嘅薪资水平系要同多伦多市中心医院领导人嘅薪酬睇齐。下议院卫生委员会喺寻日亦都获悉，上星期被该机构解雇嘅行政总裁格林，早前仲被容许通过非竞争性程序聘请一名前同事担任临时首席财务官。该机构嘅董事会主席就向委员会表示，尽管 Prescribe IT 计划喺月底关闭，但喺技术上就取得成功。他说，只有不够5%的处方是透过 Prescribe IT 开出，原因在于各省既没有强制医生使用相关服务，亦都没有提供经济诱因。不过保守党议员兼医生 Matt Strauss 就表示，一众医生都喜欢使用科技产品。他质问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如果他们开发了一种东西但医生不想用，会不会是因为那样东西不够好。环球邮报报道，渥太华准备叫停容许对精神病患实施医疗辅助死亡的计划。报道引述3名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议会委员会提出建议，联邦政府准备提交立法，暂停将安乐死的医疗辅助范围扩大到只患有精神病患的人。消息人士说，政府预计相关委员会将会根据过去2个月在听证会上提供的证据和议员的质询提出相关建议。委员会在昨日听取了几位证人的证词，将会撰写一份包含建议的报告，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提交。自10年前安乐死合法化以来，适用范围的潜在扩张已经成为最具争议的政策辩论之一。2021年政府将安乐死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并非面临迫在眉睫的死亡的人，但相关立法暂时排除了精神病患，意味着没有身体疾病的人仍然没办法获得安乐死资格。这一项豁免政策曾经2度由前总理杜鲁多延长，目前定于明年3月到期。总理卡尼尚未就相关议题发表讲话，但他一直面临着来自包括宗教人士和残疾人权益倡导者在内的各方压力，要求他进一步推迟相关计划，甚至彻底取消该计划。委员会听取了医生和卫生部官员的建议，他们认为加拿大可能还未准备好推行该计划，医疗保健系统还未准备好进行扩容，而且确定资格将会很复杂。环球邮报报道，研究员说，外国势力正是以亚省分离主义为目标，煽动加拿大分裂。今年年初追踪网站影响力活动和外国宣传的加拿大研究员偶然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利用人工智能对已知散布紧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的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的活动进行编目，结果发现一个新话题突然引起一些社群前所未有的关注，讲紧的就是加拿大的亚省。研究员说，这些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的做法旨在激化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并损害加拿大国家利益，从而产生一种洗白效应，将当地人的不满和外国的战略叙事混为一谈。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1: 奇英会华埠社区花园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包括每月的园艺讲座、花艺工作坊，下季就有户外花园活动，让居民一起品尝自家栽种的新鲜蔬果。参加社区花园太极运动，舒展身心，我们亦需要义工协助除草、种植、施肥及修剪植物。奇英会亦会向义工提供园艺知识培训，如有兴趣成为花园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2与负责职员联络。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0: 8-8-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母亲节就快到啦，又是时候用行动同说话向妈咪表达最真挚的爱意。阳光进发母亲节限定念亲恩点唱机，无论是一句多谢你一直照顾我，定是平时讲不出口的心话，都可语音为2035月4-5光进发亲自运出。直播间亦欢迎你打通4037171947，即时全程答意。参与嘅听众仲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由客户送出嘅野花牌绿蜂胶添。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所有嘅妈咪母亲节快乐！
3: 我会渐成大气，只相信最喜悦是要争气，不忍使你失望尽我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5: 现代母亲节其实是由一个美国女人 Anna Jarvis 推动的，她1908年举办纪念母亲的活动，后来就成功将母亲节变成正式的节日。不过有趣的是， Anna Jarvis 晚年的时候反而强烈反对母亲节，因为她认为这个节日被人过度商业化，变成只是送花或者送卡，失去了原本真正表达感谢的意义。而且母亲节送康乃馨这个习俗其实都是由她开始的，因为康乃馨是她妈咪最喜欢的花，象征着爱和感谢。另外不同国家的母亲节日期都不同的，好像加拿大咁就在5月第二个礼拜日，而英国就有 Mothering Sunday， 即是复活之前的第四个礼拜日，时间完全不同的。最后有一个有趣的发现，母亲节是北美一年里面打电话最多的日子之一，亦都是餐厅最忙的节日之一。你今年约了妈咪吃饭没呢？又或者打个电话给她啊。
6: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的是一家人，今天有 KK。

0: 冇錯，好快脆啦！嚟緊咧就係呢一個嘅母親節噶啦。咁其實真係好快，因為今個月一號嘅時候，上個禮拜已經係三號啦，星期日。咁所以第二個星期啦，嚟緊係十號啦，原來已經係母親節啦嚇。咁啊，大家頭先留意住啦，我都報咗好多有關母親節嘅資料俾大家啦。咁好似嚟緊嘅聽日同後日啦，咁我哋咧都會有一個嘅 Mother's Day。母親節的一個點唱的環節添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留意住啦，睇下啦你自己即係想唔想點翻首歌俾你嘅媽媽聽咧？咁啊可以透過咧就係 send 一啲嘅短信嚟啦，我哋幫你讀出嘅。啱啱聽過嘅呢一首咧係張德蘭啦，近排見到佢有好多新歌，因為我都相信佢都有佢嘅新嘅演唱會嚇。咁啊，呢一首嘅《寄親恩》就好適合啦，就係呢一個母親節嘅時候啦去收聽啦。嚟到呢個時間咧，我哋咧仲有一個環節咧係要送上嘅，咁我哋先同大家講一講一啲嘅健康資訊先。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0: 想同大家讲下咧一种嘅食品啊吓，咁啊呢样嘢咧，新鲜同埋干咗嘅咧，都喺 Calgary 买得到嘅，咁啊，即系唔会话有啲嘢咧讲咗之后咧买唔到嘅，即系冇用啦，系咪？咁啊，同埋咧，佢系好健康嘅一种水果嚟嘅，咁啊，干咗之后咧。晒乾咗之後咧，我哋有時候攞嚟煲湯添嘅，因為佢嘅甜啦係一種，即我哋知道甜糖啊，好似唔係咁好，咁但係咧，我哋要喺唔同嘅即地方咧去攝取到呢個糖分，而呢個糖分咧係屬於好嘅糖分嚟嘅，咁啊，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攞佢嚟煲湯，仲有好滋潤嘅效果。佢係乜嘢咧？就係無花果啦。无花果有好多嘅用处，咁原来咧无花果除咗咧，即系大家都会知道佢有好多嘅即系好处啦。咁其中原来多咗一个，无花果嘅可以咧就系帮助到咧就系呢个嘅，如果你系有呢一个 problem 痔疮，咁咧就系你嘅好恩物啦吓。咁痔疮咧，其实喺世界各地咧都好普遍嘅一样嘢嚟嘅。咁其实最主要就系我哋嘅飲食方面啦，或者长期坐得耐啊，便秘啊，令到咧就系肛门咧受压过多啦，咁啊导致到咧呢一个嘅痔疮嘅原因嚟嘅。轻嘅咧可以咧就系自己去痊愈啦，咁啊即系佢自己会好翻嘅，又唔会影响生活。咁但系咧，如果当个痔疮较大嘅时候咧，就会有出血啦，或者严重咧就系呢一个嘅脱垂嘅情况啦。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咧就要咧做呢一个嘅手术去切除啦。咁当然啦，我哋咧话避免咧呢个痔疮嘅出现嘅时候啦，或者系舒缓嘅方法啦，我哋就需要多啲活动啊。头先所讲啦，不良于即系坐得太

0: 点样用法呢？咁原来咧无花果咪咁样食啦，有一个嘅網址啊，即係一個網址啦，即係有位朋友啦，咁佢喺網上邊咧就分享咗一段咧秘訣嘅，咁啊呢一段嘅秘訣咧，就大家咧就睇完之後咧就傳咗出嚟，咁就發覺咧就係、是，即係佢咧就同中醫，即係呢一個嘅分享者啦，佢就同中醫就去講解佢用呢一個方法，咁而中醫都覺得咧佢呢一個嘅方法咧係好有幫助嘅，咁就係乜嘢咧？將呢一個嘅无花果咧去煲水吓，咁而佢话呢一个方法咧，系万事万灵嘅痔疮秘方，哇，讲到好犀利吓，咁咧佢就分享咗咧，就系、是、因为咧痔疮发作啦，就会经常咧就会都系排血啦，我哋都知啦吓，咁啊就会有出血嘅情况，咁佢就见咗中医啦，咁啊中医就建议佢啦，佢话其实每次咧就系、是、发作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系、是、用咧一个嘅无花果乾去煲水去飲噶，咁佢話咧無花果嘅水咧係可以令痔瘡係縮細噶，咁而喺排血嘅情況之下咧，亦都有改善噶喎，咁即係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簡易嘅方法先，首先係咪先？啊，唔需要特別去食藥，咁啊無花果乾咧，其實基本上我哋喺任何嘅各大嘅好多嘅超市咧，你都會揾得到嘅。咁原來咧，即係淨係咁簡單去煲呢個無花果水咧，已經係幫助到嗰個痔瘡去縮細，同埋咧就係嗰個出血嘅情況嘅。咁究竟點樣去製作呢啲無花果水咧？咁啊所需要嘅材料咧係就好簡單嘅啫，就係咧一碗水咯，四至五粒嘅無花果乾，無花果乾，咁啊大火咧就滚完啦，即系滚起咗啦，之后咧就用中火煲20分钟啊，将呢啲无花果干。咁啊，当然啦，我哋嘅无花果都要压一压佢先出到味噶嘛。你知成个无花果咧冇切开嘅时候咧，入边咁你涨晒水系咪喺入边？咁你要揿晒佢出嚟嘅。咁啊，揿晒啲无花果嘅汁啦，嗰啲出晒嚟之后咧，我哋咧就再煲。再煲剩余咧半碗水嘅份量，咁即系话将呢四至五粒用一碗水嘅无花果大滚完之后煲20分钟，压一压佢之后系啦，滚咗之后压一压佢，再煲剩翻大约你有一碗水变咗做半碗水嘅份量啫，咁嘅情况下就啱啦。当然啦，呢一个咧系其中嘅一个方法啦。咁大家亦都你有呢、这个，你发觉自己有啲痔疮问题嘅话咧，可以咧就不妨一试啦。因为一个系最天然嘅方法啦，咁啊亦都简单到不得了。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即系有好严重啦，或者伴随住其他疾病嘅话咧，咁饮用嘅时候咧要先咨询下医生啦吓。咁另外啦，如果系有啲人咧就不适宜去做呢样嘢嘅，有三类人士咧就不适宜食用咧呢个无花果嘅，就系、是、肾功能嘅阻碍啦。无花果咧系属于咧就系高钾嘅食物嚟噶，肾功能不佳嘅人士咧系难以系排除钾，咁啊所以咧就会增加负担嘅。肠胃功能不佳，咁啊如果无花果干大量去即系无花果应该咁讲，系有好多嘅植物酸噶，对于咧就系、是、肠胃嘅刺激咧会较大咯。仲有啦，你系过敏体质嘅人士啦，因为无花果汁液入边嘅乳胶成分啦，通常咧系会有一啲过敏源噶，接触或者食用之后咧，可能会引起呢个皮肤啦发痕啦、红肿等等嘅反应嘅，咁所以要小心啊，因为乳胶成分好多人咧系会有呢个过敏嘅。咁啊，无花果系好嘢，咁但系咧有好多时都系啦，唔系话每一样嘢咧个个都啱嘅，咁所以咧你都要去留意翻啦，究竟咧你系啱唔啱食用啦？咁但系如果你系普遍普通正常吓嘅时候，身体健康状况净系有呢个问题嘅话，就不妨一试啦吓，因为真系好简单啫。再讲一次，就系一碗水啊，四至五粒嘅无花果干，大火煲滚，滚咗之后转细火，中火啊，应该咁讲，转中火煲20分钟，压一压无花果干，咁啊，直至到煲剩半碗水咁就得啦吓。已经嚟到早上的10:28吓，我哋而家先去广告先，转头翻嚟冇错，进入啦我哋另外一个环节，星期三嘅呢一个时段，我哋都会有同大家倾偈嘅时间，我哋有埋位倾偈，转头见。
1: 又到咗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嘅季节啦。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

0: 耳边响起。
1: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啦，
0: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2: 卡卡利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会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行动，例如在清晨或者傍晚淋水，检查有没有漏水，使用雨水桶和种植悭水的植物，都可以带来实际改变。请登入 calgary.ca/bewateriz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卡利市政府带给你的讯息。
3: 母亲节不一定要送好 fans 的礼物，最简单就是陪妈咪一起看牙。而家只要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完成检查、X 光同洗牙，或新客户首次洗牙，都会自动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精美礼物篮同美甲礼品卡。另外，我哋嘅蓝光牙齿美白疗程做紧限时优惠，只需150元，立即打嚟 London Square Dental 预约4032914945，送俾妈咪一个更灿烂嘅笑容。
4: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肝原价88元一磅，特价75元一磅；生晒虾肝特价33元一磅；澳洲小裸头36元一磅，100元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元，买5个送1个。燕凡购买满200元，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5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6: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7: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好啦，咁啊嚟到咧，我哋早上嘅10:32啦。咁啊，我哋呢个嘅埋位倾偈嘅环节咧，当然啦，又出现啦。
1: 早晨啊，各位。
0: 系啊，咁啊，当然啦，除咗琪琪之外咧，亦都有 Amanda 喺直播室啦。咁我哋咧继续啦。咁啊，上个礼拜就讲开嗰啲
1: 其实
0: 毒啊，唔系，
1: 沉沦毒海嘅
0: 问题嘅
1: 开头就只系，
0: 因为本身咧就谂住再介绍下啲，即系觉得。即其實好多劇同大家講下嘅，即係咁耐以嚟啦，有新有舊啦，有啲舊嘅或者覺得你未睇過都好值得睇嗰啲嘅劇，都想同大家去研究下嘅，因為自己都有多即係想個 list 啊咁啊整咗，上次都準備好，點知就冇乜時間。
1: 係啊，就係講咗個開頭就已經講，
0: 因為都已經沉淪咗，淨係講沉淪嗰啲
1: 抽離唔到，
0: 抽離唔到嗰啲沉淪劇咁啊。當然啦，這個我們下次再提供，因為我們那個話題都很
1: 春日，是啦，因為始終是春日了，是啦，春日系列要快點完咗佢啦，
0: 我們都要做一個conclusion 咗佢先。
1: conclusion 咗佢先，
0: 因為 Amanda 準備咗一個即係我們個系列啦，咁我們去到呢一個尾聲啦。
1: 去到尾聲啦。
0: 咁尾聲我們應該講啲咩呢，最終篇。
1: 係啦，咁我們又
0: 雖然呢啲嘢係唔會終結嘅，但係即係我們嘅接嗰個環節終結嘅。冇終結嘅。
1: 婚姻係唔會結束嘅。
0: 喂，呢個好，你講呢句唔係

0: 咁好啊，结束会结束，即系唔系咁好嘅一句说话，唔想结束。
1: 咁、okay. 我哋由爱情开始啦，由恋爱开始啦，跟住讲到而家咧已经去婚姻啦。
0: 呢、這个殿堂我哋应该话系一个嘅好似目标啫，
1: 系
0: 应该目标吓，达到一个目标。
1: 系咁啊，去到而家呢一刻咧，咁我哋咧就去到最后啦，最终章啦，我觉得真系要完咗佢啦，因为咧都一年讲咗几集啦，已经真系要嚟个了断啦。
0: 咁样完结，我哋讲啲乜嘢咧？
1: 要讲下婚姻嘅真相。
0: 婚姻嘅真相，
1: 咁、我就上网揾资料啦，咁就都睇到好多网上唔同人啦嘅对婚姻嘅睇法啦、谂法啦，咁之后咧，大家都 conclude 咗一啲真相出嚟，咁啊有少少警世嘅感觉啦。今日我哋要做警世嘅节目嘅，咁就话俾大家听啊，究竟婚姻去到最真实嗰层嗰面最核心嗰样嘢，其实系啲咩咧？
0: 系啦，咁我哋上次咧都有。同大家有提及過啦，即係結婚我哋都有會講到，就係話最開心嘅時間啦，就係、是頭嗰一兩年
1: 係一兩年、
0: 如果你係即係冇，如果你啲人同居生活咗好耐啊，咁可能都未至於。如果你咁計嘅話咧，就係、是、應該係同居生活嘅頭嗰幾年都一樣，因為講緊係共同生活一齊啱啱開始嘅頭幾年，應該會係最開心嘅嗰幾年嚟。
1: 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下啲已經真係經歷咗好多年婚姻啦，甚至乎小朋友都大曬啦、然之後回望過去，究竟我呢一段婚姻經歷過啲咩咧？
0: 當你去到一個階段嘅時候咧，你都會發覺你真係遺忘咗好多嘢，因為你嘅生活咧係會令你遺忘曬以前所有嘅記憶嘅，我發覺，因為你為咗要即係而家啊好努力啊做好多嘢，咁以前嘅過往咧你就覺得啊其實經歷咗一啲嘢，但咦原來忘記咗嘅咁樣嘅。
1: 冇錯，冇錯，因為真係生活真係太忙碌啦，真係講真嗰句。咁我哋其實講真嗰句啦，我哋都未去到婚姻未定嗰啲人嘅，我覺得，我哋都依然係我可能係仲係屬於頭十年內嘅人啦，你就係頭二十年內嘅人啦。咁有啲人可能已經去到五十年、六十年嗰啲咧，其實就係今日就係講緊呢啲，係啦，因為
0: 超老夫老妻
1: 係超老夫老妻，跟住佢哋嘅個人經驗話俾我哋聽嘅一啲真相啦，咁樣。好啦，講真相之前咧，咁我都有問過喺話題。福嗰度就福一福，究竟大家听众如果可以揀嘅话，再揀多次嘅话，你会唔会再选择结婚？
0: 嗯，咁你嘅得出嚟嘅结果系咩？
1: 就系全部都话会。可能系啦。咁会唔会有啲人真系如果可以再重嚟嘅话，唔会选择结婚咧？都可能有呢啲人嘅。咁但系咧，我终结咗一啲结果，佢哋嘅结果会同唔会咧？其实深刻好大原因都系来自于佢哋嘅另一半。
0: 这个是 must 啦，
1: 系啦，即系如果你而家个婚姻状态系好好嘅话咧，其实你系会想再结婚啦。如果你而家婚姻状态真系麻麻地啦嘅时候咧，你可能你会选择我可以拣我都唔想再结婚啦，咁
0: 样。系啦，呢个系好直接嘅关
1: 系
0: 嚟。
1: 系啊，冇错冇错。咁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咧？其实婚姻可以改变嘅话，你会想改变咗啲咩佢咧？
0: 咁今日你所准备咗嘅嗰个系啲即系就系、是、想改变啲乜嘢啦？
1: 唔系，系真相，
0: 真相嚟。
1: 我而家系讲，我而家做 introduction
0: 系 ，OK，
1: 系咁而家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你时间可以倒流，你想改变啲乜嘢咧？
0: 时间可以倒流，净系讲个婚姻，定系净系讲你成个嘅？
1: 净系讲你婚姻，由你拍拖、结婚、生小朋友到而家呢一刻，经历咗呢一段嘅爱情同婚姻嘅阶段嘅情况底下，你最想改变呢一样嘢？
0: 最想改變嘅嘢係可能會再多啲嘅溝通，我覺得溝通理解即係喺開始嘅時候可以再做得好啲，即係好似而家啱啱結婚嘅朋友啦，即係你當你有個經歷嘅時候啦，如果你會俾意見佢哋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嘅。而家有好多婚前嘅輔導嘅課程啦，或者都係好適合無論係有宗教背景又好啦，冇宗教背景都好啦，都係好適合嘅。因為呢個就係婚姻嘅真相。你今日所講嘅，你要認識咗真相先至好進入婚姻嘅殿堂因為有結婚有好多種嘅唔同嘅情況會出現，有啲人去拉斯維加斯可以好開心咁，我就簽咗個字就結婚，
1: 係
0: 咪？呢種係浪漫嘅結婚，係一時衝動嘅結婚。又或者就算是你啱啱認識冇幾耐，唔係一定唔好嘅。有啲人真係可以好快脆結婚，其實我識人係好快脆結婚嘅，即係可能識咗幾個月都結婚。

0: 分嘅。
1: 咁佢可以
0: 维唔维持到咧？
1: 即系少于一年嘅人啦、
0: 啊。
1: 甚至乎少于半年嘅人，
0: 哇！
1: 咁都会有嘅。
0: 咁、
1: okay. 啊、究竟会唔会人哋啲人话，哇！你咁或者咁年轻结婚啦，我哋有时会见到啲人好年轻去结婚嘅、嗯，又会觉得喂唔系好睇好、啊，好似唔系好睇好。咁其实我又会视乎嗰个状态啦，唔系100%嘅，都要睇下嗰个人诶嗰、那个够唔够成熟啦。佢、
0: 嗯、
1: 做呢个决定嘅时候够唔够成熟啦？定系好儿戏，就系、是、因为嗰种。好戀愛的感覺，
0: 嗯、
1: 就冇諗清楚就結婚咧咁、樣嘅。咁我又會即通常一啲年輕人結婚又被不被睇好噶嚇，好多時都係噶。哇！你十八歲、十九歲結婚嗰啲人咧，
0: 我真係啱成年嘅啫喎。
1: 係啊係啊，咁我又見到啊，
0: 係
1: 我見到一啲係好年輕嘅，
0: 係
1: 咁，但係到今時今日我見佢都差唔多十年八載噶啦，應該。咁、當然佢而家仲好後生，
0: 係咯。
1: 咁已經
0: 八咗都廿零歲咗，都係仲係未到三十，
1: 已經有兩個小朋友。
0: OK，
1: 咁我會見到佢係。我用兩個字，即係我咁簡單啦，唔係好熟嘅，但即係認識啦，睇、可能睇到佢，
0: 淨係睇佢，第三者角度，
1: 第三者角度睇係幸福嘅，好、幸福嘅，即係你唔會覺得佢唔開心咯，跟佢哇，你睇落到，咁當然啦 ，social media not 100%， you just show your good thing，
0: 冇錯，淨係睇好嗰邊，淨係見到好嗰邊，
1: 咁你唔知嘅，咁但係起碼 at least 你會見到啊。其實唔係話好似即係咁差咁，唔係話一定會話年輕一定結婚就冇好結果嘅。咁、只不過睇下咩嘅即係人啦、啊，即係我覺得好 depend 邊個人啦、啊。只不過係嘅難啲嘅，因為覺得唔成熟啊嘛。
0: 嗯，冇錯。
1: 你唔成熟咁快開始一段感情嘅時候，可能你未見識過。
0: 係啊，因為咧，今日要講嘅真相咧，我覺得就係、是、我想同回應你頭先講唔成熟嗰樣嘢。因為今日要講嗰廿個真相，我有廿個真相喺手入邊。哇，全部咧同如果你係唔夠成熟嘅人咧，你都幾慘敗啊喺呢個婚姻入邊。係
1: 咁，所以點解話年輕唔等於一定失敗，但係年輕不成熟就一定失敗。
0: 係啊，冇錯。
1: 所以
0: 成熟先是关键的重点，
1: 没错。咁所以年纪大不等于一定成功，
0: 年纪大不代表是成功，
1: 年纪大
0: 可以幼稚
1: 成熟，都是等于失败。
0: 哇，好劲啊！我哋突然间觉得呢个节目咧。
1: 啱啱啊！
0: 可以讲到啲好劲嘅嘢出嚟，系冇错。婚姻失败与否系在乎于你成唔成熟，
1: 即嗰种嘅态度要去。当然啦，成熟喺中间再抽嚟有好多嘢出嚟。
0: 系啊，
1: 其中一个好概括讲两个字啫。
0: 系啊，够啦，够啦。
1: 呢两个字入边有好多嘢要，
0: 好劲啊！琪琪
1: 要抽出嚟。OK， 咁所以我又咁睇啦，即系个人嘅即系对于婚姻嗰个态度，真系要好认识，先至唔系一时冲动去做呢一个决定啦吓。如果一时冲动，有时我睇好多，其实最觉得失败比较容易失败嗰啲咧，成日去睇嗰啲明星啊。
0: 哦，幻想喺个幻想世界入边，
1: 艺人咧你会成日见到尤其外国嘅艺人啦，即系西方啦。
0: 哦，
1: 因为佢哋比较崇尚 freedom 多啲。
0: 哦，系啊。
1: 咁你会睇到
0: 系
1: 你斋睇一个嘅即系嗰啲八卦新闻啦，系咪？我哋睇八卦，你成日都会见到喂Brad Pitt 啦，同埋 Angelina， 系咪？佢哋结咗几次婚？好多細路，
0: 系
1: 最終都系唔得嘅。咁你有冇睇？哇，好似好可能佢哋嘅世界，當然啦，因為佢嘅世界比較複雜啊，即系同我哋一個普通人嘅世界
0: 個層面唔同啊，
1: 唔同嘅。咁所以話哇，我覺得明星即系名人，尤其明星藝人佢哋嘅婚姻咧係更加勁嘅，要維繫到
0: 係啊，因為佢太多引誘啦。講真的是花花世界嚟嘅，花花世界嘅娛樂圈都有啦，
1: 係啊。同埋會經常好親密接觸好多其他人啦，因為你又會做戲啊咁樣，所以你定力不夠或者你個關係唔係咁咁理性嘅時候咧，即係好穩定嘅時候咧，你好容易會被引誘咗喺第度咯。咁呢個都係個原因咯，
0: 冇錯。
1: 好啦，咁你可以開始究竟
0: 有啲咩真相啦？好啦，首先第一點就係、是。所謂的恩愛呢多多少少都帶住啲表演嘅成分喎、哦。咁就講到呢其實婚姻呢唔係童話嚟嘅而係一場磨合嚟嘅。你又認同呢
1: 非常認同。
0: 非常認同。即係你都覺得
1: 三四五係五。
0: 係五啊哇五粒星啊。
1: 即係通常咪哇啱啱先有人打嚟做嗰啲問卷
0: 啊。係啊。
1: 我真係睇到我頭痛嘅。不過 ,OK, 我都做。即係佢同我講一乜乜乜乜二乜乜乜。OK, 五啊。好講
0: 即系唔系 ，OK， 系啦，所以咧，其实你而家，你觉唔觉得你而家都系做紧戏嘅咧，每日都
1: 做 acting

0: 咧就话其实系一场磨合啦，头先讲到系啦，因为你哋两个咧都喺度拉紧脚啦，要协调啦、适应啦。真正嘅赢家咧，唔系边一个说服边一个，而系边一个喺呢一场长跑入边学识包容同成长。
1: 呢、這个系就系、是、婚姻嘅最主要嘅，佢已经讲完啦，第一点系咪？即系其实你上堂都系呢一样嘢，因为美好我哋睇。其实剧集已经话晒俾你听，你真系好美好嘅。一开头嘅时候系大家可能因为恋爱关系啦、你系个容忍度可能会系真系好高嘅，系咪咧？
0: 系，冇错，拍拖嗰阵系噶啦，
1: 系咯，
0: 拍拖嗰阵嘛，
1: 你所有嘢都觉得系美好噶嘛，
0: 系啊，
1: 吓咁唔会，即系其实原来爱情嗰个嘅充斥你个头脑咧，净好似真系毒嚟嘅，令你好唔理智。
0: 嗱，我又都有原因嘅，因为你拍拖嗰阵咧，你真系同佢拍拖一两个钟啦，我当你最长啦八个钟咧，八个钟拍拖，跟住最后你都要分翻开，跟住去翻各自己屋企啦。OK， 我讲紧啲唔系同居生活嘅拍拖吓，咁其实所以当时候嗰个状态系可以包容好多嘢。因为你觉得系始终都会哦，你就算嬲咗佢好大镬咁都好，你都系哦好咯，我包容你啦，我翻屋企瞓个觉就原谅咗你，系啦。咁但系结咗婚唔系噶嘛，结咗婚系日对夜对，
1: 系啊
0: 嘅时候，哎讲真，佢话有少少表演成分咧，我认同啊，我都每日都表演紧嘅 acting 紧，
1: 因为你尤其是拍拖更加系表演啦，好多时候系嘛，你初恋或者即系啱啱恋爱嘅时候，你会将自己最好嘅一面俾对方睇噶嘛，咁但系到你越嚟越耐嘅时候，你就会将自己唔好嗰一面就会发放出嚟咯，
0: 系
1: 咪？冇错，你唔会再 cover 你呢啲嘢咯。
0: 但系你要婚姻成功嘅话咧，你要掩盖。
1: 婚姻成功
0: 唔系掩盖，系修饰。
1: 其实系
0: 唔系眼碰眼嘅，
1: 系嘅，唔系你系要表达，但系你要去修改，
0: 系啦，冇错，
1: 你要知道唔系，但系你要认清对方系个咁嘅人，
0: 系
1: 呢个好紧要嘅，
0: 系
1: 佢系个咁嘅人，但系佢要去修改，去修改某一啲嘢，系嘛，咁你唔可以，如果你完全都系咁嘅人而唔修改嘅时候，你就即系开始嘅时候你已经放弃状态啦，
0: 系啊，
1: 所以你要认清呢样嘢咯，吓，
0: 冇错，
1: 因为婚姻就系一种殿，头先讲啦，个殿堂系一个。一个斗兽唔系斗兽场嘅，一个锻炼场咯，系即系个训练场地嚟嘅。所以你原来进入咗个地方，就大家一齐开始搏斗紧，去锻炼啦，系咪？你入咗呢个锻炼嘅地方，就要哎呀，我哋一齐锻炼嗰度。但系你如果你爱情嘅人系唔系嗰个场地嚟噶嘛？你可以即系好似你讲唔使锻炼咁可以走噶嘛？
0: 系啊。见住我当你真系见到最长八个钟啊，跟住都同佢嘥咗啦，嗱佢翻屋企瞓觉。
1: 唔系你系真系容易啲咯，当然啦，而家有啲人入咗去都出翻嚟，就系因为而家会离婚率高就系咁解咯，即系我咁讲咁睇啊，系嘛？咁如果我哋正式嚟讲话，如果完美即系好嘅婚姻，唔应该因为有唔啱嘅时候就会分手，系咪啊？因为你应该咁睇，进入咗个婚姻之后，应该系大家一齐去锻炼力度。大家去磨合到成为一个家庭，组织一个新的家庭，系咁讲。因为呢个家庭就是另外一个家庭，呢个世界。家庭是不同于唔净系爱情嘅嘢咯。咁当然有很多都 keep 得很好。嗱，我真系识得嘅一个佢冇听我嘅 ，OK 嘅朋友啦。我哋喺度讲解紧即系屋企嘅时候啦。咁佢都结咗婚一段都几长嘅时间噶啦，已经有啱啱有两个小朋友。
0: OK，
1: 咁佢但系我哋一路讲嘅时候咧，佢就同你，其实你都一样同我讲过噶。佢话咧，我唔会正面望我老公噶，我会心跳加速。哦，我哋跟住咧，隔篱嗰啲。
0: 咁你冇见过佢老公先，最搞笑系
1: 识佢嘅，
0: 识佢老公添，
1: 系即系两个我都识嘅。咁但系嘅，咦？但系佢真系好真实咁同我
0: 系。
1: 咁原来唔系唔得噶，系做到喎。佢真系佢系我睇到佢个内心里边，佢系有即系嗰个小鹿乱撞
0: 嘅状态。
1: 跟住我哋侧边嘅人就吓你第二个细路出世咯。即系已经生咗两小个小朋友啦，咁样即系哇，咁其实原来做到咁啊，佢好真实咁同我哋讲，
0: 咦，佢老公有啲料到，
1: 即系唔系唔得噶，其实你所讲嘅状态吓，咁我只不过话系一个即系磨练，如果你做得好嘅时候，其实呢个场地系可以即系好成功，系可以好成功，
0: 系冇错。好，第二点。就唔好以为结咗婚就系大功告成，婚姻系需要不断经营，同上面一样啦。OK， 我相信你都认同啦。
1: 系一样啦嘛。
0: 好，第三，结婚系一场仪式，但系婚姻系一场漫长嘅生活。
1: 我哋讲咗啦，嗰日结婚嘅时候，即系咪啊？婚礼嚟啫嘛。
0: 婚礼嚟啊！婚礼唔重要，
1: 真系一个 show 嚟嘅。婚礼系一个 show 嚟。
0: 系啦，之后个漫长生活先重要。好，第四，婚姻嘅本质系一齐过日子，而乜嘢系日子呢？就系食好、瞓好、过得舒服。
1: 啊，好好啊，
0: 系咪好好啊？

0: 要你个舒适自在嘅感觉。
1: 因为好多人可能会去追求好多嘢，为咗要可能多啲钱啦。我哋会可能多噶嘛，系咪啊？喂，我要个仔女读得好啲，读名校，搵多啲钱。咁但系可能会为咗去增加收入啊，或者好多嘢，就缺乏咗最简单、最 basic。食好住好生活得好，
0: 是啊，
1: 即其实 家庭的和谐，家庭的和谐很重要，不是你在于你有多少钱，我一年去到多少次旅行，我要做到什么，我要个仔读到什么名校，这个是哇，即你做到当然好，但如果你真的要向那个即 over 了的时候，你就会 忽略了，
0: 是啊，
1: 最基本，其实你一份简即可能你的工作可能你想更加好，但是其实原来大家需要的就是最基本稳定的，我们最稳定的
0: 舒适
1: 自在的生活。
2: 没错。好，第五，婚姻里面大多数的问题都是跟钱有关。
1: 有。
2: 是，我这个我觉得很准。
1: 很准我都。你结咗婚嘅人都觉得
2: 系嗱，未结婚之前咧，真系冇谂到钱呢样嘢。
1: 系啊，
2: 结咗婚之后咧，唉，真系弊啦，又要交水电费啊，
1: 柴米油盐
2: 酱醋茶，哎呀，又要交租啦，哎呀，又要供楼啦。
1: 咁一个咧就系、是，有时候我都咁谂嘅，当有钱嘅人嘅时候，呢样嘢就唔使去谂啦，即系嫁个有钱人。
2: 系，哎，嫁个有钱人，
1: 嫁个有钱人，其中一个唔需要谂嘅状态。這個、但是其实他没有这个状态之下，他会有多很多的状态，
2: 是
1: 你不知道的状态。
2: 好，第六，感情的本质是互相满足， give and take， 你给到什么人，人家都是给什么你，
1: 是啊，
2: 你觉得是对的、
1: 啊、
2: okay，
1: 我觉得要公平，
2: 公平啊， okay，
1: 公平。
2: 好，第七，真正的夫妻关系其实没有太多时间相处。
1: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
2: 时候，我认同你，因为其实现在呢真的跟我另外一半相处的时间呢，唉，真系讲紧两三个钟都唔知有冇。
1: 所以有好多夫妇咧，而家系中意两个人，即系无小孩嘅生活。
2: 哦，无小孩生活。
1: 你识唔识朋友都系咁嘅状态咧？你
2: 有
1: 系咪？
2: 我都有好多朋友，我有唔少朋友婚都未结啦，仔系唔会生啦，
1: 讲到明啦，
2: 讲到明啦，系、啊，有。
1: 即系就算结咗婚都讲到明话，
2: 系啦，唔想生小朋友，
1: 要小朋友，
2: 系啊，冇错。
1: 而家新一代好多时都直头系咁嘅谂法。
2: Yes，yes，
1: 因为当即系两睇嘅，又唔可以话冇咗小朋友，即系有小朋友个人生就冇，因为其实系另外一种，你发发觉系另外一种开心，
2: 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1: 而你哋冇嘅时候系冇呢一个感受咯，
2: 系啊系啊，
1: 你冇呢种感受。但系我唔系话你哋唔开心，
2: 系冇错。
1: 只不过呢个系好似另外一个阶段嘅，
2: 而家系啦，而家我都喺度谂紧，哇，原来我同我先生相处得最多时间咧，系真系生仔之前。
1: 嗯，
2: 生仔之前先有拍拖，然之后咧生咗仔之后咧系零拍拖，然之后我哋都会有时谂啊，我哋几时可以再拍拖咧？系真系讲紧小朋友大晒，
1: 嗯，
2: 咁即系中间有十几廿年，十几廿年系零拍拖嘅状态。
1: 我有朋友就会抌低一段时间，譬如一个在动物园啊，或者咁样都有嘅，即系咁样啦。但系你好难去撇除咗一两个，即
2: 系
1: 一个两个嘅。嘅人啦，係咪？人仔，
2: 冇錯，你都帶埋去嘅。除非你話有長老啦，或者你喺香港有工人，咁 OK OK。咁但係喺加拿大呢度咧就難啲咯，即係如果新移民嚟講，移民嚟講唔好話新移民，
1: 要有人睇咯。
2: 係啦，冇錯。
1: 如果你個長嘅旅行，
2: 應該冇乜可能有個無端端隔離個鄰居幫你，哦，幫你睇住個仔三個禮拜啊。
1: 咁呢個真係要親人先做到。
2: 系嘛？即系你去个旅行，去个亚洲，你都要一个礼拜啦。
1: 我识嘅即系亲人啦，有亲人帮手啦，或者一啲好 close 好 close 嘅朋友都可以帮到你嘅。但系真系一啲即系
2: 短 trip 咯，
1: 系咯，你嘅旅行咯，
2: 即系 OK 噶。其实都唔知咁多。
1: 其实 OK 噶，即系亲人就最好啦，即系可以帮你去照顾翻佢。
2: 冇错，冇错，
1: 一段时间，即系我讲紧可能。几个礼拜一个月咁样嘅时间可以做到，
2: 系啊，所以真正嘅夫妻关系其实冇乜关系嘅，我哋梗系，
1: 唔系或者你全部第日咧走去寄宿咯，啲
2: 寄宿学校
1: 系啊，好兴噶嘛，寄宿去寄宿咁啊冇啊。
2: OK， 第八，唔好以为人哋嘅婚姻比你好，每段婚姻都有自己嘅难题，
1: 啱，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呢、這个。好啦，第九，咁系咪唔结婚就会更加好呢？
1: 诶，呢个好得意嘅问题，
2: 因为单身咧就真系轻松自在，冇人管，冇人理，想点就点。
1: 嗯，
2: 呢个系咪真咧？
1: 你头先佢讲嘅好处咪出晒嚟咯？佢嗰段单身嘅好处啊，头先你单身冇人管，冇人理，自然自在，自己我系完全认同嘅。单身嘅好处呢度就系全部你。
2: 嗯，
1: 而我哋可能结咗婚或者就系而家有细路嘅人，你好追求嘅就系头先佢噏嘅呢堆说话啦，系咪？因为我哋调翻转头睇嘅时候，哇，我好需要。好需要呢一啲嘢，
2: 嗯嗯，
1: 你而家会调翻转去谂嗰度，我好需要呢啲嘢，
2: 嗯嗯嗯，
1: 但系单身嘅人

0: 调翻转又会谂我哋做紧嘅嘢嚟嘅，
1: 系
0: 因为佢系两个字俾你寂寞，
1: 或者你年纪大咗之后，可能真系会寂寞噶。
0: 你开始年纪渐大嘅时候，你就知咩叫寂寞。咁你好多嘢原来发觉自己嘅时候，可能你会感受唔到，好似我哋家庭嘅温暖啦，即系有小朋友嘅乐趣啦，嗰种爱啦，你系唔会有嘅，即系。Take and give 啊，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一定会俾咗出嚟，你系有代价嘅。但系呢个代价，你想要 opportunity cost 又或者系吓，即系你有嘅嘢就你攞咗，你要付出。
1: 先甜后苦定先苦后甜嘅分别系咪啊？
0: 类似啦，咁但系嗰种中间得到，无论系中间嘅苦都好啦，其实苦中都会系苦与乐系成正比
1: 的。有噶有的，
0: 你系唔会感受到嗰种嘅爱咯，我会觉得，因为你未试过咯。
1: 是
0: 会辛苦的，但是
1: 会辛苦
0: 那样东西是经历咯，即是你会少了一种经历。
1: 经历
0: 人生少了一种经历。经历可以这样
1: 说。好，第十，婚姻是一种缘分，亦都是一种修行。
2: 是啊，每日都修行紧啊，我而家。
0: 每个都试下修行咁，个都我哋啲人。
1: 是啊，
0: 点样修行得好啲啫。
1: 第十一，唔好再谈爱情啦。婚姻里面有更加多嘅系责任同埋陪伴。
0: 都我有半半认同啦，如果你爱，有啲人做得好好可以有嘅，我都话我识得有
1: 系
0: 有
1: 嘅，
0: 即
1: 系有爱情嘅，有爱情。
0: 头先嗰两样最重要啦，
1: 嗯，
0: 嗰度重要啲啦，
1: 陪伴，
0: 即系嗰个责任，
1: 责任同陪伴，
0: 责任我都好紧要，因为人生你个家庭就一个责任，
1: 系啊，
0: 你自己知道为咗个家庭要一个责任，
1: 有好多嘢要牺牲，
0: 系嘅。
1: 好，第十二，结咗婚之后你先至会真正了解男人同女人嘅不同啊，
0: 嗯。可能都真系，
1: 其实都真系，有好多男女不同嘅嘢咧，都系婚姻即系或者结咗婚之后先至会体验，或者深深体会到啊。
0: 系啊。
1: 好，第十三，真正爱你嘅人系唔会同你争输赢，而系习惯你嘅牢骚。
0: 嗯，其实都系两个体谅咯，因为系系要互相嗰、那个包容系好紧要
1: 的。系啊，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即系一定有
0: 体谅与
1: 一定有大家唔同嘅位啦。究竟你？坚持定系我坚持定系我包容你，你包容我咧？其实已经系得出咗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0: 需要有一个我觉得系要公平嘅，男女系公平，一个公平好紧要。
1: 我让你一次，你让我一次，
0: 吓你都要明白到嗰样嘢。
1: 嗯，好，真诶，睇先，好，婚姻耐咗之后咧，爱同唔爱咧，好似唔系好重要啦。
0: 呢个系老夫老妻，
1: 老夫老妻系啲好老，
0: 即系嗰度就系，即系你讲个爱系。即系好表面嘅爱，我唔知嗰个爱系乜嘢啦，因为而家再深入啲就家人嘅爱嘛，嗰种爱系其实好无条件添嘅，
1: 系冇错。好，第十五，所有婚姻嘅核心最后都系落喺柴米油盐上面，即系同钱啦，其实
0: 正常正常人嘅出发咯，即系好正常人啦，有钱嘅人唔会谂呢样嘢啦 ，OK， 因为有钱就有
1: 钱。OK， 你啱你啱，好啦。嗰啲成日喺个嘴边讲话好幸福啊，嗰啲其实系唔系太幸福嘅啫。
0: 咁就睇下
1: 个人真唔真实啦。
0: 系咯，睇下个人真唔真实啦。咁有啲你睇得出佢系幸福嘅，即系佢又唔系成日留喺嘴边，但你见到佢系嘅。
1: OK， 好，第十七啦，幸福系一种心态，唔系一个标准答案。
0: 咁当然啦，冇标准嘅，冇一个人嘅幸福。是他觉得的嘛。
1: 指定义。
0: 咁都有啲较为我觉得是极端啦，即係好似有啲婚姻状态里面包括咗就係、是、我觉得係即係大家可以容忍但係不能有暴力囉。
1: ok，
0: 係咪係咪当有啲你睇过嘛，有啲家暴嘅情况出现嘅时候，而嗰、那个譬如女方或者男方都觉得冇问题嘅时候、就係一个问题囉，呢个唔係幸福，你要话即係要把醒俾你听，呢个唔係幸福囉、即係当你以为幸福嘅时候，你呢个唔係囉，有啲人係会误会㗎嘛，
1: 有
0: 个正常係咪
1: 搞错咗啲嘢，
0: 即係话你付出晒所有得㗎啦，俾佢打佢冇事㗎，佢返嚟咪听到成日啲戏咁样，你返嚟冇嘢㗎啦，佢打完我之后佢又变返好，呢个唔係一个问题，呢个係一个问题囉，就唔可以话诶、我幸福咁样，
1: 系冇错。好，第十八啦，最后三个，如果唔想继咗一齐嘅话咧，其实可以换噶。
0: 咁
1: 都啱嘅，好似你头先咁讲，你头先嗰个唔啱嘅，可以即刻斩缆。
0: 有啲嘢去到尽头咧，我哋话唔可以太轻易咯，唔可以太轻易，因为如果你少少嘢就去放弃嘅时候，但系去到一个点，你唔系人哋，千祈唔好去指手画脚人哋，话喂你冇用啦，即系你觉得自己离婚就系一个唔啱嘅一件事。
1: 系冇错冇错，
0: 因为始终去到一个点，你唔知人哋嘅情况底下系咪有啲嘅情，但系一定系出咗，即系要大家去咗努力咗一个阶段，或者。真系冇可能嘅时候，作咗佢嘅决定咯。
1: Yes，
0: 咁样
1: 冇错。好，最后两个，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哇，呢、這个老掉牙嘅真相啦。OK， 最后系十二啦，唔好觉得人哋嘅生活比你好，喺婚姻入边，大家都一样嘅啫。生活好同唔好，其实大家都一样，
0: 大家都系一样，只不过

0: 其实那个训练场地呢，大家学习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1: 大家学习的一样的，
2: 你学的软件一样。硬件可能有啲唔同，可能有冇钱啊，或者你间屋有几大啊？硬件可能有啲唔同。
0: 好似大家去咗同一个训练地方咁，你有你训练，我有我训练。咁但系你有咩嘅，你做晒，
1: 要互相扶持嘅，
0: 系啊。即系有时唔做唔到嘅，就系因为你做到而对方做唔到，系咪？未必做到。咁所以都系
1: 咁，你都要迁就佢做唔到嗰啲嘢。
0: 吓，但系如果对方完全都唔肯努力嘅时候，你要谂清楚。
1: 系啦，
0: 系咪？咁呢个就系一个唔不平衡啊，或者系不平等嘅一样嘢啦。你不能可以话二百样嘢都净系就佢一个，呢个就不成立。所以爱都系要大家公平嘅。
1: Yes，
0: 好，我哋今日即系个电台觉得好好啊，都
1: 系啊，
0: 我谂大家都会认同呢一样嘢，都好真实，
1: 好真实。
0: 大家准备结婚嘅朋友
1: 系
0: 认清楚先至系啦，去谂呢一样嘢系仲进入一个嘅新嘅
1: 锻炼场地，
0: 系一齐锻炼。OK， 好，锻炼身体。11点嘅时候要讲拜拜啦吓。咁啊，我哋留待下个星期啦。咁啊，再同大家咧就系倾不同嘅话题啦。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3: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1点新闻简报。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是换新屋顶和修补屋顶的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的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的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3: 记者人李志坚报道新闻：温哥华白浪足球队胜全会被出售以及迁往美国之际，球会行政总监今日发表公开演说，他邀请传媒在温哥华市中心参加圆桌会议。温哥华白浪队目前的拥有者的集团透露，过去16个月，他们曾经和100多间有意收购球队的机构进行认真的洽谈，不过到目前为止仍未收到任何切实可行的报价。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说，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之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与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以复息计算，而并非较低的单息。日本本田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电动车厂的计划。陈正仪报道。
4: 日本本田汽车康达

0: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需求放缓，促使公司调整北美战略，转以混合动力型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传媒 CTV 新闻引述日经亚洲的报道指，本田去年5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三浦敏行当时表示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作最终决定。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的办公室说，美国关税和政策转变正对汽车制造商造成实际压力，并重申渥太华将会继续支持现有设施以维持本国汽车业的竞争力。
1: 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矣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是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是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3973.37，升406.4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49829.48，升131.23。纳斯达克指数25686.66，升360.53。S&P500指数7334.87，升75.65。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6213.78，升315.17。纽约期油每桶95.39美元，跌6.8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701.8美元，升133.3美元。在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4.68，对人民币5蚊，对港元5.75，对台币23.06。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直击
1: 黄良仁。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2: 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3: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我哋先关注翻一啲本地消息先啦。咁啊，今日都想同大家关注一啲社区以及系民生嘅相关消息。咁喺本地方面咧，讲紧系列治文校区将会跟随省府嘅新指引，系改革咗校区嘅年度田径运动会。咁啊，包括系取消奖章同埋奖项，以及改为性别中立嘅形式比赛。咁啊，呢项嘅改革做法咧，就引嚟咗一啲反弹嘅声音。甚至有小学生咧决定抵制今届嘅赛事，并且系去信校区嘅学务委员表达关注。咁啊，列治文校区就为佢哋取消小学田径比赛嘅颁奖制度辩解，就话呢个举措咧系为咗符合省级嘅体育同埋健康教育课程标准。咁啊，就话当局嘅比赛咧仍然将会计时同埋测量成绩，但系就唔会设立领奖台或者系为优胜者颁发奖项。咁啊，校区又强调啦，重点系在于个人成绩、努力以及系参与，而非奖项啊。咁啊，报道就话呢啲嘅改革咧系引嚟咗反对嘅声音系不断高涨咧。有列治文市民发起咗网上联署，一个星期几之内咧已经系收集到超过1200个签名。咁啊，有签咗名嘅市民咧，就认为应该俾小朋友为现实世界做好准备，就系有人输，亦都会有人赢。咁啊，做得好就会有奖励。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列治文校区嘅做法？对于小朋友嘅健康成长，或者系佢哋嘅喺体育嘅方面嘅表现咧，或者系佢哋嘅价值观方面，会唔会有啲咩嘅具体影响？咁啊，Joseph关良洲，你又点睇咧？
2: 历史校区咧，佢话咧就跟随教育厅嘅指引啦，咁咧就要确保每个学生咧喺学校咧都能够感受到安全，同埋咧受到支持同埋欢迎。咁啊，校区咧即系系要创造机会，等学生咧可以喺教育之中咧茁壮成长，呢样嘢系最重要嘅。咁冇错，校区咧佢亦都话，佢亦都强调。他说呢将这个比赛改为叫性别中立 的体育活动呢，重点呢是在于个人的成绩、努力和参与，不是奖项。那变成就是说什么，所有学生都是赢家了，因为没有输赢嘛。那呢这些学生就会觉得是受到学校的支持啊。那将学生这个因为赛事呢而之前呢要努力地去训练呢，而得到好的比赛成绩呢，他们学校这样做呢就将他们的努力和这个奖项切了勾。切了勾就是说什么，他们呢就说这样做呢变成学生与学生之间呢就没有说哪个叫做在体育的成绩是好有个奖项，哪个是没有，那大家都赢。这样讲法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一片胡言。校区这样做呢，我自己觉得就只会令学生呢看不到可以凭个人努力去争取的奖项。他们见不到的奖项就会令学生呢可以说是什么错失了一个体验努力能够影响成果这个事实。而这样做的 话呢，在学生的眼中呢变成是直接淡化了个人努力和成果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哋咁嘅教育方式係咁樣繼續落去嘅話呢，變咗我哋係會改變下一代人對於努力同埋成果之間嘅價值觀，唔努力而期望都成為贏家嘅心態啦，會喺社會普遍咗、普及咗。當咁嘅情形出現咗之後呢，我覺得就會引發你同埋更加深化你好多而家社会之中嘅问题。其实即係你讲到话将努力同成果分开嘅话呢，唔将佢再有联系嘅话呢，会有咩后果呢？其实好简单，即係睇返历史啊，中国共产党初时嗰陣时即係当权最早嗰十年二十年

0: 你又搞啲合作社，合作社咧就即系做咗三十六，唔做咗三十六，结果那个合作社嗰个成绩系点样样咧？咁系即系有事实证明咗。咁你话而家培养啲学生，即系等佢哋唔好讲培养佢懒啦，而系培养到佢哋觉得努力同成果系冇关系嘅话，咁佢哋为咩事要努力咧？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即系非常之错嘅。冇错，省政府系要求学校。系，即系省嘅教育厅系要求学校确保每个学生喺学校都会感到安全，同埋受到支持欢迎，但唔系咁嘅形式去做啊嘛。呢一样嘢，我觉得对社会将来嘅影响咧系非常之大嘅。其实咧，而家唔出声要叫停呢啲咧，我哋其实咧系有责任嘅，对下一代系有责任。我哋应该要出声要叫停呢样嘢。
1: 嗯。咁啊，咁啱咧，就喺寻日咧，喺美国嗰方面，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举行咗仪式，去到宣布签署命令，重推一个嘅总统体适能奖。咁啊，呢个总统体适能奖咧，系讲紧咧系美国一啲嘅学校喺原先咧系会有例如系跑步同埋仰卧起坐等等嘅测试项目嘅。咁啊，若果系学生喺每个项目当中是得分高的话，就可以获得一个的总统体适能奖。但这个的奖项呢，在总统奥巴马时期呢是遭到取消。取而代之是一个强调减少竞争、专注长期健康的计划。都可以见到呢，是就算是体育运动都可能是会受到政治，例如是意识形态左右之争的影响。都想请教 Victor 文峰，你又觉得今次列治文校区的这个决定会有什么的影响，有什么的利弊呢？
2: 刚才我听到 Joseph 说呢，就举脚同意的，讲得很好的一个，就我记得我开始第一次就算是移民，以前你旅行或者之类加拿大呢接触呢，我觉得都好似真的有些可以共产党三十六不做三十六这样。因为加拿大人做嘢是真的没什么太大，这个一个好处也是，因为加拿大人做嘢个竞争性就不是很重要，就是说大家都是要怎么竞争，但是呢真是个态度好似睇上嚟真係好似係36係做，佢做係咁，即係最低工資，即係而家即係好似講風涼話，但係呢個咁嘅最低工資，所以做唔做呢都係咁上下，咁真係我都好同意。我啱嚟加拿大時候覺得話好似啲係冇嗰個所謂即係嗰個原動力喺嗰一度。咁依樣好嘅亦都係我即係主內之後得理解咗，就係即係加拿大嚟講，通常呢係培養一個所謂呢係努力參與最緊要啊。咁最緊要就係要參與，咁競爭係一回事。咁同埋呢，我哋亦都係加拿大好多問題呢，就係亦都係比美國大就好多年嘅。咁好多時候我哋睇啲工業嘅設備啊，即係依所謂嘅科學嘅研究啊，都係好多時加拿大做得咁上下就比美國打壓嘅。譬如话加拿大曾经系做过一支喷射嘅战机啦，咁但系因为美国嘅压力咧，就冇再做落去。咁所以系咪加拿大系都有竞争喺嗰度？咁但系好多时系俾呢个客观嘅条件就限制咗。都讲一个几得意，最近我嘅个人嘅经验啦。咁就我要搬屋啦，咁我啲仔女啊，以前咧学校嗰啲奖牌，当然佢哋学校佢啲唔同我住啦，咁好多时搬咗出去之嘢，咁佢自己有自己空间咁，问佢喂，你唔要翻你啲奖牌啊？咁个个咧耍手拧头啊，话喂，影张相得噶啦，同我记录咗，咁我冇地方摆，结果咧我要逐个即系同佢哋啲奖牌咧逐个咧就处理咗。咁即系另外一个睇下先，嗰个奖牌啊，即系好紧要，当时当然嚟讲个竞争好紧要，咁但系过咗后之后，个奖牌对于实质上系有咩嘢，咁佢已过之后，我见到好多朋友都系啊，个奖牌之后咧，对于佢嘅意义咧有几多咧，呢样嘢好大个问号喺嗰度，咁当然咧就系奖牌有过冇啦。咁我亦都係想起呢，就係曾经好多年前我听过一个批评嘅一个奥运员，加拿大奥运员，佢话点解係加拿大而家喺奥运嘅成绩通常都唔係太理想，就亦都係呢好多时候呢就係话我哋呢鼓励去参与同埋努力，攞奖唔紧要，咁但喺奥运嚟讲，好多所谓比赛上面嚟讲呢，你分秒必争，你争一秒，甚至呢我听最近嗰个好似马拉松係咪，即係两个钟头21:59，咁你嗰个呢就係个奖牌，第一第二个奖牌呢就当然亦都係奥运级，所谓呢个系 金銀銅就好緊要啦，已經分。

0: 而喺嗰度，我就好奇怪，都学校局，即系而家佢嗰班人系咪仲喺石器时代咧？咁你睇而家小朋友系咪玩？你俾佢玩嗰啲游戏啊，甚至系大家我哋啲年青人或者成人玩嗰啲网上嘅游戏啊，都系你打一下，即系你有做任何嘅嘢都要有鼓励，有一个吓一个所谓 token。咁你头先讲而家好似玩啲 Mario 嗰啲咁啲，有粒星啊，或者有个嗰啲咁嘅 mushroom 蘑菇俾你咁，呢个系好紧要，即系鼓励一个人。去系点样去争取？咁你冇咗呢样嘢时候系咪咧？同埋老实讲，喺学校，我唔紧要唔竞争。我好残酷咁讲，如果你唔系，如果你当你读完书嘅时候，第一样要出去见工，你同人竞争嘅时候，你唔系一，咁你就冇噶啦嘛。咁呢样嘢系好现实。咁你要咧就俾小朋友或者系学生了解到参与非常之重要。但是呢你是争取亦都是非常之重要啦。争取以后在加拿大就讲过就是比美国打好紧要。所以而家加拿大应该自己呢就是争取。呢样嘢系好非常之紧要。咁甚至而家我仲讲到而家你搵工作比 AI 细你添。即系话你嗰个头像系咪好紧要呢，即系系咪要竞争得好紧要啦。咁至于呢个体力方面呢，我亦都男女分，我就基本上呢我是男女是有别，即是平等有别。因为好多好多运动，有时运动上面来讲呢，这个体格通常来讲女士那个体格是细个，即是细只，所以细只个男士的。同埋呢个气力呢，好多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呢，就是男士都是气力比较好啲。咁如果竞争来讲，你唔俾佢分开男女的话，会唔会是一个即是平等呢，这样嘢我有一个问号在那里。
1: 嗯。咁我都分享啲不代表本台立场嘅个人经历啦，就咁我以往都参加过学校嘅校运会，咁啊当然有攞过奖，亦都有失败过啦，咁啊但係细个嘅时候都会觉得啲即係而家回想返都会觉得呢啲可能係细个嘅时候就应该经历嘅一啲所谓嘅人生历练啦，咁啊就係去学习从失败当中去到站起嚟。咁啊当然亦都係包括呢一啲体育精神方面嘅培养啦，就係、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咁啊失败咗呢都係可以去到尊重返我哋嘅对手咁样啦。咁啊当然亦都係从呢啲嘅体育运动当中，或者係其他嘅比赛，例如係奥数比赛啊，辩论比赛当中，都可以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优点同埋缺点咁样啦。咁啊可能喺运动方面失败咗就知道啊，原来自己数学系比较好嘅。咁啊当然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咁啊，相信今次咧，我哋提到小学生，有小学生就决定杯葛今届嘅比赛，咁啊，当然呢个如果系佢自己嘅决定嘅话，相信喺民主社会咧都会支持一个嘅自由表达嘅，咁啊，但系我觉得最重要而言咧，对于学生本人而言咧，系保持翻对体育运动嘅热诚啦，同埋保持热血啦，咁啊，相信一个人如果努力嘅话咧，总会有佢发光发热嘅地方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本地消息啦。讲紧嘅系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话，佢哋已经揾到位于温市中心嘅一个建筑咧，作为 Thomas Duffy 嘅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嘅新址。咁啊，对此咧，温市长沈冠健就强烈反对呢一个新址嘅启用。咁啊，又喺市议会提出紧急动议，暂停呢一个中心同埋其他同类用药中心嘅开放。咁啊，相关嘅动议系获得咗通过。咁啊，沈冠健认为沿岸卫生局咧系未有给予市府同埋公众足够时间去到咨询，同时相关用药中心喺近年咧都系造成大量社区问题。咁啊，沿岸卫生局就强调啦，相关嘅地点系经过长时间搜寻，并且系进行咗可行性评估之后先至确定嘅。咁啊，认为该处地点咧系邻近圣保禄中心、圣保罗医院同埋呢一个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嘅三桥社区健康中心，亦都系提到医院唔够空间啦，新地点可以帮助分流等等。

0: 新国同市府之间嘅呢个争议，背后又反映咗喺处理毒品危机方面唔同嘅持份者，佢哋有啲咩嘅观点立场嘅方面嘅不同咧？咁啊，租食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市长出嚟咧，强烈反对咧，我觉得系佢喺毒品问题上面嘅价值观嘅表现啊！我亦都相信咧，亦系好多市民嘅心声嚟嘅。我认为咧，任何形式嚟使用毒品咧，都是会损害那个使用毒品人的身心健康。既然省政府呢就认为呢瘾君子的问题呢是有关健康医疗的问题来的。所以呢就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既然即是瘾君子即是省府起码方面认为呢瘾君子呢是一个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话呢，咁点解省政府卫生厅咧唔强制去医治咧？咁样医疗法例咧，即系我自己知道咧，就话系容许咧当局咧强制精神病人接受治疗嘅。因为咧精神病人咧，若果系被即系判定咧，即系被呢个医生睇到啦，话佢咧系会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其他人嘅话咧。咁咧，直情系可以拘留佢强制治疗啦。咁点解省卫生厅咧对呢啲毒品使用者嘅话，会着重于提供使用毒品嘅中心？而咧呢中心咧仲有医务人员当值驻守添，随时提供急救。喂，咁呢啲人喺中心入边系做咩嘢啊？咁喺中心入边系使用毒品，咁系使用毒品嘅后果系咩啊？系伤害佢自己身心，即系自残啦。咁你精神病人嗰啲法例既然话可以强制呢啲人接受治疗，咁点解呢啲瘾君子你唔强制治疗呢？始终讲来讲去呢，就係讲返政府毒品问题嘅四处方案係应该要一齐进行嘅。明知使用毒品呢嘅情况呢，喺呢设施入面呢唔会带嚟正面影响，只会带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内嘅居民啦、商店啦同埋啲企业。咁如果你话政府啊唔够钱喎，资源不足喎，咁样咁我觉得首先应该着力于執法。咁好多人亦都反对呢样嘢，佢哋反对嘅原因就话咩？美国做咗二十几、三十几、四十几年，话对毒品宣战啊，都失败啊。咁啊，再做嚟做乜啊？咁我自己认为咧，之前嘅失败咧，系因为之前佢哋冇现今嘅科技。所以呢之前的失败不代表今日呢你说对毒品宣战是同样会失败。
0: 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个议题呢？
2: 我就觉得呢个是好政治化。第一样嘢啦，就我睇数字啦，就係、是、全加拿大嚟讲呢，係总共呢都有大概60个所谓呢、這个最主要呢都係喺我哋 BC 省呢，所谓呢、這个所谓你嘅注射中心咁嘅嘢。咁就係、是、由我哋开始 BC 省开始咁样嘅。咁佢每一年嘅佢话呢，每年呢係可以拯救到呢都几万个即係佢拯救到几万个嘅瘾君子，即係话可能佢唔一定话佢可能会死亡，可能会系噶佢健康啊更加落去咁各方面嘅。咁你应该我觉得系相当系一个有效嘅。咁如果你讲数字讲，当然啦，佢就好多啦。譬如话咧，佢系 BC 省嚟讲咧，就过去嗰六年嚟讲咧，佢拯救咗就12400个瘾君子。咁而系2017年咧到2024年咧，就佢哋咧系总共咧就系有即系话咧系呢个毒品滥用过到，甚至可能系生命危险咧，佢哋拯救咗58444个喺个数字好紧要。咁呢样嘢佢头先咧就都有呢个市长咧都有轰咧，就话咧而家系冇亦都系头先阿 Joseph 你几多轰咧，即系话冇一个特别嘅一个单位或者系点样咧，就一啲精神病或者夜诊君子啦，系同佢喺医院里边系帮佢哋嘅。咁而家睇翻而家我哋嘅医院嚟讲咧，根本呢我哋普通嘅病人冇话瘾君子啦，冇话精神啊上面有啲需要帮助嘅人。我哋普通人呢医院已经系非常唔够用啦，呢个系床位啊，亦都系大家知道好多人甚至加拿大其他地方都已经系唔够用嘅时候呢，你话有冇可能一个资源或者投资去帮呢瘾君子喺医院里面呢，就系即系话呢一定要如果系边个医院里面一定要受治疗。咁呢样嘢系不可行嘅。咁不可行之后呢就将佢呢

0: 所謂的法則就出嚟。咁但第一當然亦都我聽過有好多，我自己未落過去，未入過去，但係有好多就話咧，佢個管理咧就係唔係太就係、是、太鬆散，即係話好多時一個數字啊，而家睇上嚟咧會唔會有做馬或者係佢係咪呢樣嘢佢就唔知道。咁但係好多時而家咧就市長啊，葉君哥話市長就話咧，喺、這個佢差唔多講到使用咧，即係話而家咁樣就係咧就好多依個係啊。隔離嘅鄰居啊，或者啲商店咧，我都係有依個係有相當大嘅所謂依個係治安嘅影響。咁但係我自己本身咧，當然我住嘅區咧，暫時未有啲問題。咁但係好多時我去華埠咧，就 BC 省嗰個華埠咧，係依個係downtown東岸啊東邊依度係相當麻煩嘅事。我亦都睇到好多好多真係好多係好唔想睇到個場面喺嗰度。但係你話治安係咪差咗咧？我就唔覺得太緊要。同其他地方而家你行好多好多。天车站或者好多桥底，而家都见到咁情况。同时，如果你落到美国，哇，呢个情况更加严重。所以觉得咧，系应该设立呢样嘢，系应该系舒缓下呢个问题。咁定系你话你好多时讲老实讲系够唔够钱啊？或者系老实讲，你讲得好现实一啲，有啲生命系咪值得去拯救咧？到某一个即系边缘嘅时候，呢样嘢系边个去决定咧？我谂系好紧要嘅一回事。咁啊，呢样嘢点样决定咧？就系、是、当然啦，其他记得啦，十月市选啦。咁而家好多嘢咧就开始咧，所谓有。讨论啦，咁甚至话到而家咧，就因为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嚟啦，会唔会系即系会系有个问题喺嗰度咧？咁我就唔系好清楚啦。
1: 咁卫生当局就强调咧，过量用药预防服务系基于实证嘅治疗，可以降低死亡风险。咁卫生厅长奥祖儿咧，亦都系发声明表示，好似过量用药预防中心同埋监督注射中心咁样嘅救生支持设施咧，对于防止药物中毒而死亡系至关重要。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嘅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心心行两大 AMP 王牌产品推出买四送一大优惠 ，AMP 90% 高浓度奥米加三鱼油，嚟自挪威深海小沙甸鱼提炼，高效吸收，全面守护心脏、大脑同眼睛健康。仲有 AMP 崩欧野生蓝莓精华，花青素比种植蓝莓多15倍，护眼抗氧化，效果更出色。即刻嚟新亚洲广场心心行，电话403-230-8698，买四送一，机会难得，快啲行动！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继续关注一下一啲社区消息啦，讲紧嘅系温哥华喺过去嘅周末有数以百计，咁根据报道，大约系250至300名嘅青少年喺喜士顿西街进行嘅一个名为山达基速跑呢一个嘅 Scientology Speed Runs 嘅网络挑战。他们是去到温哥华的山达基教会会址外聚集，并且是试图闯入的有一些人士。温哥华警方到场驱散人群，并且拘捕了一名16岁的男童。从网络上一些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到，在事发的时候有人群是一度在教会的会址外是堵塞马路的，部分人是试图从后门破门而入，是遭到赶到的警员驱散。部分人亦都是被拍摄到进行危险行为，包括在大厦的外墙攀爬，跳上行驶中的巴士车尾去到拍video 啦。有些在场人士就身穿奇装异服和用面巾蒙面，亦都有很多的集会人士在行人路上驾驶共享电动滑板车在人群当中穿插。讲紧呢一个所谓嘅山达基速跑嘅网络挑战咧，系喺今年四月初开始喺社交平台 TikTok 流传。参与人士咧就仿效今年三月一位嘅18岁网红嘅做法，闯入当地嘅山达基教会建筑物内奔跑，同埋尽可能长时间躲避保安，期间就拍摄影片系记录过程，发布到网上。温哥华警方发言人就强调啦，佢话警告相关嘅行为咧系涉及严重的刑事罪行。今次事件除了是涉及令人诟病的所谓 TikTok 挑战文化之外，亦都是因为山达基教会本身的争议性引起外界关注。更加重要的是，本国近期都在讨论到底要不要仿效澳洲的做法，是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都想请教两位拍档，今次事件当中社交平台的这些挑战文化要负多少的责任呢？警方又有没有一啲嘅应对嘅不足咧？如果讲到话全国议题嚟讲，我哋又应唔应该仿效一啲外国嘅做法，去到禁止未成？

0: 成年人使用社交平台呢？咁啊，租涉关梁州，你又点睇？
1: 觉得绑唔绑下外国咧，就应该系睇下我哋自己国内嘅情况而定。如果系适用嘅，就应该仿效；如果唔适用嘅，咁就唔好用啦，即系咁样。呢、這个今次咁嘅情形咧，好明显咧，系因为呢个喺 TikTok 上边咧，有人做过啲咁嘅嘢，变咗咧，忽然间咧就好多人咧就学啦，学习呢样嘢啦。咁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咁我自己就觉得咧，究竟即系系咪真系话社交平台睇坏脑咧？咁我自己睇法就系话咧，每一个人嘅价值观咧，系决定于佢自己嘅亲身经验啦。第一，第二咧就佢眼见到嘅嘢啦，第三咧就系佢耳仔听到嘅嘢啦。咁价值观咧系决定一个人对事件嘅睇法同埋企位同埋佢嘅做法啦。除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之外呢，自己的亲戚朋友同事或者其他的传媒看到的听到的东西都会左右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观的。讲到年轻人呢，说在网上的影响是不是大一点，我自己觉得年轻人呢因为他自身经历少，变成了外来的资讯呢影响力就会大了。社交媒体呢他们接触的时间就长，变成了受到社交媒体影响的自然就是最多。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呢好和坏呢对年轻人呢都有直接影响的。好像今次的事件这样，在网上人家觉得这样做好玩、哦、几得意、哦、有够刺激、哦、那不是有人要去做那就去做咯，那望着齐我们几时一起去做，那就到时一班人去做咯。所以咁嘅情况呢，咁你点样去避免呢？咁样你全面禁用啊，咁就得啦咩？咁样你真係睇下其实系咪真係全面禁用呢？譬如好似喺中国入面都禁互联网嘅啫，唔系话你想去边去边嘅啫，但系一样有人识得翻墙。所以呢你话真係禁啲年轻人唔俾佢用呢，会唔会真係禁得到呢？咁样或者部分年轻人呢唔会觉得咁，即係会觉得麻烦呢、哎、我唔会做翻墙嗰啲嘢啦，咁样。但好多年轻人咧，佢真系要做嘅话咧，佢哋系可以绕过呢、這个禁用呢样嘢嘅。即系真正嗰个效果得唔得到咧？我觉得咧就未必得得到。咁你只话咁而家有咁嘅情况出现会点啊？咁而家今次咧就即系叫做属于即系嗰个破坏程度低嘅行为嚟嘅呢啲。但系你讲唔埋，听日后日大后日或者下个月下年。就会有网上面搞一啲嘢更加大型嘅，更加破坏力强嘅，咁你又点咧？咁政府而家我觉得亦都应该系时候去即系谂下你喺呢一方面点样做啦。而家我始终觉得咧，就嗰个责任心同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价值观嗰方面嚟讲咧，喺教育咧一定要喺嗰度着手，因为咧始终年轻人咧佢最多接触嘅。嘢咧就系、是、喺学校嘅时间，咁你学校嗰度唔咧，啲学生咧喺社媒上面，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学唔到呢啲嘢。学生通常嚟讲咧，佢哋去学校咧由低年班开始咧，对啲老师咧通常嚟讲咧系觉得佢哋识嘅嘢多过我，所以咧我跟佢可以学到嘢，有个咁嘅心态。但系随住佢年纪一路大嗰阵时咧，佢哋对先生嗰个睇法，对先生嗰个认受性咧就会渐渐降低。所以咧喺我哋嘅教育制度入边咧，喺由小学开始咧，就应该要教价值观，教适当嘅价值观，同埋教呢、这个责任感。如果我哋可以咁样做嘅话咧，呢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咧，就嘅机会咧就会少啲啦。因为始终咧一个人嘅价值观系影响佢行为噶嘛。咁如果你话你俾啲细路仔有正确嘅价值观，在他自己心目中的话变成好像这些类似这样的号召、哎、我们去几岁做什么做什么那些呢，他们可能觉得这里不啱的，我这些我不去做，那就没有人去参加或者没有那么多人去参加，那个问题会不会不到的程度会降低，所以我觉得在教育方面着手应该 是要着重的。
0: 咁啊，讲緊社交平台禁令嚟讲呢，澳洲政府去年12月开始係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一系列嘅主流社交平台，咁啊包括 TikTok 同埋 Instagram 等等。咁啊，但係澳洲政府近期嘅政府文件就显示呢，

0: 在禁令實施之後呢，用戶並未有實現有意義的轉移，講緊係呢啲平台仍然在應用程式下載量當中佔據榜首，佔據前列咁樣啦。咁啊，不過呢文件亦都係話禁令實施時間尚短，僅憑呢一啲嘅下載數據難以得出結論。但係文件同時都披露啊，被禁嘅社交平台喺今年一月嘅網絡暴力投訴個案係按年增加咗26%，其中咧係大多數係嚟自 TikTok 嘅。咁啊，講起 TikTok 上面嘅一啲TikTok 挑戰文化咧，喺舊年九月份嘅時候喺美國德州亦都係發生。增咗一宗咧，11岁男童模仿 TikTok 恶作剧，去到拍打一户人家嘅屋企门口之后，就即刻跑开啦。咁啊，结果咧，该名嘅屋主系开枪对住男童开枪，导致佢伤势过重身亡啊。咁啊，当然啦，开枪嘅呢名男子都系犯下啲严重嘅罪行。咁啊，但系事件亦都系令外界关注，所谓 TikTok 上面嘅挑战文化呢一股风潮啊。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一个议题咧？
1: 我觉得。所謂挑戰是很重要的，我絕對 是支持這個西方文化，很多時候就要是有很多的挑戰在那裡。那如果沒有了這件事，老實說我們這個民主社會也都可能是有一個問題在那裡。所以你說這個譬如 TikTok 這些所謂的社交平台上面搞這些東西，我覺得是兩邊的刀來的。第一呢，好多時咧，而家你睇翻，甚至咧好多其他地方啊，去年都係啦，亞洲好多其他地方咧，試過係反政府啊，即係啊，如果係獨裁嘅政府啊，好多都係有啲社交平台慢慢慢慢喺度搞起。咁唯一咧就呢個攞嘅兩邊都係嘅利，都係嘅利刀嚟嘅。咁一咧就可以咧就係、是、如果係社會嘅運動咧，可以喺社交平台喺上邊咧就老實講，好多時社交運動咧都係年輕人即係突然間搞起嘅，啲老人家或者中年啊或者嗰啲就好少嘅年輕人。咁啊，靠年輕人，譬如革命嗰方面都係咁啊，依樣嘢就形式唔同咗。但係你係挑戰，我覺得好緊要。但係而家問題咧就是、挑戰就擺咗一啲所謂啲無聊嘅嘢上面，同埋咧就係冇，我覺得第一就係、是、擺咗無聊上面嘅嘢。同埋咧，而家最麻烦咧，有一个所谓嚟吸睛啊，即系话咧，系最紧要人睇。我做咩唔紧要，而家好多时见到好多时上边咧，即系呢个系社交上边嘅嘢，都系好无聊嘅嘢。佢只要带有人睇得噶啦，而家你 hit 啦，佢就得噶啦。咁呢样嘢我谂就系两边嘅利刀啦，两边都有利刀。咁我睇一睇亚洲方面啊，好多时咧就文化啊，当然咁亚洲。奇怪喎，而家咧成日講話呢個係就準備想禁啊，各方面嘅嘢都係譬如澳洲啊，甚至話呢個係歐洲啊、法國啊都話考慮嘢，但係亞洲呢個國家嚟講就唔係太多，只有印尼。咁印尼咧作為一個係所謂保守啲國家嚟講，當然咧佢係禁止啊，呢個係年輕人上網，呢個係社交平台嗰啲嘢。咁當然依家係可以了解嘅。咁第二個國家準備咧考慮緊咧就係依個馬來西亞，咁都係所謂比較係宗教係比較嚴格啲嘅國家。新加坡咧就係亦都係考慮緊，咁呢樣嘢會唔會喺亞洲嗰方面嘅文化係即係年青人對於佢自己能夠呢個自制力啊，同埋佢呢個挑戰啫，係佢比較理性啲嘅挑戰。唔話總之咧係我播出嚟而家好多時就好似係咪播出嚟一齊睇嘅時候就覺得好威水嗰樣嘢。咁記得我呢樣嘢啊，就威水咧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啦。咁啊，先我哋即係开头你讲过啫，攞奖牌好威水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原动力喺度嘅。咁我哋冇咗年青人，冇咗呢个即系俾佢挑战佢。而家我就发觉一样嘢啦，佢挑战喺边度咧？挑战呢啲系嗱，我觉得佢嗱依一个喺依一件事上一个周永嘅事咧，佢就系挑战呢个 Scientology。咁呢个一个比较系有争议性嘅机构嚟噶。咁佢究竟呢个挑战，你觉得我哋？我哋覺得可以好無聊，但係佢哋某啲人，佢如果係覺得呢個團體係有問題嘅時候，佢覺得啲挑戰係咪好正確呢？呢樣嘢我諗大家價值觀喺嗰度，咁但係我覺得咧係所謂一個挑戰喺嗰度咧，我係絕對係贊成嘅。
0: 咁喺民主社會當然有好多自由啦，但係最緊要做嘅事情行為呢都係要正當合法嘅。咁但係當剛才兩位都提到一個嘅公民品德嘅問題呢，尤其是早時關良州都提到教育方面嘅問題呢，亦都係反映緊我哋而家社會嘅教育嗰方面會唔會都開始跟唔上呢個科技發展嘅步伐呢？咁講起社交平台上一啲吸睛嘅行為啦，所謂一啲嘅引人注目嘅行為呢，咁較早前喺一位嘅美國網紅叫做索馬里，咁佢亦都係去到日本、以色列同埋南韓呢去進行一啲出格嘅舉動，例如喺日本島呢喺個地鐵度滋擾人啦，咁大嗌呢一個廣刀長期炸得好啦，咁亦都喺南韓嗰度呢係對住慰安婦雕像做咗一啲不雅行為，最終佢喺南韓被捕並

0: 都是被判監的。咁都可以見到今時今日啲社交平台上面一啲嘅趨勢，咁亦都係反映到我哋會唔會係喺睇呢啲平台嘅時候呢，我哋尤其是對我哋嘅子女呢都要去作出適當嘅引導同埋教育呢，這個都係相當重要。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1: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同社区相关嘅科技议题啦。咁啊，温哥华市议会今日将会表决一项动议，内容系推动一项嘅试验计划，咁啊，容许外卖机械人喺市中心同埋 Kisilano 市嘅社区嘅街道上运作，咁啊，去到判断呢一个自动化配送系统嘅可行性同埋安全性。咁啊，若果顺利，将会扩展到其他社区。咁啊，报道话呢啲嘅外卖机械人咧，可以喺行人路上行驶，并且运用一系列嘅智能摄影机同埋感测器，自动避开障碍物同埋人群。喺美国各大城市街道上已经有数千台同类嘅机械人喺度运作紧。咁啊，不过见到喺香港咧，旧年亦都有报道话，当地系有一段 AI 机械人送外卖嘅测试影片喺网络上引起关注。咁啊，有网民咧就笑片中嘅机械人行得太慢，就开玩笑咁讲啦，饿死都未送到。咁啊，与此同时，我哋都见到咧喺中国深圳咧，亦都有一啲嘅，例如喺宝安机场嗰度已经开始有类似嘅外卖机械人嘅投入使用。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呢啲嘅外卖机械人喺我哋温哥华社区去到投入应用，有啲咩利弊咧？咁啊，见到报章嘅标题都话系咪外卖仔都要失业？咁啊，又有冇呢方面嘅隐忧咧？咁啊，早晨，关良洲，你又点睇？
3: 其实在美国的大城市，好像三藩市啊、罗生啊、这个芝加哥啊那些地方呢，都已经在街那里已经有几千个那些送货机械人在那运作着了。咁啊，你话至于安唔安全啊，各方面咁，我觉得可能即係因为你喺第啲大城市，即係北美洲嘅大城市都用緊嘅，咁似乎冇咩大问题嘅，咁所以佢哋嚟我哋呢度申请话用嘅，咁我觉得应该照道理呢就冇乜大问题嘅。咁啊，你讲到话即係令到嗰啲送货员、外卖员、送货员呢都失业啦咁样，咁呢样嘢似乎真係係冇办法避免嘅睇嚟。这个人工智能加埋这个机械人的发展呢，其实呢那个进度呢是很快的。真的可以讲话呢就是千里。那这个变化这么大的话呢，这两样东西加埋呢就变了真正我们将来那些很多工种呢都会被这些机械人取代了。尤其是那些即是人形机械人。啊，根据有啲报道讲咧，就讲话中国喺呢方面嗰个发展咧，其实系好大，喺嗰边嗰个投资系好大嘅。而喺呢、这个2025年咧11月嗰阵时咧，已经讲话喺中国咧有大概200家嗰啲人形机械人嘅制造商，而咧呢、这个人工智能嘅企业咧，亦都有6200几间咁多。咁佢嗰个进展咁迅速嘅话咧，可能好快脆呢就有啲人形机械人呢即係可以做好多即係我哋而家需要人手做嘅嘢嚟做啦。啊，喺呢一方面嚟睇嘅话，我觉得其实呢亦都係好消息嘛。因为呢始终呢我哋二次大战后嗰啲叫做 baby boomer 呢婴儿潮嗰班人呢，而家个个都开始老啦，年纪大啦。咁开始年纪大嘅话呢，变咗呢喺医疗护理方面呢就需要好多人手喎。嚟到服務呢班咁樣嘅嬰兒潮嘅老人家啦。醫療護理員呢，即係據我自己所知呢，而家呢目前嚟講呢係嚴重不足嘅。變咗好多人呢要由嗰啲高齡嘅人士係要由屋企人去負責佢哋平日嘅生活起居。 咁如果你话有啲人形机械人可以发展到可以做呢啲功夫嘅话，

0: 呢个呢我觉得呢就即係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
1: 嗯、
0: 而呢亦都可以睇得到呢人形机械人呢嗰、那个市场嚟緊呢係会非常之大。亦都可以讲到话点解会中国而家喺呢方面呢喺咁着力嚟要发展呢、這个AI 同人形机械人嘅做法嚟嘅生产呢。而呢我哋睇得到呢就第日呢可能我哋家家都要需要一两个人形机械人嚟同我哋处理屋企里头嘅事嘅。
1: 嗯，咁啊，市府方面嘅消息就话呢一项嘅试验计划咧，系将会市府要为此系需要事先修例修改呢一个嘅街头摊贩管理附例。咁啊，同时市府都计划同省府联系啊，确定呢一啲嘅自动外卖机械人咧，系唔会违反省级嘅机动车辆法例当中指定嘅微型应用程式规定。咁啊，都系衍生出一个问题咧，就系、是、科技嘅发展，咁会唔会连我哋嘅市府嘅附例或者省级法例咧都跟唔上步伐咧？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呢个议题？
2: 咁啊，讲开即系呢个系所谓政府嘅法例各方面嘅，就系加拿大咧，仲有西方嘅国家咧，系非常之落后好多钱，因为咧好多时就系所谓民主嘅嘢，又要去通过，又要成咁，反而咧，譬如话喺中国大陆里边咧，好多城市嗰方面咧，就系只要系啊国家话要咁样咧，就系大家就拍手赞成得啦，你可以用啊，咁变咗你好多时诶讲开，好似譬如话我亦都讲开做 Waymo 啊嗰啲无人驾驶的士嗰啲嘢，佢点解会喺呢个系即系美国啦，当然嚟讲，点解喺呢个系阿利桑那州嘅凤凰城开始咧？其实凤凰城本身就唔系话特别，因为好即系特别咩地方。咁但系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凤凰城一早咧就话得噶啦，你嚟啦，可以试啦。咁就先我先讲个比喻咧，即系你冇试过，点知系行唔行得通咧？咁所以呢个系解决。对于呢个所谓送过嘅人咧，我觉得系有好大嘅呢个益处喺嗰度嘅，即系优点喺嗰度。第一咧就是、时间啦，佢24个钟头可以嚟嘅。咁佢哋真系安排，而如果间公司系可以马克嘅话，咁嘅时要嘅时候咧，就佢马克都会送上嚟。咁老实讲咧，好多时咧就马克即系送货咧，你即系当然嚟讲，你加拿大嘅事啦，冬天嘅马克掹掹啦。亦都落雪或者落雨啊，咁一个老实讲，所谓送货嘅人亦都系有一个系相当大嘅挑战。即系虽然系当然系要做可能啲维生嘅生计，咁但系如果佢冇一个咁大嘅险出去啊，而揸车啊或者用单车嚟送货，佢如果有工伤嘅话，当然对于佢嚟讲咧就唔系咁好一回事嚟噶。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咁但系好记得大家记得就好啲都好多嘢系第一你用到时候先知，第一咧佢好多时咧系所谓 logo 送嘅。佢唔係一定度度都去到嘅、
1: 嗯、
2: 即係话呢有啲地方譬如后巷呢佢未必搵得到，或者係有啲楼梯级嘅嘢佢未必嚟得到，佢会话俾你知佢未必嚟得到嘅。咁同埋呢係当然啦，会唔会如果你话俾小费，而家当然啦见到佢话俾小费，咁如果真係俾小费嘅时候会系咪益咗公司啦，以前而家呢当然啦佢送货嚟嗰位大姐呀或者老兄呀咁你俾咗小费佢收咗啦。咁会唔会如果但佢仲未收小费嘅时候去咗边度呢，而家有一个小小嘅插曲好得意嘅。就加拿大咧，2015年嘅十年前咧，就做过一个所谓机械人嘅实验，咁就摆喺路上边咧，就结果咧就系、是、加拿大喺全国可以用得到，去到美国咧，去到一半咧就俾人已经整坏咗，所以咧系机械人都俾人欺负噶。咁呢样嘢咧，亦都系旧年嘅呢个系洛杉矶暴动，亦都系咧呢个 Waymo 嘅的士咧，俾呢个暴徒咧就系、是、打烂晒，咁咧亦都系不能还手嘅。
1: 系咁啊，呢啲嘅机械人喺温哥华一啲人口或者系建筑密度较高嘅地方行驶，会唔会有？安全隱患呢、這個都需要去關注嘅。咁啊，剛才 Victor 都提到啦，咁我哋都見到一啲嘅餐廳開始使用送餐機械人啊。咁啊，亦都係引申到啊，應唔應該俾 tips 咧？睇嚟我哋嘅消費文化都跟唔上科技發展嘅步伐。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3: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2点到3点，四一二三啦。四一二三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4: 時事直擊，黃良仁。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啊！咁啊，今朝4点几、5点出门翻工咧，都见到已经温哥华一啲加油站嘅汽油零售价都去到2-3几嘅水平。咁啊，自美伊战争导致福尔摩斯海峡关闭以嚟咧，全国各地嘅汽油价格都系一路飙升嘅。咁啊，喺夏季嚟临之际咧，有最新嘅一项调查就发现，三分二嘅加拿大驾驶人士咧，即系大约6%。

0: 16嘅人就话咧，高油价情况之下，佢哋将会取消或者减少今年夏季嘅公路旅行。咁啊，公路旅行嘅减少嘅趋势咧，都令到一啲依赖公路客流量嘅小企担心啊，即将嚟临嘅夏季收入将会下降。咁我哋都知道 BC 省嘅一啲偏远社区咧，喺近年都面对住一啲例如系山火啊、洪水等等方面嘅影响啦，令到佢哋嘅经济环境都出现一啲嘅变化。咁啊，今时今日呢一个嘅高油价趋势咧，会唔会对于呢啲偏远地方造成一个大嘅影响咧？咁啊，政府方面又可以有啲点样嘅对策咧？咁啊 ，Joseph 关良州，你又点睇？
1: 因为油价贵咧，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都话会取消或者减少夏季即系驾车油咧，咁呢个系正常嘅，因为始终咧喺即系而家高油价之下咧，而且呢个通胀又咁严重啦，咁啊样嘢已经贵咗，即系唔系话个通胀率而家冇之前咁犀利，但系个价钱升咗上冇落翻嚟啊，所以变咗咧喺我哋即系作为消费者嚟讲话咧，样样嘢都好贵。即系咧，百物腾贵啊！咁我哋即系固定收入方面嚟讲嘅话咧，我哋嘅购买力咧就大幅咁样缩减咗啦。咁你缩减咗嘅话，变咗每个家庭啊，都只能够系减少非必要嘅开支啦。咁你食饭啊，咁你坐车翻学啊嗰啲，咁你都梗要用噶啦嗰啲咁样。而咧旅游咧，即系揸车游又好，你坐飞机去外边游又好，搭船又好啦。咁旅游咧就唔系生活嘅必需品嚟嘅，系可有可无嘅。有钱去咁啊，梗系开心啦；冇钱嘅咁啊，唔好去咯。你最紧要顾住咗生活嘅必要开支啊嘛。所以有咁嘅情形出现嘅话咧，变咗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话会取消呢个夏季驾车游咧，我觉得咧系一个明智嘅决定嚟嘅。咁你话喺路旁嗰啲，即系公路旁边嗰啲生意靠啲自驾游客，嗰啲生意嘅话咧，佢哋咧就一定会被影响到啦。咁而呢个影响咧，会唔会系暂时性咧？咁如果暂时性嘅话咧，我觉得咧就即系佢哋可以叫做点啊，挨下啦，咁挨过咗咧，咁啊雨过天晴，咁啊应该好翻噶啦咁样。但系咧，生意会唔会真系好翻啲咧？咁样而家百物腾贵呢样嘢会唔会？第日咧，会啲价钱会落翻嚟咧，咁我觉得就唔会嘅。咁你话政府方面可以做得乜嘢嘢？咁我觉得政府方面亦都冇咩可以做，因为呢个系世界性嘅问题，呢、這个通胀，而咧油价咧系世界定嘅价钱，政府亦都唔可以做得乜嘢嘢。咁你至于话呢啲生意系咪自己呢啲老板系咪自己真系要谂下？喂，我呢啲生意仲有冇得做咧？在现在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前景之下，我们即再做下去有没有机会可以有翻身呢？可以即生意会转好呢？这样可能这些老板或者想想改行，或者做一些其他的事，因为呢你单单靠说这个自驾游的呢，可能或者这些油价那么贵呢，或者车越来越贵的话，可能即靠自驾游生意嗰啲咁嘅企業咧，可能真係諗點樣自己要轉型先啦。
0: 咁啊，呢个话题亦都系反映到咧，系如今一个全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嘅情况之下咧，我哋本国其实系 BC 省嘅旅游业咧，整体都会受到一定程度嘅打击嘅。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一个问题咧？
2: 咁佢就啱啱咧，我去咗两个礼拜就揸到去呢个亚省嘅喺 BC 省嘅个 Rocky Mountain 嗰边翻嚟。咁第一样嘢就你一出咗温哥华咧，你就悭到两三毫子啊，一公升。因为温哥华咧个税又好紧要，你出到 Abbotsford 已经平咗。咁一路入到去呢个内陆啊，甚至你上到呢个 Prince Rupert 嗰边啊，都比较平啲，因为第一系租啦，同埋呢个系税问题。去到亚省更加平啲啦。咁所以一出咗温哥华嘅时候咧，就系、是、但系而家嚟讲话你揸车贵，但系如果大家有订今年夏天机票嘅话咧，尤其是国内咧，你知道嗰个价钱咧，我计过咧，如果你有三个人坐一架车咧，你由温哥华揸去 Calgary 咧，系唔会系贵得过坐飞机好多。当然你花精神咧要揸车去，咁但系我始终咧就支持咧，即系呢个系夏天嘅出来旅游，好多时咧系所谓见识世界。当然加拿大系咁大嘅国家。 加下加拿大應該是加下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面積來講，我們很多地方都要去見識一下，很多人就去到時候才知道，譬如說我去的地方是這個叫 New Denver。

0: 以前喺二次大戰咧，啲人類咧嘅係呢個係佢集中營喺嗰度嘅。咁當然我聽過睇過好多，但係去到時候即係知道嗰個環境咩事，咁我鼓勵大家都係出外。咁 BC 省咧有一個好特別地方，同嘅報道我都似講安省。BC 省咧有好多地方就好即係要好呢三卡拉去嘅。有啲話劉士溫哥華島亦都係你去嗰度呢你要兜返轉頭㗎，咁所以呢去嘅時候大家就要計劃一下，好似唔係單止係價錢，而係呢入油呢可能呢入甚至如果你話插電電車呢就未必啦，你要好小心啦，因為呢時入咗去出返嚟呢係有時插電嘅話呢好多時呢就係你可能已經係俾人即係前面嗰個呢你要等過兩個鐘頭，變咗你如果嗰日嚟講呢咁你可能要住咗係酒店呢，而家酒店呢起碼200蚊一日，咁你會唔會係嗰個開支係喺嗰度，所以個開支唔係淨係電油，好多其他地方嘅講開好多嘅我覺得今次就好多地方啦，個小鎮嚟講呢係缺乏人手嘅，好多時候好多時候見到係外勞，如果冇啲外勞嘅話呢，我成日都講我哋急呢個我哋加拿大好多嘅小鎮呢係唔夠年青人，咁變咗呢係暑期工呢佢哋係搵唔到人，見咗呢佢呢個係我住嗰啲酒店亦都係服務嗰個水準呢，有啲仲 ok， 有啲就係冇辦法，根本佢冇辦法請到人，所以呢佢亦都係好多嘢呢係會 cut 咗做。咁但係有一樣嘢呢，我去咁多地方呢就係發覺呢去到無論你幾細嘅地方呢都可以搵到中國人開呢個旅店或者係餐館，咁相當緊要啊。咁我成日都聽到一句說話呢，就係太陽無時不照中國人，咁去到任何地方一時好山卡地方呢都可以搵得到。咁係咪中國人嗰、那個即係管理好緊要呢，即係大家都咁嘅咁細嘅地方，即係賺錢唔係太低嘅地方，佢都會肯去做。咁呢樣嘢係你話嗰啲店鋪好多時話招來，我覺得而家好多嘅問題呢就除咗話係即係話係少咗出人嘅少人出人，而係嗰、那個顧客嘅要求。好多時而家呢我哋所謂飲嗰咖啡就我知，我哋真係大家如果去所謂嘅 diner 嗰時嗰啲咖啡就佢一蚊到嘅啫，咁就係齋啡嚟嘅，就廣東話叫做。但而家呢好多時間呢又要 latte 啊，又要 mocha， 咁嗰度呢就4-5蚊㗎，即係話嗰個顧客，我發覺呢好多顧客嘅個要求多咗，咁會唔會係個洗錢喺嗰邊除咗係呢個汽油方面，即係話係當然貴咗，但係呢個係顧客嘅要求。咁當然而家好多時食麵包我哋都係幾時話三文治咁樣，而家又要 croissant 啊，法國色嘅三文治或者越南色嘅包，咁个要求高咗，会唔会系即系当然呢个商户你个顾客话要食一啲所谓美食嘅时候，譬如话 food truck 都系噶，好多时而家大家去食 food truck 都系，我谂 food truck 20-30蚊一个人食，闲闲地食到嘅，咁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带啲嘢啦？我有个经验就系边炒多时咧，即系话当然。是即係你想食好啲嘅嘢亦都有商店，但係好多時啲生好多細嘅地方，尤其是我今次發覺呢佢4-5點之後呢真係你係買唔到嘢，好多時呢大家帶住一啲嘢食即係簡單啲嘅，第一可以慳到錢，第二呢真係可以頂到肚。當然啦，如果搵到一個唐餐館中國人嘅開嘅餐館或者旅館當然係仲好㗎啦。
1: 嗯，咁啊，讲到我哋一啲嘅喺偏远社区嘅小企咧，或者系商店咧，咁啊，个人一啲系内陆旅行嘅经历都发觉有啲嘅餐厅其实都真系唔错，咁啊，其实好嘅餐厅咧都唔单止喺温哥华有，咁啊，但系讲紧喺当地一啲小企咧，正如两位刚才都提到啦，这个劳动力嘅问题咧，咁啊，一啲偏远地区都系缺乏年轻嘅劳动力啦，咁啊，一啲小企嘅店主其实佢哋都开始。有啲經營上有啲力不從心啊，咁啊加上而家高油價情況之下，從民調見到可能會影響加拿大人去到公路旅行嘅一個意欲啊，咁啊對於佢哋嚟講咧，可以話係雪上加霜。咁啊，所以喺今時今日呢一個嘅高油價情況之下咧，其實對於整體嘅 BC 省嘅旅遊業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嘅頗大嘅打擊嘅。Victor， 你認唔認同？
0: 是啊，咁油价当然就唔係淨係我哋揸车呢，咁好多嘅剛才如果新聞里面讲到好多货运上面呢佢哋亦都到个价钱高咗。咁我有些少嘅 tips 呢，大家如果去旅行或者甚至温哥华嚟讲呢大家都好可能知道呢就係见到呢就係晚黑油价通常係跌低啲嘅。咁而家好多网上都睇到啦。咁因为呢好多时呢好多朋友都唔係好知点解马克停嘅。因为呢就日头呢好多时就商用车即係老板嘅车公司嘅车呢佢就入油咧，佢要價錢係點貴，佢都要入嘅。有好多時咧，因為佢5-6點鐘去加下車翻嘅時候咧，變咗佢入咗油咧，所以油站咧知道一樣嘢咧，就好多時咧就係日頭咧貴啲，尤其是咧係禮拜一開始禮拜二，因為咧佢一開工嘅時候咧，嗰架車唔夠油咧，佢就夥計硬去入油嘅，咁佢咩價錢？老實講，夥計入油就冇乜所謂。

0: 为嘅，总之系入啦咁样。另外一样嘢就系有啲会员店啊，尤其温哥华市里边咧就冇嘅，有啲会员店咧系甚至所谓啲合作社啊，嗰啲 co-op 咩，譬如话去到啊依个温哥华岛上边咧，好多咧佢都有嗰啲 co-op， 佢嗰啲是油站啊，系会系平咗啲嘅会员嚟讲。咁如果你系出去，我知道 Abbotsford 之外咧，自己嗰啲会员店咧系有嗰啲油站咧入都有可以系平咗，同埋嗰啲油站咧通常嚟讲咧就系、是、可能我哋俾翻啲分数俾你咁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考慮啊，馬拉亦有，或者咧，如果係用啲會，而家係會員電話咧，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出咗你咧 ，Amazon 咧，通常起碼係平一毫子到兩毫子嘅。
1: 嗯，咁啊，但係我架車本身都好食油啊，咁啊，雖然我都好想支持一啲公路小店啦，但係今年相信只能夠精神上支持佢哋。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多謝兩位拍檔，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我自己作为移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来到加拿大生活都要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几个字其实讲就容易，做亦都有很多不同的阔度和深度的。我今天从联邦政府方面，他们的魄力，他们的政策究竟可不可以带到加拿大向前行，令到我们所有国民得到福祉呢，这个都很重要。今天我们请来一位特别嘉宾，就是袁国雄博士 Terence， 他都是前加拿大中央银行的经济师。Terence 你好。
5: Brian 你好。
4: 最近呢，我留意到你一啲嘅分析啦，或者係收集咗好多资料啦，我亦都讲咗一啲嘅希望有一个嘅解决问题嘅方法面对加拿大。咁你提到2015到2025年呢，就係话失去咗嘅十年喎。点解会有咁样嘅论述呢 ,Terence？
5: 因为你睇到呢，即係唔同嘅指标呢，都觉得15年到25年呢，係喺成个加拿大嘅历史里面呢，出现咗啲问题呢，以前係未出现过嘅。即係譬如大家讲嘅竞争力啦，又或者讲嗰个投资少啦，又或者人才流失啦，又或者令到个屋价爆升啦，咁其实呢一啲嘅现象呢，似乎令大家无论喺嗰个硬邦邦嘅数字上面，又或者系自己嘅感受上面呢，都觉得咦好似好差喎咁样。咁呢个就係即係嘅情况囉。
4: 咁我哋收集到啲意见啦，亦都喺国内与国外投资呢，係有一啲我形容係叫逆差啦。你发现到啲咩数据值得大家深思呢？
5: 其实 RBC 呢都有一个报告，就係话睇返由2015到2025年，即係有几多钱係流咗入嚟加拿大，同有几多钱由加拿大流咗出去做呢个直接商业投资呢，嗰、那个相差呢总共喺十年里面呢係有即係一个 trillion， 即係即係10,000亿嘅。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好庞大嘅数字咯。
4: 咁所以咧就试谂下，如果将呢啲钱咧，就系某程度上系能够贡献翻加拿大，又或者我哋叫做咧，而家消除省与省嘅贸易壁垒嘅同时，面向国际嘅地缘政治嘅变化咧，究竟加拿大点样向将来独善其身，又或者可以咧系真系进入呢个国际市场咧？今日同阿 Terence 会深入分析，转头继续时事对立方。
3: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母亲节同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咁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讲下关于加拿大自由党嘅执政一啲嘅情况。咁当然啦，大家知道总理卡尼啦，就系接手咗呢一个嘅杜鲁多之后咧，更加获得系党魁啦，甚至乎咧就系喺一个

0: 公布嘅联邦大选咧顺利胜出。咁啊，隔咗咧十几个月之后啊，2026年嘅4月咧，再次咧就系得到啊，透过咧就系一个叫做跳槽嘅情况之下咧，系获得大多数政府噶。咁啊，执政固然紧要啦，执政嘅效率我哋都会咧就系睇翻噶。咁啊，但系如果你话卡尼能唔能够完全摆脱到杜鲁多嘅影子咧，或者我哋即系从翻杜鲁多年代嘅时间咧，就睇一睇啊，尤其是喺2015到2025年期间啊，咁啊，其实加拿大咧又可能有好多角度喺 GDP 啦、生产力嘅问题啦，以至到咧就系喺国内啊是否有足够嘅投资，同埋点样继续啊系有吸引力向全球咧就系招募一啲嘅资金咧。咁啊，今日咧我哋希望有一个专家同我哋嚟到分析一下啦，就系前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经济师袁国雄博士 Terence 噶。Terence 你好，
1: 诶 Brian 你好。
0: 咁啊 ，Terence 你最近咧亦都有一啲嘅分析，系揾咗好多嘅唔同嘅资料啦，包括咧黄银最近一啲嘅报告啦，亦都系从咧就系生产力啊，同埋不同嘅角度咧，就系睇呢一件事嘅。咁啊，你其中有一个嘅论点咧，就系讲到啊，走出低谷嘅四大方向啊。Terence， 其实我哋先睇翻加拿大，你点样睇呢个叫低谷，同埋我哋寻求啲咩方法喺2015到2025年期间，究竟杜鲁多政府呢个自由党啊执政嘅时候系发生咗啲咩事情啊？
1: 但我谂咧，好多人啊，同埋研究咧都讲过，即系喺2015到2025呢十年里边咧，好明显有一样嘢就系个生产力咧，就相对地嚟讲咧，就比其他国家落后嘅。咁即系话同其他嘅国家分别就越嚟越大，特别如果你对比美国咧，那个分别就更加之大。因为其实呢，如果我冇记错话，应该是去年呢央行的副行长呢都曾经讲过，就话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呢好危急的状态啦。咁其实这个的问题呢就不是只是央行讲过的，即是好多大行，无论你 RBC 啊又或者其他的大行的经济研究呢都是讲緊同一样东西，就是为什么一个加拿大生产力即是那么差呢？咁当然就有好多不同原因啦。第二就是因为那个投资相对地呢是比较弱的。咁呢个亦都系讲到我另外一个嘅论点，就话点解喺过去即系嗰十年里面有好多资金流走咗，即系宁愿向其他嘅国家投资都唔留返喺加拿大呢。咁其实一连串嘅唔同嘅信号呢都话俾大家听呢，过去嗰十年嘅时间加拿大喺经济上面呢事实上面呢系做得唔系咁好㗎。
0: 咁如果我哋可以从返呢个十年嘅情况啦，Terence 你都引述过就係皇家银行啦，同埋其他啱啱讲过呢一啲唔同嘅分析啦，咁其实都好实在㗎啦。咁先讲下其实加拿大喺过去十年发生咗啲咩情况呢？
1: 我諗第一样嘢好多人都感受到嘅呢，就係话嗰个行业变得越嚟越垄断啦。咁呢个係好多人无论系竞争局都讲过㗎啦，由银行啦到即系电信公司啦，到呢一个航空业啦，或者零售百货啦，都出现一个同样嘅问题，咁就系越嚟越垄断。咁其实越嚟越垄断呢本身呢未必系一件好坏嘅事嚟嘅。即系如果大嘅公司佢有多啲嘅资金可以投资，咁唔系一件绝对坏的释放。但是个问题就是似乎越来越多公司呢就用佢呢个 monopoly power， 就令到佢自己赚钱越来越多，反而呢是令到个竞争者呢越来越难在个市场里面生存。咁我觉得呢一个呢就是其中一样嘢需要去正视㗎喇。
0: 你喺头一样嘅分析里面呢都有提过啦，我哋即前瞻少少，九月份啦，总理卡尼呢打算呢就係、是、举行一个全球嘅金融峰会啦，就係、是、或者呢啲叫做希望有各国嘅一啲精英啦或者经济师呢就係、是、嚟到加拿大嘅。咁当然呢个举措呢就可以理解㗎。咁但如果我哋仔细咁样了解下呢一件事呢，全世界好似你所讲都有不同嘅所谓呢啲嘅峰会啊，同埋呢就係、是、投资嘅会议啦，係举行。咁我哋其实加拿大，如果我哋有一个叫做可控嘅范围，同埋我哋可以话到俾全世界听，我哋系有吸引力嘅。你觉得喺呢个 timing 嚟讲，卡尼做呢一个嘅动作系点样能够系突破到，系吸引到外国系对加拿大嘅目光咧，有一个唔同嘅观感咧？
1: 我谂首先咧就要介绍其实有啲咩项目可以投先啦，系咪？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咁事实上边卡尼亦都提出咗喺唔同嘅方面啦，特别喺能源，譬如石油啊，又或者天然气。

0: 系啦，其余啲就系喺呢一个矿产，即系 minerals 啊，或者 critical minerals 啦、啊，再加上就系我哋嘅农业，亦都系非常之好啦。咁或者如果再加埋嘅话，一啲基建啊，又或者一啲发电啊等等，咁呢几大嘅方面咧，其实系有好多投资嘅空间。但系嗰个问题，或者对于投资者嘅角度咧，就系呢一啲嘅所谓长远嘅投资咧。个回报时期啊，系相当长嘅，因为譬如你起条油管，又或者你有啲新嘅天然气做嘅一啲新嘅基建，你冇3、5、7年，即系3年都短啊吓，即系五七十年咧，其实你未必睇到个回报。咁所以喺一啲咁长时间，我哋即系属于所谓 greenfield 嘅 project 咧，咁一定要有一啲嘅垫底嘅，即系话啊，譬如话政府有啲乜嘢嘅包底啊，或者乜嘢嘢，咁就保住咗个投资者若干上边有啲嘅回报。咁同埋好多投资者咧，对于呢一啲嘅 project 咧。都有擔心，就係話喺個審批過程裏邊會唔會太長啊？會唔會爛尾啊？咁呢啲嘢咧，其實政府係要俾出一個好大嘅信心，投資者佢哋先至會入嚟。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第一筆錢咧，就一定要係你留置自己噶啦。即係你自己都唔投，咁你叫人投，咁邊個信你咧？係咪？咁所以要夾埋呢幾方面，先至俾大家覺得啊，其實係有一個機會喺度咁咯。咁其實呢一啲嘅峰會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就係。全世界好多地方咧，由香港到中东到欧洲，好多唔同嘅国家咧，其实佢哋都尽力去做嘅，即系希望可以有一啲外国嘅投资者，佢哋嘅资金入嚟带动成个经济。我觉得呢一个系即系全世界嘅趋势啦。
1: 咁你头先讲翻天然资源啦，喺卡尼咧就系就任或者系刚刚成为咧自由党党魁联邦大选之前咧，佢曾经接受过加拿大广播公司一个嘅 One on One 啊对谈嘅访问，当中亦都有实际就系话如果佢当时嘅政纲或者系论述就系话将加拿大又未必净系亚省啦，或者系整个加拿大成为一个叫能源嘅 super power，energy super power 嘅国家嘅时候，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喺审批嘅过程啦，或者系标。C5号法案系讲过嘅一啲事啦，同亚省签署谅解备忘啦，可能有管道输出啦，咁都系一种讲法嘅时候。去到2026年嘅春季啦，Terence，你觉得卡尼佢而家呢一步棋，佢会点行呢？就系同埋可唔可以对于未来潜在投资者能够消除到呢一个不稳定性嘅疑虑呢？
0: 如果咧呢一啲咁长嘅 project 咧，喺一个咁短嘅时间咧，讲紧可能几个月甚至乎一年咧，唔会睇到啲咩成绩嘅，即系唔好净系讲话天然资源嘅投资啦，其他呢啲所谓基建嘅投资，譬如你起过一个新嘅譬如高速公路或者
1: 冇
0: 其
1: 错。
0: 他嘅嘢，起桥起乜嘢，其实。你唔会喺短时间里边睇到个成绩，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加拿大起呢啲嘢嗰啲时间需要几长噶啦，系咪？咁可能喺亚洲国家，你可能起2年，呢度都可能起到5年出嚟嘅，呢个绝对唔出奇。咁当然有好多原因，咁唔好讲话边个好定唔好，但系呢个系起码现实上面我哋要面对嘅。咁所以即系咁短时间咧，你唔可以睇到一个实际嘅效果，呢个系近乎冇可能。咁起码佢系做。做咗一啲需要做嘅嘢，咁但系个效果系咪出到嚟咧，就真系唔系咁快见到咯。
1: 咁我哋喺第三节咧都可以讲下，因为刚刚我哋喺呢一个录制嘅时间咧，总理卡尼亦都系公布咗一个叫主权基金啦。当然啦，反对党咧就联邦保守党咧立即就炮轰咧呢一件事咧属于叫 debt fund，就系属于咧叫负债基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暂时都未知道技术上点样系执行噶。不过咧就袁博士都有研究过，究竟咧我哋加拿大系咪咧完全冇方向咧，又或者应该要行啲咩方向，令到我哋走出呢一个嘅10年，过去10年咧执政嘅时候可能出现咗啲嘅情况，系能够扭转乾坤咧？第三节继续同袁博士咧，就系深入探讨，全头继续时事对立碰。
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6478973808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0: 道风流才子。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最後一次嘅時事對對碰，我哋嘅主持黃偉聰今日請嚟特別嘉賓咧，就係袁國雄博士 Terence， 佢係前加拿大中央銀行高級經濟師。今日我哋講下咧，關於加拿大喺2015到2025年期間咧，究竟係執政嘅過程咧發生啲咩事啦？我哋都掂一掂咧，就係總理卡尼可能咧就係未來嘅方向係點樣噶？或者我哋去翻即係卡尼所啱啱提到嘅主權基金之前呢，我哋睇返過往嘅一段時間啦 ,Terence, 你有喺自己一個嘅頻道影片有分析過加拿大社會呢，就係、是、可能係變得呢係過於保守啦，相對地保守啦，又或者係自我保護㗎。喺呢一個過程裏面出現個矛盾啦，因為如果你要競爭力強呢，面向世界呢個地球村呢，咪喺本地都需要呢係做一啲嘅功夫。你睇返2015到2025年呢個數據啦 ,Terence, 你睇到啲咩狀況係你覺得絕對是国民需要留意的呢？
3: 正话都讲过提过，就是要加强那个即是竞争力啦。咁其中一样嘢就係话有部分嘅大公司佢哋可能太过垄断，咁呢一个政府呢就需要去出手嘅。咁但係喺加拿大个情况呢有比较特别嘅，因为个地好大啦，人唔係咁多啦，咁所以喺某啲行業呢出現少少嘅壟斷啦，即係技術性嚟講呢，可能一啲叫 natural monopoly 呢就絕對唔出奇嘅。咁所以你話要做到完全開放嘅市場，所有好多人入嚟競爭呢，呢個唔係一個實際可以做得到嘅嘢。咁所以即係嗰個平衡點呢，就係喺個 natural monopoly 咁嘅情況之下，點樣可以逐步加多啲嘅競爭呢？咁我覺得呢個係仍然有個空間，即係可以即係改善嘅。咁正如譬如最近呢、這個 Mark Carney 佢嗰份報告都話，哦，手提電話好似平咗啲喎，咁呢個都係事實嘅。咁所以其實整件事呢，無論係銀行啦，又或者其他嘅嘢呢，可能係講緊一個微調啦，就唔係話絕對翻天覆地，即係拆咗所有嘢，跟住呢就全部人打散晒再嚟過。咁呢個係一個不切實際嘅期望啦。咁第二樣嘢好重要，亦都好多人講嘅，就係唔可以單靠美國啦。咁呢個係我諗大部分嘅加拿大人都有呢個共識。咁但係喺個實際嘅前提之下呢，大家又唔好諗住喔，咁我哋唔靠美國，於是乎呢就運啲貨去其他國家，去歐洲啊，去東南亞，然之後或者甚至乎去非洲，咁就可以取締咗美國。咁呢個亦都喺現實上面呢唔可能嘅，即係好簡單俾一啲數字大家可以參考啦。喺最高峰嘅時間，即係2024年咁上下呢，其實而家加拿大出口去美國佔整體加拿大貨物嘅出口呢，約莫啦係 76% 咁上下。咁喺2025年呢，因為關稅呀好多嘢啦，跟住又大家又唔買美國貨啦，各方面樣樣夾夾埋埋嘅嘢呢，其實而家加拿大出口去美國嘅佔整體嚟講呢係減少咗嘅，都叫幾多㗎啦，減少咗。但係呢都仍然維持喺大約 71% 咁上下。咁所以你睇到呢，即係話就算你 diversify 分散去其他國家，嗰、那個路係好漫長。咁所以喺咁嘅環境裏面呢，就係點樣盡量可以保住美國嘅市場，但同時間亦都可以擴展其他嘅市場。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而家即係需要做嘅嘢囉。咁你話到五年或者十年之後，會唔會將嗰個嘅比例完全調轉呢？即係話去美國三成，然之後其他國家七成呢，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冇乜可能嘅。咁所以只不過就係喺咁嘅環境裏面，盡量去 diversify， 盡量將自己一啲嘅優勢喺全世界裏面可以爭取一啲嘅地位。咁事實上面呢，你睇下過去嗰十年呢，我哋真係冇做呢一樣嘢嘅，即係無論喺即係國際上面，喺本土上面，你睇下年年嗰啲嘅 budget 都係太公分豬肉，每人分咁啲咁多，咁其實個個行業都攞啲咁多，其實冇用㗎嘛，係咪？咁所以你一定要重點發展，尤其是即係加拿大一個咁嘅國家，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呢兩條路係必須要即係走㗎囉。
2: 有啲人分析呢，就是对于主权基金其实有一个定论啦，或者一个基础，就是话本身国家要有一个 surplus， 即是个盈余啦。咁我都想请教下你Terence， 如果我哋睇返2015到2025年，有一样嘢就是话喺个 foreign investment 或者是 direct investment 里面，我哋点样去

0: 投资者嘅信心咧系喺边？你觉得即系卡尼如果攞住主权基金呢个论述嘅话，你期望佢可以做到啲咩？
1: 嗱，如果你真系睇下，即系过去卡尼提出呢一个嘅主权基金啦，都一个新嘅概念啦，咁亦都唔系太多嘅资料啦。根据佢公布咗嘅资料咧，你会发觉佢讲嘅嘢咧，其实系好细嘅，因为佢讲紧嗰个启动嘅资金系25 billion。即系250亿啦，咁虽然听起上嚟都好似好多钱喎，咁但系如果你真系睇下一啲所谓大嘅资源基金啦，譬如你睇阿布扎比嘅 ADIA 啦，又或者新加坡嘅 GIC 啦，又或者你睇下 Saudi 嘅资源基金，又或者睇挪威嘅资源基金咧，25 billion 咧系人哋一个 department 嘅钱都唔够啊！吓，即系你谂下，即系人哋一个 department 嘅钱可能都多过你25 billion 成个主权基金，咁所以即系嗰个重点咧，其实25 billion 咧系一个好细嘅钱，从一个主权基金嚟讲，不过佢系作为一个开始，咁我觉得咧佢个目标咧就一定唔喺25 billion， 如果你为咗25 billion 嚟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咧，就嘥气噶啦，啊，咁希望佢咧，即系我觉得长远嚟讲咧，系做咗嗰个所谓嘅基本 foundation。咁以至到呢喺长远嚟讲呢就可以将一啲而家政府做緊嘅 project， 甚至乎政府而家有嘅啲资产摆落个主权基金。然之后就靠个主权基金一啲嘅专业人士，可能你难听啲叫财技又好或者咩都好啦，就将成盘数执靓佢。咁样嘅时候呢就令到本身嘅资产嗰个嘅价值最大化。咁然之后呢就靠呢样嘢再增加其他嘅投资者入嚟。咁样呢你个主权基金呢先至可以越期越大嘅。如果唔系嘅话呢，你靠住嗰少少钱呢你就滚来滚去都滚唔到出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就系而家系第一步。咁所以我觉得成件事嘅重点呢就唔系佢成立个主权基金，而系佢成立个主权基金嘅时候佢揾到乜嘢人返去帮佢管理，同埋佢成个 board 嘅管理层点样喺成件事里面做得好，揾啲咩人入去，当中嘅关系系点，然之后佢嘅成个投资目标系乜嘢。咁我觉得呢啲呢先至系决定咗成件事会成功定系失败，就唔系好简单地睇25 billion 或者之后可能再拜多少少钱落去，嗰个未必系重点囉。
0: Terence 仲有少少时间啦，喺呢个频道嗰度呢我亦都留意到啊，就系其中一个主题啦，叫加拿大经过咗十年浩劫啦，走出低谷有四大方向㗎。咁我哋头先可能掂到少少啦，或者睇下卡尼最近呢同灰省嘅 Videotron 呢亦都有倾一样嘢，就系话未来 6G 嘅方向科技相信呢就系我哋都系好重要。但系我哋跑喺呢个嘅赛道上面，我哋能唔能够例如话喺AI 啦、科技啦、保留人才方面啦，同埋其他啲叫做文化同埋其他价值观上面係有一啲嘅方向，我哋走出呢一个嘅低谷呢？
1: 嗱，我諗呢喺高科技上面，即係可能大家讲到譬如做车而家都係属于一啲高科技啦，譬如做 EV 啊或者做电池啊呢啲咁嘅嘢。咁我觉得呢就喺加拿大嘅环境里面呢一定唔可以乜嘢都做㗎啦。咁而家就係點樣能夠精挑細選地揀一啲行業我哋係最有競爭力，而喺人才方面亦都係資金啟動方面最有機會呢？咁呢一方面呢就真係要更加多嘅專業人士去揾到嗰個乜嘢。我覺得首先要揾到嗰樣嘢先。喺過去呢我哋從來都冇提過，就話樣樣都做啲啦。咁事實上面呢加拿大就唔可以咩都做啲嘅。你一定要揾到嗰個所謂最大嘅競爭點。咁似乎而家就係講緊能源啊或者其他嘅嘢。咁但係喺高科技方面呢其實人才我哋係有嘅。不過喺公司方面呢就似乎未必係做得最即係滿意啦。特別喺吸引一啲譬如 venture capital 啊呢一啲呢就未必可能有其他嘅国家做得咁成功。
0: 咁喺呢一个过程里面呢我哋都要拭目以待。不过好肯定呢我哋会见到GDP 或者呢呢个2015到2025年度嘅时候呢黄银亦都有啲嘅报告，就係讲到其实喺一个嘅外边嘅投资以及呢就係内部国内嘅投资呢都有一啲嘅偏差㗎。期望呢就係新一届嘅政府继续呢係有高瞻远瞩嘅魄力啦，为到呢就係加拿大呢係走出呢一个嘅方向呢係能够面向全球，甚至乎呢就係提升竞争力。今日唔该晒 Terence 你嘅宝贵时间同我哋分享咁多资料。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偈呢或者係倾下其他话题啦。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0: 健康啦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本言会知音，施足全情意。本言施足，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2: 管弦之足系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十二点半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大家好，5月6日星期三，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大家好，5月6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建议取消市中心免费轻铁乘车区，结束自1981年实施至今约45年嘅安排。有关检讨报告将提交听日基建及规划委员会讨论。市府行政部门建议由今年8月1日起取消免费乘车区。现时免费区位于市中心南第七大道沿线，范围由 City Hall Buffalo College 站至 Downtown West Kirby 站，全长约 2.5 公里。乘客可在区内免费乘搭轻铁。市府表示，安全问题已成为市民是否使用公共交通的重要因素。取消免费区后，交通治安人员将可更有效处理逃票和社会秩序问题，改善市民对卡加利公车局安全的观感。不过报告亦指出，取消免费区及车费加至每程4元后，可能对低收入人士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不符合低收入交通优惠资格的乘客。市府估计取消免费区后，市中心每年乘车量将减少约180万人次，但长远有望恢复，同时每年可增加约500万元收入。报告指出，80%市中心商会认为取消免费区后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市府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支持保留甚至扩大免费区安排。卡加利东南区斯滕今日朝早发生两车相撞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据悉，事故在朝早约7:50发生在斯滕 Drive 与52街交界，警方同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卡加利消防局表示，一架私家车与一架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相撞，其中一车载有4人，另一车则有2人。消防指出，一名坐在私家车乘客座位的女子一度被困车内，消防员需要使用工具移除车顶，先成功将她安全救出，其后交由救护人员送院治理。伤者送院时情况稳定，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卡加利警方提醒市民，近日再有骗徒冒充泊车罚单和交通摄影执法通知，透过短信诱骗市民付款。卡加利警察局 CPS 表示，骗徒向市民发送短信，声称收件人有未缴罚款或违例告票，若不付款将面临进一步处罚，并附上所谓官方罚单查阅连结。警方强调，有关信息并非官方发出。警方指出，卡加利警方、市政府和卡加利泊车管理局均不会透过短信要求市民缴交罚款，正式泊车或交通摄影告票均会邮寄至车主登记地址，包括逾期通知。警方呼吁市民收到相关信息时，不要点击连结或提供任何个人资料，应立即删除信息并避免与对方接触。警方同时建议市民向加拿大反诈骗中心举报相关诈骗信息，如怀疑因诈骗短信蒙受金钱损失，应尽快向警方报案。卡加利警方表示，西南区沃伦社区今日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一人死亡。警方在朝早5:40接报，指西南 Woodfield Drive 2100号街区发生严重袭击事件。警员到场后发现一名伤者，当场证实死亡。受事件影响，警方封锁 Woodhill Close 至西南 Wood Park Boulevard 一段道路进行调查。附近位于西南 Wood Park Boulevard 523号的一个商场亦暂时关闭。至稿前，上述区域仍然封闭，案件仍在调查中。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台呢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哋提供专业嘅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嘅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哋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俾你安心治疗。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8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预约403-295-1182。而家新客户仲送名牌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
0: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记者杨兆坚报道新闻。大温地区大部分加油站的普通级汽油零售价今早再次上升，每公升大约230仙，预料其他物品的零售价格亦会上升。零售分析师 Bruce Wider 说，小型企业会首当其冲地被迫将不断上升的油价开支转嫁给消费者。他解释，小型公司由分销商或者供应商进货的时候，对方或者会提高价格或者加收燃油附加费，意味小型公司要承担利用损失，别无选择，不得不提高价格。他说，小型商店的消费者会更明显地感受到价格调升，因为小型商店没有大型连锁超市的强大议价能力。他补充，消费者可能需要改变购物习惯，到折扣店寻找优惠商品以节省开支，避免价格大幅上升的损失。BC 水电局说，近期持续高温天气令对电力的需求推至5月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水电局说，由于民众纷纷开启空调以及风扇抵御酷暑，电力需求飙升至7600兆瓦。过去几日，全省各地每日最高气温纪录不断被打破。温哥华星期一气温摄氏 23.9 度，打破在1898年创下的纪录。气象学家说，未来几日气温会逐步下降，不过到周末会再度回升。BC 律师协会及 BC 审讯律师协会说，在对 BC 法律专业法提出的宪法挑战败诉之后，他们正计划就法院的裁决提出上诉。BC 最高法院上个月驳回案件，认为 BC 对上述法案的改革没有违宪地损害法律行业的独立性。律师协会说，法案损害律师免受政府有碍控制的独立性。省长尹大伟本身亦是律师，他说上述法案有望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以及提升公众对 BC 监管律师的信心。BC 长者权益倡导人 Dan Levitt 说，在接到居民关于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变更的咨询之后，老年屋主仍然应该考虑暂缓缴纳物业税。他指出，虽然利率上升，上述计划仍然可以协助控制成本。他同时说，有关变更的资讯存在不准确的地方。他补充，联络他办事处的居民经常感到本身被政府针对。他促请省政

0: 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加强支持长者及其家庭的服务及计划。物业税暂缓缴纳计划的最新变更，包括将新的暂缓缴纳的利息改为以复息计算而非较低的单息。维多利亚警方说，在市中心发生连串纵火案之后，希望民众能够提供协助。维多利亚警方重案组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寻找4月20号凌晨4点半至5点半之间庄臣街1200号屋段附近的行车记录器录影。警方呼吁任何人有上述视频或者与案件相关的消息，请同维多利亚警方联络。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民众对本身的财务状况感到可能会恶化。陈正仪报道。
1: 在伊朗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下，由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 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的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结果显示有三分之一受访者说个人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财务恶化比例最高的群体包括年收入5万元或以下的人士和大西洋省份的居民，其次是卑斯省和亚省的居民。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据报向伊朗提出一份目的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会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会远超以往。美国传媒较早时引述两个美国官员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士报道，白宫认为同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单页的谅解备忘录。路透社报道，这份已矣的备忘录由美方提出，包含14项条款，将正式结束战争，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日的谈判。双方将会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以及就限制伊朗核计划进行磋商，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者瑞士日内瓦举行。消息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是同多个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谈判，美方预计伊朗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还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是消息说今次是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华社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报道，美伊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乎已经显现希望，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美国商业频道 CNBC 引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报道，伊朗正评估美方提出包含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不过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是形成，美国和他的盟友违反停火协议并实施封锁，危及航运和能源运输安全，他们的行为终将受到压制。革命卫队海军亦都说，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革命卫队将会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访问北京，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举行会谈，谈及伊朗局势。王毅说，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关于核问题，中方赞赏伊朗关于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同时认为伊朗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正当权利。王毅表示，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该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

0: 同安全架构，中方愿意秉持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以支持中东地区国家构建四个共同家园为目标，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王毅又话：中国系伊朗可信赖嘅战略伙伴，愿意同伊方巩固同深化政治互信，保持同加强高层交往，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向中方通报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和伊方下步考虑，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提出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并表示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并支持建立能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后地区新架构。他又说，伊方愿意以今年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各层级往来，不断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火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供。
2: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30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的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火局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作供。卢子清报道。
6: 独立委员会第四轮首场听证会，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作供。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承建商被揭发违规在后楼梯设置窗口，用发泡胶封窗和使用不具阻燃性的排网。古小平确认这些问题的监管责任都属于独立审查组，但他说平时监管主要靠看文件，多数是收到投诉就去实地视察。古小平又说，他们曾经先后10次到宏福苑巡查，其中8次都是有事先预约。他解释，审查组人员并不清楚地盘的工序，需要有注册检验人员在场解释操作是有实际需要，但是不知道做法和其他政府部门不同。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关注事先预约有机会看不到地盘的违规情况，在宏福苑事件中就令承建商可以急订盘网应付巡查。古小平不同意，话当时的确有通知注册检验人员会检查盘网，但是不知道对方会告知承建商。又话宏福苑的盘网范围大，他们没有事先告知抽查的位置，预测不到他们会做这么离谱的手脚。听证会早前曾经播放独立审查组实地测试盘网阻燃性的影片，片中有人用打火机燃烧盘网15秒，盘网及后继续燃烧10秒仍然未熄灭，需要由旁人吹熄，局方之后被测试过关。当日在场的古小平解释，当时有即场进行2次复检，结果盘网都是烧不着，因此当时没有特别怀疑。至于发泡胶封窗的问题，古小平重新立场，说如果承建商大规模长时间地用发泡胶封窗是违法，但当时承建商和注册检验员曾经表明只是局部封窗，每次同一时间只会封3层，完成打作工序就会移除。古小平说当时认为风险是可控。杜鉴坤指出，有居民的窗被封长达15个月，古小平认同当时被承建商宏业和工程顾问洪毅呃了，如果知道承建商有广泛封窗，会考虑发出停工令。
1: 海关消防及警方上月展开联合行动，打击非法燃油活动。陈晓君报道。
7: 今次打击非法燃油的联合行动侦破了19宗案件，检获多架车辆以及8000公升的汽油、13000公升的柴油，市值合共大约

0: 330万元，拘捕27人，包括非法油站嘅经营者同光顾嘅司机。海关税收罪案调查科税收调查第三组指挥官张业泰表示，破获多宗经陆路口岸同海路走私非法汽油嘅案件，扣查多架涉嫌改装油缸、偷运汽油来港嘅跨境私家车。相信呢啲车辆喺内地入满油之后，正准备运到香港非法贩卖，而车辆嘅入油位置同油缸体积亦都唔寻常。
1: 嗰啲跨境嘅私家车入油嘅位置有2至3个燃油嘅进口位，同埋佢哋油缸个体积系比一般同款嘅车位大，所以呢个极之唔寻常。
0: 警方喺行动中就捣破一个隐藏于城门水塘附近山边嘅非法燃油站，可以24小时全天候运作，每个月嘅营业额可以达到180万。新界南总区反三合会行动组第二队高级督察梁成杰话：，不法集团以低于市价利诱司机购入非法汽油，而油站亦都缺乏消防设备，对附近居民构成危险。
2: 幕后操控嘅集团咧，就系睇准咗现时本地油价高企，去利诱司机铤而走险。佢哋为咗谋取暴利，罔顾咗市民嘅安全。100多米嘅范围里边已经有一个屋邨，万一发生火警，系会好可能引发山火，波及附近嘅居民。
0: 消防处又发现有流动非法加油站隐藏喺露天闹市停车场，由货车改装作为掩饰。消防处利用无人机巡查，成功捣破非法加油站。
3: 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升 12.8%， 崔慧欣报道。
4: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3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39亿，按年升 12.8%， 连续第11个月上升，升幅较对上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幅最高达到80%，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按年升约27%，燃料类别按年下跌约14%，鞋类、有关制品及其他衣饰配件按年跌约10%。政府发言人表示，3月零售销售继续增强，汽车销售尤为强劲，受惠于电动私家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在3月底届满，订单在限期前急升，展望受惠于本地需求复苏，访港旅游业持续增长，宏观金融环境利好，零售销售短期前景大致正面。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认为，3月零售数据表现不错，显示行业持续回暖。至于近月市道情况，他说访问了大约3600间会员店铺，有一半指4月录得单位数至到低双位数升幅。至于刚刚过去的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谢邱安仪说头两日零售表现较好，主要受惠于游客区。
5: 五一黄金周里面那个人流的确是上升是比较显著的，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旅游区，譬如尖沙咀、旺角、铜锣湾，这些传统旅游区里面，如果那个零售商它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推广，还有一些再加上一些个别因素，譬如珠宝首饰的方面，即是继续都是因为金价那个带动，都有一个比较是生意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
4: 他说旅客访港期间有助带动消费，而化妆品、个人护理产品等销售表现较好。
6: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年初在湾仔逆线行驶的事件，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决定对陈家沛施加书面警告，以严正警告他必须时刻注意个人言行。监委会主席李慧琼说，书面警告是庄严决定，陈家沛就说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会继续努力做好议会工作。陈乐谦报道。
7: 新民党的陈家沛年初被影到在湾仔的谢飞道逆线行驶，他之后自首并承认不小心驾驶，最终被罚款2000元同停牌1个月。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接获市民投诉，经调查之后提交报告。报告指出，陈家沛干犯了不小心驾驶罪，毋庸置疑实属不当。另一方面，监委会信纳陈家沛逆线行驶是因为他一时贪图方便而作出的错误判断，行为轻率鲁莽，但不涉及个人诚信或者滥权渎职等严重不当行为。监委会有

0: 话，陈家佩事后已经尽力采取多项补救行动，包括多次向公众道歉等，信纳佢一直展示悔意，冇回避所犯嘅错误，并愿意承担后果。监委会一致认为，陈家佩嘅不当行为未达至严重程度，同时系初犯，决定对陈家佩施加书面警告。身兼监委会主席嘅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见记者嘅时候表示，书面警告是庄严的决定。
1: 今次呢，监委会是很认真地样是去调查，以至呢是去看回所有事情的发生经过，考虑各方的因素呢作出这个决定。作出书面警告呢是一个庄严的决定。我相信呢，对于所有议员呢，这个都是一个很严肃的提醒。议员呢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
0: 陈家佩话：虚心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并再次就事件表示非常抱歉。
2: 我自己亦都非常之虚心去接受监委会的决定啦。我是非常之抱歉咧，我在事发之后咧冇再揸车噶啦。
0: 根据立法会议员守则，就议员不当行为施加处分的类别同执行机制分为五级。书面警告属于最轻微，严重可被暂停职务并扣减议员酬金和津贴。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截至寻日，民航处接获航空公司通报，今年五月和六月整体少于5%的往来香港机场客运航班被取消，而七月就整体大约1%的航班被取消，原因包括天气、飞机技术问题、营运理由以及其他机场的运作限制等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因燃油价格波动而导致航班取消。陈美宝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的时候又说，政府已经要求本地航空公司做好配置，尽可能减少对现有航班安排的影响，尽快向受影响乘客交代航班整合之后的安排。
4: 新闻报道完毕。
5: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财子。
6: 天气报告，
7: 各位午安，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现时为各位报道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上午6:01，日落时间是下午9:06。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29%， 吹近每小时14公里的南风。预测今日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8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 Edmonton 爱文顿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9度。 Red Deer 红鹿市是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 Lethbridge 列必树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6度。 Banff 班夫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1度。Jasper 即士柏是天晴，最高20度，最低5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8: 下午1点。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白宫记者协会蔓延发生枪击事件，尽管特勤局及时加入并且同枪手发生交火，成功将枪手制服，特朗普同现场未有人受伤。事件引发公众对于公众场合总统级安保是否存在漏洞，就连31岁的枪手艾伦在一份书面的宣言入面提及总统安保的措施似乎过于松懈，对自己能够带一支散弹枪、一支手枪和一把刀入住酒店都感到惊讶。美国总统的保安安排是一项极其精密的多层级体系，由特勤局主导，并且由军方、地方执法部门和情报机构配合，不单止涵盖人力部署，同时包括高度机密的技术支援和法律保障。作为三军统帅，美国总统的安全和国家的军事戒备状态息息相关。特勤局使用 Defense Ready Condition 系统，分为最低的5级到最高的1级，即是核战争边缘，来衡量国家的整体防御情况。在任的总统通常由大约300名的特工组成的团队负责全天候保护，包括是贴身的保镖、反追击队、反突击队和反监视团队。当总统出席活动时，特勤局会将现场划分为3个核心样，分别是内圈，属于最核心的区域，仅限持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员逗留，同时部署总统的贴身保护组，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在总统触手可及的距离入面。中圈的位置通常是指会场内部或者是入口处，会部署大量的感应器、金属探测和便衣特工，负责过滤所有进入现场的人员。至于外圈，就是由当地警察和特勤局外围团队负责，主要是控制交通、封闭街道、监控周边的高层建筑。除了是身着西装的贴身保镖，还有几个关键的隐藏力量，包括是反追击队，主要驻扎在高点，具备高精度的步枪和先进的热能探测，负责消除远距离的威胁，还有穿着重型的装备和配备自动武器的战术小组。如果发生交火，他们就负责压制火力，给保护小组能够安全撤离总统。最后就是反监视团队，负责识别并且跟踪潜在的威胁监视行为。当总统每一次外出或者出席活动前3到5日，先遣的小组会先到现场进行前期的部署，包括是同当地的医院协调，确保有一条清空的紧急送院路线，检查所有食物来源，甚至会自带饮用水和厨师，对总统留宿的酒店进行彻底的扫描，移除所有电子监听设备和更换房间的玻璃。总统的车队就通常由近30部车组成，包括2部完全一样的野兽总统专车，用来掩饰总统的真实位置。野兽是一部高度改装的防弹装甲车，能够抵御炸弹的攻击，同时配备氧气的供应系统和总统血型的备用血浆。其他车队还有是通讯指挥车、电子干扰车、医疗小组等等。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一个平时很斯文的人，为什么会梦见自己和人打交的呢？甚至会主动打人，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每一个情况都很不一样的，同时梦境其实是帮我们去释放平时我们抑压了很久的情绪，因为每日生活呢，我们每个人都承受很多压力，很多情绪是没办法如实的去表达出来，特别是一个很斯文温文尔雅的人，更加是不习惯也不懂得去如是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习惯了抑压，习惯了做好人，甚至习惯委屈自己。

0: 所以夢境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幫我們去表達我們內心一長期抑壓的情緒憤怒，否則我們身心靈都會出事，情緒健康都會出事。夢境展現的潛意識往往是反映我們最真實的情緒，亦都提醒我們需要面對真實的自己，很健康去表達自己，而不是不斷去扮好人。所以如果夢境中在嗌交打交，如果夢境這個場景是由對方挑起，通常是代表著我對對方很不滿，而對方可能是一些譬如我爸爸媽媽，是一些我沒辦法表達到在生活上講不到，因為我覺得我很愛爸爸媽媽，或者一些我不方便表達的人，一些我很尊敬的人，或者我不可以失去的對象，所以我平時就會扮冇嘢，委屈自己，只能夠依靠夢境去幫我抒發。夢境咧，亦都係一個預告嚟嘅，就提醒我，如果我唔再關心我嘅健康情緒，如果我唔再學習有效溝通，夢境嗰種打交嘅場景咧，就可能真係成真。調翻轉啦，如果夢境嘅爭吵唔係對方挑起，係我主動去打人鬧人，而且對方咧又好嬲咁樣去離開咗，咁呢個可能咧就真係一個好強烈嘅焦慮感，就係講緊我現在正面對緊一個真實嘅關係，可能真係會出事，或者會反面，或者我做緊一啲令到段關係冇得救。翻唔到轉頭嘅行為，所以夢境其實提醒緊我哋要小心啊！而家現實嘅情緒已經去到差唔多翻唔到轉頭，所以夢境可以係非常準確嘅提醒。又或者如果夢見嗰個係我伴侶，我屋企人，我最愛嘅人，或者最親嘅同事喺鬧緊我咧，甚至喐手打我咧。咁通常咧就是一份內疚、自責、自己批判自己，因為夢境嘅對方咧，往往其實都係自己嘅投射，就係潛意識覺得自己做錯事啦，傷害咗人啦，於是自己對自己嘅行為咧係有批判，有一份嘅內疚，所以夢境就將呢一種嘅恐懼、內疚表達出嚟，所以夢境係一種發泄啦，一個求助啦。亦都是一個控訴，是講緊內心充滿著一種無奈、委屈或者內疚，但表達不到，所以夢境就幫我們去宣泄這種的情緒出來，同時也是提醒緊自己要盡快去處理，否則呢這種這麼恐怖的場景就真的會成真的啦。
1: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的管弦丝竹我将为大家选播一辑由琵琶演奏的名曲，演奏者是琵琶演奏家张强先生，并且呢就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黄普健指挥演绎。张强先生1965年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1978年他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先后师从吴俊生、邝宇中、李光华等位名师。1983年他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师从陈泽文先生。1987年他毕业并且留校任教。在多年的学习实践通装当中，他博取众长，集多家名家不同的演奏风格于一身，功底深厚，技巧娴熟流畅，音色圆润，富有美感，

风格洒脱而犀利。1987年他参加全国广东音乐邀请赛荣获一等奖。1992年他参加第二届海内外江南丝竹演奏比赛，他获一等奖。1993年他往台湾参加第一届民族器乐备大赛，他获得第一名琵琶奖。此后呢就是获奖无数。张强先生现在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的会员，中央音乐学院文乐系讲师，中央实验乐团琵琶独奏演员。今天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潮州民间乐曲寒鸦戏水。寒鸦戏水本来呢就是潮州十大套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套，属重六调68版。乐曲是描写寒鸦在江河中嬉戏，追逐于水面之上，构成一幅大自然的禽鸟图。现在呢就改编为琵琶独奏曲，并且呢由张强先生琵琶独奏寒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为大家送上的河南白银头曲《高山流水》，这首乐曲是河南古子调说唱的开场音乐，它是以白牙之奇的故事为题材，用民间乐曲老六版放慢加花而成，旋律流畅，节奏鲜明，时时呢就用在民间艺人们他们雅集时演奏，以表达知音和友情。现在呢就由张强先生琵琶独奏《高山流水》。

各位听众朋友，虚赖这一首刘天华先生创作在1929年2月的琵琶曲，又叫做金席，或者又叫做长夜吟。作者在宁静的夜晚，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前途改善胸怀大志，他苦苦思索而创作这一首乐曲。初起的时候就沉缓，后转为明朗，抒发了作者胸中的豪言之气，意境深远。现在请大家一起收听张强琵琶独奏的《虚赖》。

0: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 403-870-8878
1: 403-870-8878。恭喜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再次荣获南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连续12年称霸法律界。
2: 上一次车祸令我们好彷徨，好彩有 David Yanko 一步一步教我们怎做，最终拿到满意赔偿，他们真是超专业。
1: 发生意外时记得要报警，保持镇定，影相交换资料，同找 David Yanko 帮手
2: 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有需要的话就找 Sanquok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TFirstSpot 赞助播出。
3: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4: 各位听众朋友，接住为大家介绍的是吴祖强先生根据古曲《夕阳箫鼓》整理改编的琵琶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春光花月夜》。《夕阳箫鼓》的发展又有一段漫长的历史，现存最早的谱本是1875年无锡吴远卿的抄本，在1895年李方元作了较大的发展，他改咗呢个夕阳箫鼓嘅名为寻阳夜月，收喺佢编嘅琵琶新谱里面。李方元嘅学生汪立廷又作咗加工润色，改名为寻阳夜月。其后喺1925年，上海大同乐会嘅柳尧章先生，佢根据寻阳夜月改编成合奏曲，定名就为春光花月夜。1999年吴祖强先生又将它改编为琵琶和管弦乐队演奏，优美安静的旋律展示出江南水乡迷人的景色，引人入胜。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张强先生琵琶独奏，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的《春光花月夜》。

0: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呢？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 一家海味送上母亲节大优惠，野生象拔蚌干原价88元一磅，特价75元一磅；生晒虾干特价33元一磅；澳洲小裸头36元一磅，100元三磅；黄金罗汉果每个1元，买5个送1个。现凡购买满200元，可享有9折优惠，特价商品除外。一家海味喺卡城以北新东方商场2楼，电话87-832-3309。一家海味祝各位母亲节快乐。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管弦会知音，丝竹传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5: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杨洁明，他根据大量的历史文献，采用了类似唐代大曲的形式，创作了新番调六幺。这一首琵琶独奏曲，新番是指改编和翻新的意思，语调是指以语调为中心的意思。这首乐曲创作在1982年，1983年就首演于北京，1984年在中国第四届音乐创作评奖中是获得第二奖。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张强琵琶独奏新番语调六幺。

各位听众朋友，中国三位顶尖的琵琶名家刘德海先生、吴祖强先生、王彦潮先生合作创作了一首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姊妹》。这一首乐曲内容描写了蒙古族少年龙梅和玉荣两姊妹和风雪搏斗、保护羊群的英雄事迹。曲调素材是取自蒙古的歌曲，将民族传统曲式中的多体段交响乐中常用的奏鸣曲结合起来，用琵琶这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乐器演奏，使到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形象跃然在音韵之中。全首的琵琶协奏曲呢是分为五个乐章，第一的乐章是草原放牧，第二是与风暴搏斗，第三的乐章是在寒夜中前进，第四乐章关怀记心间，第五乐章千万朵红花遍地开。现在就请大家一起欣赏张强琵琶独奏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的《草原小姊妹》。

0: 建议由今年8月1号起取消免费乘车区。现时免费区位于市中心南第七大道沿线，范围由 City Hall Buffalo College 站至 Downtown West Kirby 站，全长约 2.5 公里。乘客可在区内免费乘搭轻铁。市府表示，安全问题已成为市民是否使用公共交通的重要因素。取消免费区后，交通治安人员将可更有效处理逃票和社会秩序问题，改善市民对卡德里公车局安全的观感。不过报告亦指出，取消免费区及车费加至每程4元后，可能对低收入人士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不符合低收入交通优惠资格的乘客。市府估计取消免费区后，市中心每年乘车量将减少约180万人次，但长远有望恢复，同时每年可增加约500万元收入。报告指出，80%市中心商会认为取消免费区后会带来负面影响，而市府民调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支持保留甚至扩大免费区安排。卡格里东南区斯滕今日朝早发生两车相撞意外，一名女子受伤送院。据悉，事故在朝早约7:50发生在斯滕 Drive 与52街交界，警方同消防接报到场处理。卡格里消防局表示，一架私家车与一架运动型多用途车 SUV 相撞，其中一车载有4人，另一车则有2人。消防指出，一名坐在私家车乘客座位的女子一度被困车内，消防员需要使用工具移除车顶，先成功将佢安全救出，其后交由救护人员送院治理。伤者送院时情况稳定，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卡格里警方提醒市民，近日再有骗徒冒充泊车罚单同交通摄影执法通知，透过短信诱骗市民付款。卡格里警察局 CPS 表示，骗徒向市民发送短信，声称收件人有未缴罚款或违例告票，若不付款将面临进一步处罚，并附上所谓官方罚单查阅链接。警方强调，有关信息并非官方发出。警方指出，卡格里警方、市政府同卡格里泊车管理局均不会透过短信要求市民缴交罚款，正式泊车或交通摄影告票均会邮寄至车主登记地址，包括逾期通知。警方呼吁市民收到相关信息时，不要点击连结或提供任何个人资料，应立即删除信息并避免与对方接触。警方同时建议市民向加拿大反诈骗中心举报相关诈骗信息，如怀疑因诈骗短信蒙受金钱损失，应尽快向警方报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2: 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Hello Hello， 各位午安啊！今日 C123 嘅直播室咧，有我 Amanda 喺度陪大家度过一个钟。节目开始之前咧，都同大家报下今日嘅天气先。而家 FM 947，外边嘅气温咧系有19度嘅噃，相对湿度系24%，吹紧每小时12公里嘅东南风。今日系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哇好高啊，系6啊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噶啦，大家记得搽多啲防晒啦。预测今日中午过后系天晴，最高21度，最低8度。预测听日星期四系天晴，最高20度，最低7度。预测星期五系天晴，最高19度，最低6度。

啱听过咧就有 Tonic 嘅《我是你的洗碗机》。细声讲，大声笑。Amanda 分享笑话一则，好笑定唔好笑，由你话事。

0: Hello, hello, 两位午安啊。
1: Hello,
2: hello.
0: 冇错，我而家直播室入面呢仲係有呢两位我嘅好同事啊，同事甲同埋同事月，佢哋又要听我讲笑话啦。准备好未呢？
2: 准备好。
1: 係。
0: 好啦，咁头先呢我哋听到一首歌啦，就叫做我是你的洗碗机。咁样呢其实呢我今日嘅笑话呢同洗碗係有关嘅。咁啊听住到吧。咁啊想问一下，点解我哋唔可以同啲洗碗姐姐讲唔该呢？即系我哋麻烦佢洗碗嘅时候，应该有礼貌咁样同佢讲啊，唔该晒咁样，系咪？点解我哋唔可以同佢讲唔该咧？
2: 谂唔到，
1: 干净，唔该，唔该。

0: 安静咁样。
1: 好啦，咁我而家问你啦，如果我同你讲唔该，你会讲咩啊？
2: 唔使。诶、
1: 哎，冇错啦。
0: O K， 唔使使啦。
1: 唔 get 唔 get 到个 get 啊？
2: 成句
1: 系成句，
2: 唔使
1: 唔使。
2: 唔系，就系唔使，
1: 系啦，所以咧，我哋唔可以同啲洗碗姐姐讲唔该，因为佢会话唔使。
0: 好，
2: 嗯，系。
1: 喂呀，搞错啊，同事夹又捞唔到啦，
2: 又捞唔到。
1: 好，请问呢个笑话值几多分呢？
0: 我觉得2.5啦，仅仅合格。
1: 2.5 OK， 同事夹
2: 两分。
1: 两分咋？喂呀，好咯 ，OK， 好咯，我下次会再努力噶啦。
0: 好，你加油啊！
1: 好啦，跟住梗系要我哋继续踢歌啦，系咪先？好，而家我个问题咧就系问难 get 啊，难 get 踢歌嘅时间，咩鱼系冇人够胆掂嘅咧？
2: 吉婆鱼，是。
1: 诶，继续估啊！一首歌嚟噶，歌词嚟噶。
2: 咩鱼？
1: 系啦，咩鱼？俾啲贴士你哋。
2: 好傻嘅音乐。
1: 古巨基嘅《欢乐今宵》，因为入面有一句犹如无人敢碰。
3: 从梦里天来到我枕边。

0: 嘅。咁头先呢我就讲到个 line gag 就係话有咩鱼系冇人敢掂嘅呢，答案就系鱿鱼啦。因为头先阿古 Sir 都唱咗啦，鱿鱼无人敢碰。
1: 八婆仔周记嚟啦，今个星期边个分手，边个缝合，边个影到秘密，边个爆大料， Amanda 同你八东八西爆料不停。
2: 我八故我在，东南西北都要知。
0: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事不宜迟啦，要讲下今日第一个娱乐消息先啦。第一个娱乐消息咧，系同阿陈奕迅嘅女女有关嘅噃，就系康缇啦。康缇咧，佢第一次啊挑战慢歌啊，就系一首叫做《腰环》嘅歌曲啦。咁啊，其实康缇大家都知道啦，佢不嬲都系佢嘅音乐风格咧都好多变噶啦。咁啊，早前咧推出咗首新歌叫做《腰环》，咁就系慢歌嚟嘅，但系第一次唱慢歌。咁呢首新歌咧，其实由佢嘅师兄Gordon Flanders 同埋阿黄伟文一起帮佢手脚播，咁啊黄伟文咧就帮佢填词啦 ，Gordon Flanders 咧就同佢一起作曲，咁啦个古仔咧个作品嘅意思咧就系话将个生命嘅本质系浓缩为一场借用嘅温柔修行，哇好深啊！咁啊新歌入边咧就探讨人生入边咧看似所有看似拥有嘅嘢 ，OK， 咁啊从物质到世界咧同。从物质世界，应该咁讲，从物质世界到个人意志咧，都系都系由呢个青春年华、人生阅历啊等等咧，等等所有嘢啦，总之就系、是、都系向呢个世界借翻嚟嘅。咁、啊，既然系要有借啊嘛，系咪？有借梗系要有还啦、啊，咁所以就道出佢个重点啦。咁啊，虽然呢首歌咧就同生同死咧有关啊，比较沉重啦。咁但系其实呢首歌咧想传达嘅意思咧就唔系咁消极嘅，其实系讲话一切嘢咧都系有期限嘅，咁就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学识珍惜嘅同时间咧都要学识放手、哦，咁样先可以对所有嘢咧豁然开朗嘅。咁啊，康缇啊。歌手康缇都提及到啦，我觉得呢首歌即系佢觉得呢首歌咧，令佢觉得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同埋每一刻同人相处啊，我哋经历紧嘅嘢啊，等等嘅嘢咧都要珍惜啦。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啲嘢，所有嘢去到最后你都带唔走嘅，所以去到最后一刻，你都要学识放手。跟住阿 Manda 喺度谂，哇，呢啲咁深嘅嘢，得21岁嘅康缇竟然有啲领悟、哦，咁我都觉得佢真系好犀利啊！我哋听下呢首歌先啦。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

二个娱乐消息咧，就系同粤剧有关嘅噃。咁唔知大家有冇睇开粤剧咧？咁啊，粤剧方面喺香港嗰度咧，就最近成立咗呢个非同剧场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咁我喺三月嘅时候咧，就第一次去演出。一个剧目就叫做《安国红玉》啦，咁佢哋嘅首演咧已经系打响咗名堂啦，大受欢迎。咁啊，佢哋仲宣布咧喺6月22号到24号咧，佢哋会喺高山剧场嗰度上演全新编剧嘅《梦雪红楼》啊。咁啊，非同剧团嘅班主兼演员梁非同啦，咁啊，梁非同就系佢哋嘅班主啦，所以呢、剧团咧就叫做非同剧团。咁佢就会同其他演员，包括黄之亮、梁振文同埋文华，佢哋咧早前就出席咗个记者招待会，分享佢哋嘅演出感受啦。咁今次佢哋就演出呢个剧目啊，就系《梦雪红楼》。咁啊，饰演林黛玉呢个角色嘅咧，就系当然系由班主去饰演啦。咁梁非同咧为咗饰演呢个角色咧，就特登啊去到上海拜访上海嘅粤剧花旦冼养平老师去学艺。咁梁非同仲话冼老师嘅教导去演绎林黛玉所讲嘅说话。因为唱啦、演出同埋情绪咧都系环环紧扣嘅，咁而啊冼养平老师咧就系师承黄文娟佢嘅风格，希望咧就自己可以融入嗰个角色啦，变得更加美化。咁讲到点样演绎啊林黛玉呢一角啦，咁啊梁非同就问佢有冇压力咁啦，咁佢就话梗系有压力啦，呢、这个话晒都系文坛经典角色嚟噶嘛，同埋佢仲系一个多愁善感嘅女仔，咁所以咧非同咧佢就不断去翻阅《红楼梦》啦，希望可以了解多啲林黛玉佢个人噃。咁啊，至于另外三个拍档啦，就饰演贾宝玉嘅，咁啊非同就话啦，基本上咧唱曲走位咧大致都系一样噶啦。咁啊，挑战系在于对手所俾嘅能量同埋反应咧，系唔同噶噃。咁所以咧，佢觉得呢啲地方都系好玩之处啊吓。咁啊，讲到今次咧，呢个剧团啦，系推出第二个作品噶咋，只系第二个啫。咁啊，梁非同咧，佢就话每次演出咧，都希望啦，剧团可以俾到啲志同道合嘅年轻演员一齐去到个舞台嗰度献技，咁同埋咧，希望可以擦出新火花。至于三个有份演出贾宝玉嘅演员黄之亮、文华同埋梁振文咧，佢哋呢三晚喺三晚嗰度演出啦，咁佢哋呢三晚咧都会饰演贾宝玉噶。咁啊，演出兼编剧文华就话佢系女仔嚟嘅，咁佢要反串去饰演啊贾宝玉啦。咁佢就话啊呢、这个角色咧其实有啲脂粉味嘅，咁所以咧虽然自己是一个女仔，但是呢相对上都容易被人接受的。咁反而有黄之亮呢，佢呢就牛高马大呢，相信呢饰演呢个角色呢好大挑战。咁梁振文呢就话自己饰演过好多次传统版嘅贾宝玉㗎啦，有三次咁多添。咁但呢佢对自己呢都有要求嘅。咁亦都想对新剧本啦多啲认识啦，同埋个故仔背景都想知多啲。咁但係呢佢觉得自己有着数㗎噃。因为呢佢呢就话好多人都话佢个外貌有啲童颜啊，咁所以呢佢觉得应该有啲着数啊咁样。咁黄之亮就话每个人嘅表演同 个人风格上面呢都有唔同啦，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咁至于要帮角色饰演嘅话呢有咩方法呢，咁黄之亮就话要 QT 啲囉咁样。OK， 咁啊喺呢度 Amanda 就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啦。咁其实咧呢、这个啱啱新成立嘅非同剧场嘅班主梁非同咧，其实系 Amanda

0: 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四万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身处的亚省，最近爆发麻疹疫情，麻疹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和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你的疫苗接种记录，不要感染麻疹，记得打疫苗。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一查你是不是已经打齐针，和了解更多详情。以上信息是由亚省政府提供。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123。

欢迎大家收听第二节嘅 C123 啊，又系我 Amanda 喺直播室入边啦。咁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呢个娱乐消息咧，就系啱啱过咗嘅英皇娱乐举办嘅25+英皇群星演唱会。咁其实就已经举办咗噶啦，不过咧都有啲花生嘢可以食下嘅。话说咧，呢个演唱会咧就系啱啱过咗啦，喺5月3日到4日，一连两日就喺启德嘅主唱馆嗰度已经圆满落幕咗啦。咁啊，话说咧，原来今次嘅启德演唱会嘅规模同埋制作咧，同以往嘅周年汇演咧系有几何级嘅跳跃噶，都仲创咗咧英皇娱乐嘅新里程碑添。咁啊，第二晚咧，咁啊由阿 sa 即系 twins 一格，阿 sa 同埋阿娇咧就打头阵啦，咁啊 Kenny 就接力啦，咁啊佢哋三个出嚟就梗系好搞笑噶啦。咁啊佢哋讲到咁多年入行嘅经验啊或者感受嘅时候咧，阿 sa 就话百感交集，因为咧原来佢17岁嘅时候咧就已经签咗呢间公司啦。跟住 Kenny 就话系啦，仲要做埋人妻添啦，嫁埋添啦。咁啊，全场即刻起哄啦，系咪先？咁啊，娇咧就附和佢就好喜可贺啊，咁样样。咁啊，搞到阿 sa 咧笑喊不得，就话：喂呀，系咪日日都要 Q 呢句噶？咁三位嘅画风一转咧，就即刻齐齐多谢英皇娱乐嘅金牌经理人 Manny。咁啊 ，Kenny 咧就笑住话：哇，点解阿 Manny 当时咁有慧根，喺20多年前将我哋呢班暗暗惨惨嘅人执翻嚟？咁佢仲自嘲自己当时嘅头发啊、发型啊，好似一支支咁插晒出嚟。咁阿娇咧即刻补刀就话：系咯，同埋你以前好瘦噶嘛，骨瘦嶙峋咁样样。咁阿 sa 就话：哇，骨瘦嶙峋，好劲啊！你啲中文。咁阿娇就话：梗系啦。咁阿 Candy 咧就不甘示弱啦，因为话佢瘦啊嘛。咁啊反攻阿 sa 啦，你都唔差啦，由11寸。pizza 面变到而家7寸 pizza 面，咁阿 sa 咧就笑住认话系咯系咯，大 pizza 变咗细 pizza 啦。咁啊，当 Kenny 正想点评阿娇嘅时候咧，阿 sa 即刻冲出嚟护航啦，佢话佢冇嘢噶，佢由细靓到大噶。咁阿娇就大爆话：你知唔知啊？你哋知唔知啊 ？Manny 每日打电话嚟咧，就同我讲：喂，娇啊娇啊，减肥啊，记得减肥啊！跟住呢个时候阿 sa 同埋 Kenny 即刻抛出个金句出嚟啦，就係、是、正所谓肥过瘦过冇丑过啊你咁样。咁全场即刻欢呼大表认同啦。咁你又认唔认同阿娇真係肥过瘦过冇丑过呢？好啦，最后呢阿娇呢就梗係不忘多谢英皇集团嘅主席杨秀成博士啦，佢都好多谢咁多年以嚟啊对英皇娱乐咁多班一大班艺人啊、演员啊或者歌手嘅栽培啊。

大家识唔识呢首歌呢？我呢就好熟嘅，由细听到大。就是 Twins 的《明爱暗恋补习社》。

啦，嗰晚嘅演唱会另外一个焦点啊，就系、是。女子组合 FIFA 佢哋啦，咁啊虽然呢对女子组合咧出咗道未够四年，哦 sorry 系未够两年啦，咁啊入边嘅四位成员啊 ，Karina、Ada、Macy 同埋 Valsi 咧，已经系登上咗呢一个启德嘅主场馆噶咯噃，已经过可以融入过万人嘅舞台啦，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咧完全系冇怯场啊。在第一场的演出入面呢，他们就同师兄陈伟霆 William 呢在舞台上面呢哇劲歌热舞。咁他们的气势呢简直令人眼前一亮。咁去到第二场的时候呢， FIFA 更加有机会独立 solo 啊，他们唱了最新的团歌 Baby Savage。咁一阵呢就可以给大家听一下这首团歌啦。咁啊但是呢他们的回响呢都非常之好的喎。个个都说他们的台风好稳啦，举手投足都散发住呢个新人的自信和压台感。咁啊，讲到压台感咧，咁就因为新人咧有压台感咧，真系唔容易嘅，咁所以咧礼赞。咁啊，至于啊，有啲网民啊，之后啊喺个社交媒体上面咧都讨论翻呢件事啦，就话哇，你哋咧真系好犀利啊，希望你哋咧有多啲机会俾人见到啦，识到你哋 FIFA 咁样样话，咁同埋咧 live 咧都系唱得好好嘅咁样样，咁啊可以睇得到啦 ，FIFA 佢哋嘅舞台魅力啊系成功圈粉咗㗎。

baby, savage。而当晚呢仲有另外一个高潮的、哦、就是容祖儿的出现啦。每次祖儿出现呢就梗是要隆重登场啦，是不是先。咁佢呢就再次真係喺个台上面劲歌热舞啊，讲緊係一口气连续跳咗19分钟。我听到都攰啊，又唱又跳19分钟喎、哦。咁啊，令到全场嘅气氛咧都非常之热血沸腾啦。咁啊，祖儿咧仲特登去多谢韩国嘅顶级舞团啊 ，Wack and Boys 帮佢编舞。咁啊，可所以先佢嘅实力咧就毋庸置疑啦。咁啊，佢仲咧用韩文咧同佢哋讲多谢啦，咁样啦。咁之后咧，佢就好感触，好多谢啊英皇娱乐佢咁多年以嚟嘅栽培啦，仲好霸气咁话：我下年会翻嚟呢度噶。我会继续强大，下年呢度见咁样样。哇，真系果然一姐系一姐啊！讲啲说话出嚟啦，都霸气过人啊！咁啊，全场听到呢啲句咁嘅说话，梗系欢呼啦，系咪先？咁啊，另外咧，啱啱完成咗啊成都演唱会嘅大师兄啊，就系、是、谢霆锋啦。咁谢霆锋都压轴表演噶噃。咁佢咧就当然啦，以一贯好型嘅作风咁样全黑。当日是全黑的咁样，咁啊上台去表演啦，咁啊啊同黄湘骏同埋咁多个乐队咧喺度演绎咗好多好多首新旧嘅金曲，咁啊当然有游乐场啦、玉蝴蝶啊呢啲啦，咁啊全场嘅乐迷咧仲会自动波大合唱啊，场面非常之震撼。咁啊，霆锋咧仲会用呢个风式摇滚嘅狂热带到去呢个启德嘅主舞台咁样话。嗯，果然好劲啊！咁啊，霆锋上完场之后，唱完歌之后，咁就第二晚嘅演唱会就系咁样样，就完美咁样样画上句号啦。咁啊，唔知道大家咧，你哋嘅童年或者陪你哋长大嘅歌手系边啲咧？咁啊，其实英皇娱乐入边咧系有好多好多个陪住 Amanda 长大嘅歌手嘅，佢哋嘅作品咧都充斥住我的童年和我的青春期。有很多时候呢听到他们这些歌手的歌，一听到前奏呢就会打冷震起鸡皮，我呢就成日都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的呢。包括有这一首歌是会令我一听到个前奏呢就打晒冷震。这首就是谢霆锋的《游乐场》。

0: 母亲节就快到啦，谂紧送啲咩俾我妈咪好，既要贴心又要实用。
1: 送野花牌绿蜂胶啦，我妈咪食咗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唔错。
0: 咁多保健品，点解拣佢咧？
1: 佢系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认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嚟俾屋企长辈做日常保养噶。
0: 听你咁讲，我就放心啦，而家就去买俾我妈咪先。
2: 野花牌绿蜂胶大通华超市及各大心用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呢？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嘅。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下午2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6478973806。我系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大家好，我是陈佳燕。在今个母亲节的前夕，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妈妈、三个孩子，一份不放弃爱的真实故事。

失去和病痛，你会怎样走下去呢？今个星期四10:03，我将会带你认识一位坚强的单亲妈妈。她丈夫离世之后，独立照顾三位孩子，同时也都要勇敢面对癌病的挑战。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她没有放弃，用爱撑起一个家，用坚定走过每一天。这个不只是一个关于困难的故事，更加是一段关于勇气、亲情和希望的分享。今个星期四10:03，家宴茶室，我们一起走入她的生命故事，感受那份真实而动人的力量。

0: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1: 哇，咁快咧，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就已经去到最后啦。咁 Amanda 咧就喺度同大家作出呼吁啦，就系咧，如果大家有啲笑话想投稿嘅，或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大家都可以 send 翻个 email 俾我噶。咁我嘅 email 咧就系 amanda@fm947.com amanda@fm947.com， 希望大家集思广益，讲多啲笑话俾大家听下。嚟到节目嘅最后尾声啦，咁我哋咧听日同后日咧都有好多关于母亲节嘅节目啦、环节啦咁样啦。咁详情咧，大家系可以继续收听住我哋 FM 947。咁今日 C123嘅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Amanda， 我下个礼拜三再同大家见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在伊美战争引发油价和通胀上升之际，有最新的民调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加拿大人说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所恶化。Canada Post Insights 为本地传媒 City News 进行了调查，在上个月底访问了超过1500名加拿大人而成。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个人的财务状况在过去一个月恶化，六成表示持平，约一成表示有改善。而民调也都显示，近八成的受访者担忧个人或家庭日常的财政，三成四表示可能入不敷出，而一成三表示可能拖欠贷款或按揭的还款，7%更加表示可能会申请破产。日本本田汽车 Honda 据报将会暂停在加拿大兴建价值150亿元电动车厂的计划，原因是美国市场电动车的需求放缓，促使该公司调整北美的战略，转移以混合动力的车型为主。厂房原定最早在2028年投产。本地媒体报道说，本田去年五月已经宣布将项目延迟两年，行政总裁当时说将观察电动车市场的走向再做决定。本田加拿大就表示目前无可奉告。多项最新的民调显示，安省省长道格福特的支持率在私人飞机风波之后持续的下滑。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 Liaison Strategy 的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以 38% 领先执政进步保守党的 36%， APCOS Data 的民调显示两党支持度只有一个百分点的差距，几乎持平，是多年来的首次。进步保守党的支持率较去年8月高峰的 53% 大幅的回落。民调分析员说，买私人飞机的风波只是加速了进步保守党几个月来持续下滑的趋势，并警告说，如果省选今天举行，该党可能只取得少数政府，甚至是落败。连锁建材商店 Floreno Building Supplies 在位于士嘉堡的分店凌晨发生火警，是该公司在大多伦多地区不够一周之内发生第三宗火警的报告，当局正调查是否有关联。多伦多消防表示，在凌晨约1:30接报至401以南的 Nantucket Boulevard 和 Kennedy Road 交界地区的建材商店起火，幸好店内的自动洒水系统及时将火扑灭，无人受伤。本地媒体说，同一公司另外两间分店上星期天也都分别起火，其中位于北约克分店的火警已被列为纵火案，而密西沙加分店的火警也都被指原因可疑。安省消防署和警方正在调查这三宗的火警是否有关联。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指出，如果伊朗同意履行双方达成的共识，美军的实施怒火行动将宣告结束，而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各方开放，包括伊朗。但如果伊朗不同意，轰炸将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出以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说，白宫相信跟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而宣布中东战争结束，并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寻求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和解除美国制裁等达成一项详细的协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说，周一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之上有美军的人员，这是首次证实在华府较早之前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当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过航海峡的船上。而报道说，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穿越海峡期间遭伊朗的袭击。五角大楼说，伊朗利用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施袭，而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的快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而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支持伊朗。

0: 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赞赏伊朗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关于海峡的问题，而国际社会对海峡恢复正常安全的通行有共同的关切。阿拉克西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状况和伊朗下一步的考量，指事实已经证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通过和平方式不断累积共识，寻求全面永久解决的方案，又指当前可以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伊朗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日本在南海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期间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的导弹。为期19天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上月底起举行，共有 1.7 万名的兵力参与，规模创纪录。日本、澳洲、新西兰、法国、加拿大部队都有参军，而其中日本首次大规模的参与，派出了是1400名的士兵，并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重型的武器装备。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一座商场发生了火警，造成最少有11人死亡、4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三下午4时许，现场位于德黑兰西部的一座商业综合购物中心，有250个商户正在营业，现场火光熊熊，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和搜救队伍赶到现场救援，报道说当局正在调查火警的起因，相信跟近期中东局势无关，而估计是外墙使用的复合材料导致了火势的蔓延。中共安徽省合肥市委书记费高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54岁的费高云是20届中央候补委员，他长期在江苏工作，曾任常州市委书记，2018年1月升任江苏省副省长，21年1月任江苏省政法委书记，后出任江苏省常务副省长。22年12月费高云跨省调任安徽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23年1月任安徽省的常务副省长，自25年的4月起任合肥市委书记。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你带来的讯息。
2: 今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选购价格比竞争对手便宜5%的轮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1: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录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母亲节快到了，送我妈什么好呢？既要贴心又要实用，送野花牌绿蜂胶吧。我妈吃了好多年，平时血糖、血压、胆固醇都维持得不错。保健品这么多，为什么你选它？它是巴西原装进口，40多年老品牌，原料经美国农业部有机验证，纯天然无污染，好多人买来给家里。

0: 长辈做日常保养。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现在就去买给我妈。
2: 野花牌绿瓶胶，大统华超市及各大生荣保健品店有售，咨询电话18666904888。
3: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 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4: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t Canada.
5: 影音风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在我们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呢，通常呢都会给大家听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而且因为我自己的这个偏好嘛，以前也在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小的时候听很多广东歌，所以呢这个港乐对我来讲呢也是陪伴我成长的。因此呢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经常也会有一些香港歌手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而今天为你挑选的几首歌呢有点特别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它肯定不是一首经典的老歌，这首歌可新了。说真的，最近这些年呢我听广东歌已经比较少了，所以呢我对这几年的比较新的这些香港的歌手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今天要听到的这第一位呢，哇，他的来头真的不小。虽然说我们每个人呢就是做人当然应该要靠自己，但是呢你也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而他的爸爸到底有没有帮助他在歌坛站稳脚跟呢？我想多少是应该有一点的。所以今年呢香港的叱咤乐坛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给了这位女歌手呢，也是遭到了一些非议。她的名字叫做 Constance 陈康迪。我最早的时候看到说她要进入歌坛了，然后有唱片公司签她了，也没有多在意哦。后来呢看到因为她得了这个所谓的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就是新人奖的金奖，我也是觉得说哇，她这么好吗？她在香港这么多的新人歌手当中已经能够至少排到最前面的三名，而且还给了她金奖嘛，应该就是 top one 吗？那后来呢当然也是抱着这个好奇心呢去听了一下她唱歌。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呢是她的一首国语歌，因为她新歌也不是那么的多。而这首国语歌呢有点意思哦，作词的是 Lia 窦靖童，作曲的是 Jasmine Yan。 这位是谁呢？听说是甄子丹的女儿，然后这个英文词呢也是甄子丹的女儿 Jasmine 填词的。唱歌的就是这位 Constance Chen， 她的名字就是陈康迪，也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录音室的版本，你觉得他唱的好不好呢？歌名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唱歌的是 Constance 陈康迪，也就是 Eason 陈奕迅的女儿。刚刚说了这首歌曲呢是三位新二代的合作，因为作词的是窦靖童，作曲的呢是甄子丹的女儿 Jasmine。他们三个人呢也曾经有一起为这首歌曲做过宣传，是能够听得出整首歌曲是带着那种很年轻的很 fresh 的感觉，而且呢从他的歌声当中的确也能够听得出这个年代的年轻女生的一些态度，歌词写的也是很符合他们这个年纪啊，我倔强装无所谓，没表情心天花乱坠。我必须说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当然是录音室的版本呢，所以整首歌呢也是呈现的相当完整的，但是我后来呢也有去看他在颁奖典礼上现场的演唱，唱的好像不是这首歌，是另外一首歌，那么当然就被很多人批评了。我看了一下呢，的确啦，当然在颁奖典礼的现场演绎肯定是不如这些录音室版本的效果这么的好，可能舞台经验还不是那么的多，所以呢不算是唱得相当稳，可是毕竟他还是很年轻啊，而且他还有这么会唱歌的爸爸，我相信多多少少还是会提点他一下的吧。而且最近呢陈康迪也是大大方方承认了新的恋情，他这一任男朋友呢是香港网坛的名将，叫做黄泽林，跟他同岁22岁，媒体呢也是把他称为香港的网球一哥。而且很有趣的是他也承认说两个人会认识呢还是爸爸帮忙牵线的呢，这个应该就叫做赢在起跑线的人生了。那听完了 Constance 的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 Lia 窦靖童的歌声。这两天呢他在法国参加时尚的活动，然后有很多的照片呢拍得相当的帅气，但是私下里呢也被偷拍到了他和他的好朋友一起去吃东西的照片，那这一段绯闻恋情似乎是又一次被确定了。所以呢我也在网络上已经看到了一些破防的粉丝发了一些帖子，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挺难破的，每一次看到粉丝呢面对自己的偶像跟一些可能他们不是那么接受的女生在一起都特别的痛苦，就在叫嚷着要脱粉啊，不想看到他跟他在一起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嗯，我觉得应该是很难改变你们的偶像的想法跟他的这个行动的，而且有时候搞不好还会起到反作用呢。身为粉丝如果不想自己受太大的伤害呢，还是多多关注偶像的工作吧。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就跟你一起来听听窦靖童的这首 Monday。

是窦靖童，这是他2024年第一张普通话专辑《春游》当中的先行主打单曲，叫做《Monday》。刚刚这首歌曲当中的饶舌部分呢，是窦靖童邀请到了狮子侠 Lion Man 来负责的，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他们共同填词、窦靖童谱的曲。这首歌呢，也算是有点致敬他的一位偶像，就是周杰伦。这首歌的风格呢，其实是有点类似千禧年之后的歌，而且歌曲呢是巧妙地把周杰伦的范特西融入其中，歌词当中还提到了橘子汽水、山路驾着跑车，都会让人想到南拳妈妈的歌或者是头文字 D 等等。好了，那么听了两位年轻人的歌声，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们的妈妈爸爸们唱的歌吧。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王菲一首经典的老歌了，有多老呢？这是1995年她的专辑《滴答》当中的《暧昧》，林夕作词，陈小霞作曲的一首作品。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王菲1995年的一首广东歌《暧昧》。整首歌的歌词真的可以说是极尽暧昧之能事，茶没有喝光早变酸，从来为热恋已相恋，陪着你天天在兜圈，那缠绕怎么可算短，你的衣裳今天我在穿，为留住你却仍然温暖。林夕写的歌词隐约婉转，但是故事性相当的强。那听了王菲的一首老歌之后呢，接下来要为你挑选的当然就是Eason陈奕迅的歌曲了。这首歌肯定是第一次在影音风暴当中播了，它的歌名呢还真的必须要用广东话来念，叫做是当靠近爱。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其实就有一点像是随随便便的爱这样，因为是当靠近在广东话当中都是很随便，不是很 care 的意思。而整首歌的歌

0: 词呢写得真的非常巧妙，我自认为已经是会讲广东话的人，我也能看一些所谓的广东话写出来的歌词，但看完这首歌的歌词，我还真的觉得这个文字游戏玩得太厉害了。这首歌作曲和编曲都是这两年呢备受关注的一位香港的音乐人，叫林家谦，作词的这位名字叫小克，克制的克，而陈奕迅跟林家谦也是这首歌的监制。因为刚刚也说到了歌名当中的所谓的西单跟考 K 是两个词，可是意思是很接近的，就是随随便便的意思。那歌词当中就有唱到，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来，才来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接着又唱到说，若爱是但求终生，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所以呢他把是但就是喜单跟考 K 这两个词放在歌词当中又拆开来用了，那整个意思呢就不一样了，完全不随便了。所以这到底是一首随随便便的歌，还是一首深情的不得了的歌？大家一起来听听 Eason 陈奕迅的诠释，西单考 K 爱。
1: 若爱

0: 会沉睡。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1: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4: 在加拿大，包括我们所在的亚省，最近爆发了麻疹疫情。麻疹的传染性极高，但只要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感染。为了你自己、你的家人以及整个社区的健康安全，记得检查一下你的疫苗接种记录，别让麻疹找上门，记得打疫苗。请登入网站 alberta.ca/measles 查看你是否已经完成接种，并了解更多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5: 影音风暴
6: 继续和来到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杰影。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有好的礼物要送给听众朋友哦。说的呢，这个就是即将在我们温哥华要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这个日期呢，将会是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就是5月25到5月31号。地点呢，依然是在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温哥华的 Granville Island。那每一年的这个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呢，都会让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的表演，其中呢，就包括像是一些杂耍的表演，还有木偶剧、话剧、舞蹈和音乐等等。然后在 Granville Island 的户外呢，也是有一个给小朋友的这个活动村呢，那有超过十几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可以让小朋友们去参与的。大家如果想知道详情呢，就可以去他们的官网查询，就是 childrensfestival.ca。 再说一次哦，就是 childrensfestival.ca。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送给大家的很不错的礼物就是一套四张，是的，就可以让一家大小四个人一起去参与这个温哥华国际儿童节的活动手袋。他们的活动呢是有适合不同年龄层次的，比如说从 baby 到四岁的，或者呢是有三岁以上的、五岁以上的，还有当然就是所有年龄都可以去参与的活动。而我们今天就来问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吧，就是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儿童节到底会在我们温哥华的哪一个地点举行呢？这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哦，它的名字虽然是叫什么什么岛，但它不是说今天真的是在一个远离我们的岛上，其实就在温哥华的市区。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答案发给我们电台的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再说一次是604-961-2323。那请你一定要记得提一下是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回答问题，当然也要记得说你自己的名字哦。说到这里，我们就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的这首新歌《爱琴海》。

0: 年春季，卡加利市政府将在您居住的社区清扫街道，相关的告示牌会至少于清扫前24小时公告，让您清楚知道何时开始。在清扫及趴车管制期间，请记得将您的汽车及全部回收桶移离街道，以避免罚款。要了解各区清扫的时间表及在网上登记电邮通知，请浏览市政府网站 calgary.ca/sweep。 以上讯息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卡加里市民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能够团结一致，这份社区精神推动我们全年节约用水，确保供水安全可靠，保护我们珍贵的河流资源。其实每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在清晨或傍晚浇水，检查是否有漏水，使用雨水桶，以及种植节约型植物，都能带来实际改变。请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以上是卡加里市政府为带来的讯息。
2: 我是Eason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Eason陈奕迅。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刚刚听到的是周董周杰伦的一首《爱琴海》，这也是他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到了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就是一位叫做 Jenny 的听众发邮件告诉我想要听的歌。他说希望在影音风暴节目能够多听到周蕙唱的歌，任何一首都可以，当然没问题啦，他也是我很喜欢的歌手。那今天呢，我就帮你挑了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她是歌声相当动人的周蕙，刚刚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来自我们的听众 Jenny 的点播。那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除了发邮件告诉我之外呢，在小红书或者 ins 上面，你当然也都可以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账号就是 Miss JY 剪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的剪影。下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泡泡熊，他说今天想要听苏打绿的吴青峰唱的一首歌《最难的是相遇》。

首吴青峰的歌声，最难的是相遇。这首歌好像也好几年没在节目里听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泡泡熊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Andrew 挑选的，他说想要听任何一首拉拉徐佳莹唱的歌曲跟大家分享。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我就挑选了这首《失落沙洲》，希望你也会喜欢。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温哥华的听众呢，我们这个星期还是会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播出这个节目的，不过下周开始呢就要换到7点半了，记得一定要改时间哦。那卡加利的听众，我们还是明天下午见，我是杰影，拜拜。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